0: 没待遇就不好。
1: 嗯，
0: 嗯，
1: 我不仅是早
0: 餐
1: 的好吃，
0: 对吧？我不仅是早餐的好吃，
1: 嗯，
0: 是嘛呀，清鲜，清鲜啊，还有这个白酒呢，这点舍弃了嘛，舍弃一盏。嗯，
1: 边上喝什么都吃
2: 点。尽管已经是当地不大不小的企业家，但是每天赵丽华还是喜欢在作坊里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作坊里充溢的米饭香以及冷暖交替的感觉，像兴奋剂一样让他着迷。从米粒变成甜白酒，形态没有太大的改变，时间也不用经年累月的漫长，但是其中的每一个微小细节都有可能让一罐、一阵子甚至是整批的甜白酒走上邪路。这也是赵丽华虽然做了20年甜白酒，却从来不敢马虎的原因。
3: 你弄点不好的一点，味道窄的点久了，吃白酒就说：“啊，你这个白酒咋个发酸了、发老了？”人家总会评价，你就得干么干净了嘛，讲。
2: 在根莓和酵母的作用下，夏天经历2天2夜，冬天经历3天3夜的时间，甜白酒就能成功发酵。开封的时候，能看到表面一层白色的汁液，甜白酒被乳白色延后的汁液浸泡着，温润细腻。扒开表皮，下面的饭粒清爽雪白，饱满晶莹，汤汁不多不少，汤色透亮。甜白酒和醪糟不同，汤汁的多少是判断发酵甜度、口感是否标准的主要依据。汤汁过多的一般是发酵过度，酒味显重反酸；汤汁干瘪的通常是温度湿度没有控制好，入口疏松，口感差了很多。南来北往的过客们总会在甜白酒的芳香里驻足，甘甜如蜜，爽口爽心的曲托关甜白酒让过客们常常上演着三碗不过岗的留恋情形。
4: 师傅，不知你贵姓，叫你什么？
5: 我姓刘。
4: 刘师傅。
5: 姓刘。哪儿的专业的？
6: 等你熟了，老凤你说。
7: 鸡啦！
8: 我先问你，
9: 叫一下又做不起
10: 来。我弄的我。
11: 不巧，
2: 曾经的艰难日子已经被甘甜的古井水发酵成了甜蜜的现实。但是每次回家看望父亲的时候，赵丽华总是要到马跑井给父亲挑下满满一缸水。

0: 经济的话是可以的，一定要保住身体。一个身体倒是革命的本钱，不能为了过口钱嘛，我让这个身体搞垮了。
1: 这些和苦荞打交道的人们，尽管辛苦，脸上却很少有阴霾。高黎贡山深处，饶万兴家的大核桃树上，石斛又开出了优雅的花朵。告别了高黎贡山下美丽的银杏村，阿卓志宏带着甜蜜的味觉记忆，再次踏上了去往远方的路途。善于包粽的郭大爹和每天周而复始做甜白酒的赵丽华，享受着苦尽甜来的和谐生活。宴席是中国人连接感情的场合，行走在云南，往往会被那种席天幕地的盛大场面吸引并感动。为了一场盛宴，高原子民可以倾其所有而无所顾忌。这里的土地算不上最富庶，却

支撑着申请。人们不一定最富有，但一定满含着豁达和热情。下期请收看《未到云南之华西流觞》。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会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蓝，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

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慧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腐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起来，快起来呀！芳芳他们需要你们。
1: 跳跳，他们什么时候能醒？
2: 按照程序计算，该醒了。
3: 大家别急，也许老年人。

0: 做谁老呢？我们动不了啊！啊！他们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融合，一定是存在动力方面的问题。
1: 我知道了，应该将热能转化为由柴油曲轴输出的机械能进行激活。

0: 太好了，
1: 给我揍扁他们。
2: 嗯，头儿还是接收不到大副他们的信号，
0: 继续分离电磁波干扰。
3: 是
4: 统统给我干掉。

你不会忘了吧？

巨型粒子炮。

0: 你们怎么才来呀？
1: 我差点要战死沙场了。
2: 快去支援！
3: 憋死我这个活泼开朗的老人家了！
2: 快撤退！

0: 这些邪恶迹象怎么会打不死？从那里拐过去就到了。
1: 快了，定时炸弹还在红箭身上。
2: 红箭，
1: 听到许回答，红箭。
2: 走开，同学被干扰了。
3: 差点耽误大事。

0: 谢了，回去我请你们吃冰激凌。
1: 冰激凌会让我们短路的，大象我倒是可以来一笼。
2: 芳芳，立即组织救援，这里交给我了。
3: 是。

0: 地震波。铁拳，你这样突然分离太危险了。
1: 不关我的事。哎，
2: 你们就像太极两仪，完全融会需要互相借力。没关系，再来。
0: 远程铁拳。

0: 彻底消灭暴波，一个拳头不落。这里根本无法测试。我也没有发现。可恶！先清理掉他们再说。可以。
1: 头，要塞掠夺太狡诈了。 干扰电磁波根本无法分离，
2: 希望他们能平安回来。

他看起来像一个心脏。玉兔，交给你了，我们在这里拦住他们。

0: 知道了我的秘密，谁都别想活着出去。
1: 即将开启的战斗，
0: 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谁都别想活着出去。我动不了了。
2: 还是联系不上大副。
3: 跳跳那边怎么样？
4: 受伤的动车人正在接受治疗。
3: 跳跳，我这里马上完成。
1: 好的，修复骨钉还在传输中。
5: 大副他们还是没有消息吗？

0: 定要把消息带出去，利用火焰线往他们发力，加速冲出，祝我们好运吧。嗯，
1: 再见，可怜的动车侠们。

什么？他还活着！

0: 头，他们出来了！
1: 快打开保护罩入口。
2: 你们活不了多久了。
1: 红剑没事吧？
2: 我没那么容易死。
1: 你们
3: 就是黑里，
2: 可惜没能炸掉要塞护图。
4: 老三，我把定位芯片留下来。
3: 快离开这
1: 儿！嗯，没事就好。这个就是要塞掠夺的心脏，能吞噬任何能量。
5: 还有六个小时，要塞掠夺的心脏就会完全苏醒，地球将成为它的囊中物。
1: 我们必须在此之前摧毁它。
6: 国公，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对策？
1: 嗯，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小凯，
5: 根据计算，我们需要在5秒钟内集聚一座城的能量，一击即中。
7: 它不是能吸收任何能量吗？
1: 能量急速汇聚就是一颗无形的恐怖炸弹，利用这颗炸弹毁掉掠夺。
8: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6: 背水一战，我们没得选。事不宜迟，立即部署计划。
7: 是是。
3: 我们需要做什么？
1: 养精蓄锐，准备迎战。
6: 是啊，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
9: 我去伏击城了，
4: 待会儿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10: 哟吼，前进！
3: 校工长官和顽皮大师在下棋。
10: 大副，加速！我们可不能错过黄昏的落日。
3: 坐了。
8: 下棋要专心哦。
11: 如果失败了，地球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8: 嗯，人生如棋，落子无悔。
11: 我又赢了。
12: 再来，我就不信赢不了你。
2: 我是不会输的。
10: 玩游戏还是我在行。
1: 不好！
10: 完了，他们肯定又要散架了。红剑，我第一次看见你笑。
13: 美丽的女生不会多愁善感。
14: 让他们见识一下美女冲浪。你们怕吗？
10: 不怕。
3: 漂亮，
10: 冲！
1: Ha ha ha!

0: 我为了伏击城，胡子都白了。老古董，你说是不是？
1: 我还年轻得很。

0: 前，我和铁拳加入了动车侠小队。
1: 我甭提多高兴了，这是一份荣誉，更肩负着责任和使命。我抢着执行任务，不是为了抢风头，是想把更多的危险扛起来。

0: 地球的未来交给你们了。
1: 战斗即将开启，洞察者小队集合。
2: 老家伙，你瞧好吧。
1: 就算失败，我们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3: 嗯。
4: 有动车侠小队在，就没有失败。
5: 嗯。
2: 我来了。
5: 嗯。
2: 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坚定走下去。
4: 集结力量。
6: 很快，地球就将是我的囊中之物了。啊，美味的地球能源，我的胃口足以装下你们。
7: 好的，好的，明白。
8: 已经作答，
9: 完毕。
8: 嗯。
10: 头，各处能源调集已经全部完成，
11: 能源输出系统准备就绪。
12: 伏击城呢？
13: 准备好了。

0: 局长，一切准备就绪。
1: 嗯，核爆能量弹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什么一定要用核爆能量弹？
0: 动车侠的攻击更具穿透性，而我们需要的是消除能量体，这是最有效的武器。
1: 嗯，
0: 消除表层这些能量交织点，削弱要塞掠夺20%的防御力，我们才能一击击中。
1: 准备战斗。

0: 每个火箭炮里只有两枚核爆能量弹，根据瞄准镜定位发射。明白了，简单易懂。嗯，大家的精气神不赖嘛。
1: 长官，长官，
2: 答复交给你了。
0: 突击城的勇士们，今天。 我们集结在此，和人类并肩作战。我们抛弃了隔阂，团结一致，共同保卫地球。我们为生存而战，为家而战。每个人都是英雄，胜利属于我们。
3: 胜利！胜利！
0: 守护和平，动车人出击！

0: 红剑，你是最棒的。
1: 等我回来。
2: 他和美女有点不太搭。

0: 重建，我俩并驾齐驱的感觉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柴油机也是很强劲的哟。
3: 真是烦透了，又来耍什么花招？
0: 保卫地球，全力出击！
4: 捍卫生命，精神合一。
0: 我掩护前方、
5: 上方和左侧方。
4: 好，剩下的交给我。
6: 大家分头行动，注意躲避攻击。
0: 是是，明白了。
3: 来送死的苍蝇可真不少。

0: 机。
1: 年轻人，姜还是老的辣，看我的！
0: 干得漂亮！哇！
2: 我再见吧！
3: 瞄准目标，一击即中。

0: 就剩一个点了。
1: 什么？你们都没炮弹了？
2: 我们也没有了。我还有一枚，

0: 你们全部向海边撤退。
1: 文天灵，
0: 冻结光束炮，
2: 请他集齐我的能量保护墙，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3: 怎么出动了？是动车人！
4: 加油！加油！
5: 出来了！
4: 加油！
6: 加油！
3: 动车人！
5: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3: 加油！
1: 我们必须把他引到海上击毁，不然残骸会毁了成营的。
7: 明白。小丑掠夺，打不着我。
1: 嘿嘿，打不着，打不着，死了！
8: 打不着，打不着，你继续啊！
2: 逃不掉了。
0: 尝尝这炮弹的滋味。

0: 击鼓吧！
1: 谢了。
2: 停下来了，
0: 难道我们露馅了？
3: 想把我引到海上击毁我吗？
2: 明明是你自己追来的。
3: 我倒要看看你们为我准备了什么呢。
4: 不好，他想炸掉保护罩。
5: 动车人全部撤离，
6: 准备发射。
3: 你们在耍我吗？
5: 启动定位芯片。
3: 什么东西？
7: 东经120度，北纬35度，距离地面18千米。
5: 发射。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我清楚了吗？我清楚了。冬天村进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
1: 我这边也差不多。
0: 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呀！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灭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

0: 我们这么远，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怕你回来之后，头怎么说吧。
2: 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2: よし。君だ、飯行こう。
4: はい。
2: 太君，我们呢？在这儿盯着。
4: はい、太君。
2: おい、君も飯だ。
4: はい。

0: よし、飯だ。
1: うまそうな飯だ、飯だ。
2: 早く食べよう。
3: いい匂いだ。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5: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啊。
0: 谁？
6: 我刀子。
0: 刀子？哎，
4: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6: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4: 喝个屁！喝西北风情。
6: 咋的了？
4: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6: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7: 你干什么？

0: 知道黑多。
1: 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
2: 别动，别动！
1: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0: 哎，好，
2: 滚蛋！
1: 怎么，看上了？
3: 收了，
2: 收了。
4: 够威风啊，兄弟！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4: 你猜。
1: 八路。
4: 聪明。
1: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4: 你也不赖啊。
1: 哪有。
4: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1: 去入伙呗。
4: 对，入伙。
5: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
1: 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4: 行，
1: 走。
6: Back。
7: 参谋长，
8: 参谋长，
7: 我们回来了。
8: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4: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8: 什么？
0: 入伙？哎，
1: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8: 算不上。
1: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8: 哪来的？
4: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8: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1: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8: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1: 爽快！
8: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1: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再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

0: 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1: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0: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2: 什么？
3: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
2: 我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3: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2: 可是什么？
3: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0: 所以你之间呢？
1: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2: 说下去。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3: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嘿，小日本来了！快跑！快！小日本，大哥在。
4: 粮食给我留下，小日本，大兄弟，大兄弟，前头就是冬天村，
5: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小鬼子有玩心眼，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2: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1: 废什么话，我都别了，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1: 非你去，我去。
3: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大哥，小飞，我小麦，自己人。这小子停车时间没见，咱跑这儿看见了。
1: 走。
0: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着？
2: 扛不住了，
3: 鬼子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
0: 哥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2: 鬼子走了，去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3: 走了，狗日的！事一件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4: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
4: 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3: 这么说就白来了。
4: 没白来。
3: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声打爆你的头。

1: 里面一共多少人？废话呢！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少，五个，不不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我六个。
1: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2: 该不会是？真的撒尿，溜了吧？
3: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2: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烧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3: 这不至于这么寸，
2: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
3: 我去还不行吗？去吧去吧！哎，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亮子，来喝酒。
2: 来来来。

0: 那个是这个菜。
1: 哎，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2: 没事啊，去吧去吧。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2: 亮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1: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锤子把粮食都运到哪儿了？
1: 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2: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3: 坑伟爷，坑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0: 那谁知道？

0: 豆子。
1: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
2: 对，罗家屯。
3: 罗家屯，
4: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3: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4: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3: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0: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5: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4: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7: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1: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0: 常务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2: 来了两辆军用卡车，
3: 老板，按计划行事。
4: 明白。

0: 那边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级别皇军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
0: 全部没事。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4: 不要，不要，
2: 不要，我啥不要，
4: 不要，
0: 不要，不要。全部运んで戻るぞ。

0: 豆子，哎，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
0: 麻袋呢？到我去拿。来，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哎，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3: 动手！

0: 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陆家屯。
1: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0: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2: 知道了。
0: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

0: 计划行事。
1: 哎，哎，给。

0: どうなった？
1: さっき運んできた穀物は？
2: 報告します。穀蔵に入れました。
1: 今すぐ500袋の米を出して車に入れておけ。
2: でも入庫したばかりで。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

0: 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3: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4: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

0: 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2: 冲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2: 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1: 属下罪该万死。
2: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阵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退师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处遇，召开紧急会议。
0: 是。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呈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
1: 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
2: 为实施这个计划，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3: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4: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5: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

0: 只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1: 到。
2: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1: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1: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0: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1: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3: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3: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1: 是。
4: 是。
0: 行动。
1: 走。
3: 快点。
1: 快点
3: 走。快点。
1: 走。
3: 快点走。
5: 快点你。
3: 快点。走。
1: 快点。
3: 走。
1: 快点。
3: 快点。
1: 走。
3: 走你。快点。
1: 快
3: 快点，
1: 快点，
3: 快点，
6: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7: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小鬼子来了，打不打？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是。
1: 気をつけろ。

命令を出せ。火力圧制だ。

0: 站长，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します。八郎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快！准备，

0: 息报告呢？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
1: 嘿，
2: 报告大佐，我军前方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3: 看来到了图穷匕见。

0: 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老百姓，
2: 司团长，怎么办？
3: 别开枪，
1: 怎么办？还打不打？
4: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5: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0: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嘿，你们听，我给你的，押上去的干活。
2: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0: 参谋长，
2: 八路军，
3: 过来，
2: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二，

0: 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만이가스럽이게빠르다아약스럽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通通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

0: 我是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
2: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
0: 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2: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0: 嘿，交换。
3: 风的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4: 参谋长，
5: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3: 陆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6: 不行，
3: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6: 大家戒备，
7: 全体戒备。

0: 빠르다!
1: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弟一个人。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Yes.
1: Has it?
2: 走，快快快，去吧，去吧。

0: 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一样。
3: 動くな。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

呀，是呀，啊，害怕了，再来啊，呀，呀。我滚开！耶！耶！

0: 今天后你们给他有点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 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 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 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

0: 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 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

0: 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一样。
3: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滚开！呀！呀！呀！

啊！嘎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报告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洪源是位抗日名将。
0: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洪源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洪源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2: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3: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2: 来得还真快啊！
3: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3: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0: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3: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0: 司令。
3: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
0: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顾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3: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0: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这边请。报告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1: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2: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1: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3: 看茶。
4: 是。
3: 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2: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3: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2: 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5: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3: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2: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0: 司令，丁特派员，孙军长，请喝茶。
3: 耀先，你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2: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6: 洪元兄，告辞。
3: 孙军长，代我送客。
5: 啊，特派员，这边请。
0: 司令，怎么了？
3: 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2: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6: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2: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6: 您说的是陈天放？
2: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6: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2: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5: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2: 那好，麻烦您了。
5: 不客气。
2: 再见。
5: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大委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军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收场。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
7: 他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4: 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6: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4: 太白元所言甚是。
6: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7: 太白元请讲。
4: 本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一定万死不辞。
6: 秘密监控刘宏元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4: 明白。孙敏定不负党国重托。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我去谈了。司令，您找我？喝酒了？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
1: 尽尽地主之谊嘛。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0: 司令，您这是？
1: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顾柳城数十万百姓。
1: 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利有不逮。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胁迫下吧？
0: 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

0: 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
2: 哪儿都不去。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0: 旅长，干不干？
1: 。
2: 有什么情况吗？
3: 报告，没问题，
2: 继续监视。
3: 是，
2: 走。

程大，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2: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2: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2: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让将军们快！

0: 哎，报告军座，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1: 什么？袭击者下落不明，
0: 马上封锁防线，全力戒备。
1: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是。
2: 孙军长，大兵，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1: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2: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1: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3: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0: 你听着，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库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S的目的。方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

0: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国，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1: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0: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 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
1: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你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0: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
0: 正是，
2: 司令，太白员也是一番好意。
1: 哦，那就。

0: 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1: 好，不送。
2: 那司令，我

0: 快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头儿，你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0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0元拿到售价3999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1: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 坐哪单车？
4: 电锯体工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想在旗舰89 1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0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0元拿到售价3999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

0: 倒无损。
1: 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

0: 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

0: 无损。
1: 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

0: 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3: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个人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0: 特别员，这样不好吧？
1: 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2: 吴斌郎，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吴越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派员，深夜造次有何贵干？
0: 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故。

0: 州，目的不明。
1: 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还请洪元兄海涵。
2: 好，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1: 正是。
3: 司令，他本源也是一番好意。
2: 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1: 好，
2: 不送。
3: 那司令，我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
2: 怎么回事？
1: 报告太白岩，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
2: 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
1: 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1: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4: 报告长官。
3: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5: 太白员认为是。
3: 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长白。
5: 没错。
3: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劝降，
5: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
3: 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5: 你担保？哼！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
1: 这
5: 不由我不多想。
3: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6: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0: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洪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0: 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
1: 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2: 那又怎么样？
0: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
1: 所以，我想请刘司令移步，由专人进行保护。
3: 用不着，
2: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0: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2: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3: 放屁！
2: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1: 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0: 司令，得罪了，带走。
1: 慢，我自己走。

0: 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头儿，
1: 那咱们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洪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笑>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连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 我也认了，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禀。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2: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3: 请特派员明示。
2: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3: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2: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3: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2: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3: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2: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3: 明白。
1: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4: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1: 军座，
3: 下去吧。
1: 是。
3: 坐。
1: 是。
3: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5: 听说了。
3: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5: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6: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是，军座请讲。
6: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1: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6: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7: 喵，在。
6: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1: 是，军座。
6: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胡彪明白。
6: 此事事关固州安危，切记，切记。
1: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6: 马上去安排吧。
1: 是。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8: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固州的军权

0: 跑路，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1: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能设下了埋伏。
2: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3: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0: 有道理。
3: 强子，
2: 哎，
3: 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4: 是。
3: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4: 是。
5: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6: 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7: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6: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7: 然后呢？
6: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7: 有道理啊。
6: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7: 有。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6: 记得。怎么了？
7: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顾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6: 军部别院？
8: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9: 是。
8: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差不多了，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进行好事，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0: 不过你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2: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0: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探清楚？
3: 不用探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0: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耳，丁耀先和孙敏真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0: 那怎么办？
4: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儿咱们吃定了。
5: 太尉，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源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5: 军中上下。
4: 颇多怨言，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公园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6: 太尉，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
4: 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5: 明天，
4: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5: 明白。
4: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

0: 做好准备。
1: 是，我马上去办。
2: 有劳了。
3: 太白猿严重了。
2: 孙郡长，
3: 太白猿还有什么事吗？
4: 刘宏元里公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
2: 决定
4: 秘密处决刘宏元。
0: 什么？秘密处决？
2: 孙郡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1: 太白猿的意思，孙秘不太明白。
2: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4: 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2: 孙郡长
4: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1: 太白猿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是天地可见。
4: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但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走，
2: 军座。
3: 田旅长在吗？
1: 在办公室。
3: 让他来见我。
1: 是。

0: 秦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刮下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固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固州展开强攻了。
0: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2: 我同意，
3: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
0: 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没错。
0: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4: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5: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4: 是，去城外。
6: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您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
2: 没车，
3: 举军不便，
4: 不等孙军长。
0: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2: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班集合，跟我过去。
1: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3: 混账！孙军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打开。
2: 是。

0: 沈军长，又是遇见异常，记不清静？
1: 再快点儿！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司令，抱歉让您久等了。
1: 天放。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3: 特派员，
4: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军长刚刚带人进去。
4: 什么？孙军长带人进去了？
5: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1: 好吧，
5: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
3: 明白，
1: 明白。
5: 司令，我们走。
4: 给我包围这儿，
6: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四姨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3: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3: 击毙他们！慢！
2: 大白月，我呢？
3: 我怎么办？
5: 你们会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5: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3: 胡营长，
6: 都不许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0: 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一致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 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1: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0: 孙膑，回帐。
2: 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3: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4: 连茂，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5: 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敏目光浅薄，但也知道我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刘宏远已经决定率部起义，顾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天放，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哎，对了，你看谁来了？
1: 天放哥，
2: 青青。
1: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2: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我命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天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州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奔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10: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0: 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中弹了，就你这刀，中弹！
1: 孩子，你干什么？卖炸药包！
2: 是。
0: 兄弟，还休把棍子撒石路呢？
1: 把线丢给我！
0: 快把引线扔给徐。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快打完了。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0: 伤亡情况？
1: 算上轻伤员，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0: 弹药呢？
1: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一人一颗都够呛。
0: 连长，你看鬼子在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1: 什么？激发斗志？
0: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
2: 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许连长呢？
3: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0: 有什么？谁炸的？
3: 是许连长，他炸的。
0: 他人呢？ 人呢？
2: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0: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就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1: 鬼子要探过我们的阵地，直到打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2: 不。
0: 好，准备战斗。
1: 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
0: 听清楚了没有？
3: 清楚了。
0: 志向，拿把枪给我。
4: 是。
5: 过了没有？
6: 看见
5: 了，我打左边的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6: 明白？
5: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6: 是。
5: 一、二。

0: 子，站住！
1: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就是死，要跟你在一起。
0: 张大力，
2: 在，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走。

子呢？啊！

周卫国，周卫国，许光荣。

大哥呢？朱大哥人

0: 你还活着，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救火，伤子怎么样？周卫国呢？
1: 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2: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0: 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1: 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0: 少宇，少宇，少宇，少宇，少宇，少宇，
1: 少宇，少宇，少宇，
2: 少宇，少宇，
1: 少宇，少宇，少宇，
2: 这一劫，周大哥，周大哥，以后就交给你。
1: 小雨，小雨，小雨。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不畏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敬礼。

0: 向右，登。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怡同志任三连指导员。卫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七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
2: 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1: 好，好。
3: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3: 今天没什么事了，散会。
2: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4: 北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2: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2: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2: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2: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2: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7: 呀！
0: 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
8: 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
0: 嗯，
8: 最近看见魏国了吗？
0: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
8: 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0: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
8: 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0: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8: 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树到，给你个任务。

0: 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间，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

0: 我们讲特战手语。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儿很多人都会啊。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找座，干什么你？来来，好，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1: 好，
0: 第一个动作。
2: 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
0: 哎，
1: 第二个动作。
0: 掩护我，
1: 这样，掩护我。下一个动作，
0: 前进。
1: 啊，
0: 对，前进，前进。
1: 下面一个动作，
0: 攻击嘛，攻击，
1: 反正不是攻击啊，攻击。
0: <笑>
1: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连长，我是陈叔。
1: 我早就看见你了。别动，瞧这小子这熊样。<笑>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笑>陈叔啊，
0: 我跟你说啊，
1: 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
2: 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行了，起来吧！连长，对不起，张处派你来的吧？
3: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3: 是。
0: 啊！
4: 走啊你！还愣着你！
5: 行了，接着练。
6: 小李啊，
5: 到。
6: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5: 陈叔回来了吗？
6: 还没回来。
5: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

0: 报告副连长，三排长他回来了，
1: 。怎么样，
2: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1: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2: 不是，找着了。
1: 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2: 不仅发现了，还
1: 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2: 我让他们给抓了。
1: 怎么这么笨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1: 什么话？
2: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1: 你出去。
3: 是。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为期三天三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上而行。目的地

0: 由赵杰带人，由他去天池关。
1: 是。
0: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好，出发。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你说呢？
1: 我就说，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 怎么，怕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十三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这预定目标还多远啊？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队长，我来看看。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2: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3: 翻过去？
4: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
1: 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
2: 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3: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明白，明白。
3: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4: 明白，明白。

去放把火，把小鬼子仓库也给点了，走。

0: 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6人，伪军12人，缴获2挺歪把子，步枪12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1: 是，
0: 徐峥，走。

0: 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现在兵荒马乱，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图保护我。
1: 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2: 连长，连长，连长，我们已经。

0: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
0: 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
1: 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
0: 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
1: 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
0: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6: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等等还没完，前一百名订购再送五罐真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5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嗯，
1: 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真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真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8: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真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

0: 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2: 鲜献5箱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罐，等等还没完，前一百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5箱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8: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

0: 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鲜献5箱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江湖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连长，连长，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
0: 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4: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4: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呀，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3连特战队的，即正式开始，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脑子玩真的了。

0: 刚好五分钟。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守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2: 是。
0: 侯德，咱俩去四排驻地。
2: 是。

0: 请问这里是哪里？
1: 请问这里是哪里？
0: 请问这里是哪里？
1: 给我看我笑话！
2: 魏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3: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2: 魏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啊？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不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

0: 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明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不会过，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 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赵杰，
2: 到，
0: 把枪还给他们。
2: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3: 是。
4: 卫国。
2: 卫国。
5: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4: 对，你看，当主的，
6: 就拿点这东西来慰吗？
5: 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呀，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
6: 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5: 来啊，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6: 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长着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啊！
2: 是啊，我也发现了。
6: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儿啊！
5: 骂谁呢你？
6: 我这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2: 好了好了，没骂你。
6: 哟。
2: 这是什么呀？
6: 嚯，勃朗宁，真漂亮，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幼小又准。
2: 哦，是吗？
6: 刚缴获的。
2: 嗯。
6: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跟他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5: 放回去。
6: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啊？
5: 放回去。

0: 这个周卫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要把勃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这是不怪他。哦，不怪他，怪我。就你，你老护着他。
1: 你傻呀你！
0: 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萧玉的表姐，萧雅。

陈怡啊，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你知道吗？南京沦陷的时候，我亲眼看着萧雅，我的未婚妻，在我面前自尽。

他离我那么近，我却救不了他。他用的枪和这把一模一样。

0: 连长，我们在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
2: 哎呦，我也说不清，你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0: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1: 他们人呢？
0: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1: 你接我来吧。
0: 排长，
1: 你快来看看。
0: 你说这啥玩意儿啊？这弟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对了，这儿弄你们别动，别动。
3: 一共有多少？这些都是，都给我带走。走。大来，团长，团长，有情况！快点，
4: 外国，
3: 哥，
4: 哎，你先坐下说。哎，外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3: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机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4: 毒气弹？看来。
3: 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美国说一说。
5: 好，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4: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6: 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7: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

0: 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1: 报告。
2: 进来。哦，是我叫他们来的。卫国呀，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1: 好，看看这个。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摧毁它。
3: 需要我做什么？
1: 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3: 上海？
2: 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宇的秘密基地。
3: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1: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3: 他们的人也参加啊。
1: 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白，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3: 随时。
1: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4: 好，我去下达任务。
5: 哎，卫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楚、陈怡，
6: 到。
5: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7: 是。
3: 他们俩也去啊？
1: 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3: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5: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3: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5: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3: 我去下达任务。
8: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1: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8: 永远不分开。

0: 我们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吧。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1: 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0: 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

0: 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卫国同志，出发吧。
1: 出发。

0: 咱们这帮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放心吧。
1: 请问是张老板吗？
2: 是我，你是哪位？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啊，谢谢啊，你好。啊，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
2: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1: 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
2: 谢谢。
1: 跟着我车走，你跟我走。好。
2: 辛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笑>
3: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2: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哈哈哈哈哈哈！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使八路军救了我。
3: 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4: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2: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4: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6点来接你们。
3: 好，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2: 谢谢。
3: 你们两个是306，
2: 小杨，
3: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这位是徐站长，徐博文先生。在下徐博文，在下刘远。你好，赵卫国。哦，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1: 你们好。曹老师好。
0: 曹老师。
1: 你们都认识？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0: 哦，坐坐坐坐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了。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

0: 门，他的身边大概有十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钟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1: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0: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0: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0: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1: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1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3: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2: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4: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0: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3: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0: 对呀，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3: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0: 极有可能。
3: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0: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2: 刘光，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4: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
3: 他的酒店房间。
1: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3: 想办法了。
0: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哦，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5: 我们都认识。
0: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哎，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6: 田静。
7: 陈怡。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8: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6: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8: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6: 真的？太好了。
0: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6: 嗯，好。这里是舞厅，这里是1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3: 三哥，
5: 嗯，
3: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5: 是。
3: 能不能保证在3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5: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3: 田静啊，
6: 嗯，
3: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7层？
6: 我们只能通过1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1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5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

0: 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1: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0: 好，那我先走了。
2: 田金，我送送你。
0: 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2: 是啊。
0: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2: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0: 什么？没有结婚？
2: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0: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嗯，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2: 那好吧。
3: 金博，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4: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3: 我要大佐的。
4: 好。
5: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4: 没问题。
1: 三哥，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6: 当年没少在这儿逍遥，很熟悉。
3: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0: 谁啊？
3: 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2: 学样东西？学什么？
3: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2: 什么？
6: 陈怡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叔，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2: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3: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2: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6: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3: 去吧，我相信你，
5: 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7: 陈怡，没问题的。

0: 试一次吧。
1: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2: 我们先聊。
1: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找我。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事情，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一会儿。
0: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田静是我妹。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田静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钱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2: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

0: 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谐音观音，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假一赔十。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钱圣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财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

0: 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喂，你好。
2: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他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10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0: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前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3: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前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10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2: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10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啊真是太幸运了，
5: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6: 这前圣金的10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 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1: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乾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3: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3: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乾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6: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啊给后伴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3: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

0: 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实践，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3: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宁可错杀1000，
4: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敌共存亡。
13: 惩罚！惩罚！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怎么样了？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1: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嗯，我也有点担心。
1: 相信他们，最重要是相信陈毅。

0: 戻ってください。
1: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0: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只舞曲跳完。

0: しようでしょう。そうもしこれは。あれ。
1: はい。え、なんでエレベーターが上に行ってるんだ。おい、
2: 早く喋りに行け。
1: おい。

0: 按正常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3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先得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谢谢您请。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我姓陈。
1: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0: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1: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
1: 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0: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
0: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
2: 小姐，我想听你跳曲。
3: 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踊るな。避けて。
2: 小姐，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3: ちょっと待て、大さん、俺は証拠。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2: そうか。何者だ？
3: 鍵。
2: 鍵。小姐，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
0: 没有。
2: ちゃんと探せ。
3: こら！
2: 結構この不知道。

0: 誰もいません。
1: いません。
2: よし、することは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0: は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伊藤光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萌，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他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1: 李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2: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3: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2: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2: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吗？
3: 是。
2: 卫国，你们都注意安全。

0: 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就是这儿了，马眼睛，
1: 是。
0: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切好警惕，小心点儿。
1: 是。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3: 徐博文，你要干什么？

0: 行动！哟，将军殿的魔术です。
1: 达令，
2: 开门。

0: 什么？许博文是叛徒？
1: 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快去通知田静，叫他快点转移。
0: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文，查看，快点，快点！
2: 小軍殿、上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0: 余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快，药箱，快点！
1: 接着，手心边啊！陈毅，药箱，快！曹毅，没事了，曹毅，快！麻药，这里安全吗？
2: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门头站，应该没问题。
1: 曹毅伤得这么重怎么办？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
3: 醒醒，别睡着了，曹爷，曹爷。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曼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看。
1: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这个汉奸，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3: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2: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4: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2: 现在时间已经人手有限，怎么办？
5: 我有办法。
2: 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5: 徐国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 星博，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3: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
1: 哥，辛普，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2: 好，
3: 陈营长主，
4: 在。
3: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4: 明白。

0: 나오던 이따미네.
1: 하이.
2: 伊藤光裕，
3: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2: 快给我铐起来，看着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5: 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

0: 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购。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没事。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都带走了？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那啥玩意儿？
1: 起爆装置は既に動いている。十分後に爆発する。
0: 装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肯定是你的，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神圣，郭总，
0: 走，带上文件，马上撤。
3: 雷州，
2: 他启动了自焚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班长，你看，
2: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4: 神圣大力，
0: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回你的通光源，
0: 快去！
5: 是。

起了吧。

0: 成功了，太好了！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着。
1: 站住！给信号了，走走。
2: 小丽，开车了。

0: 坏了，出事了！戒备，陈怡，陈怡，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着我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楠，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1: 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水生大力，
2: 到，跟我走。
0: 辛博，你跟六爷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1: 好，走。
3: 其他人上车，
4: 是，走。

0: 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她的。
2: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他。 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
0: 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笑>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多野镇，谁也别动。 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笑>

0: 叫你的部下也放下枪。
1: 让我们一起安静地等待吧。

0: 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陈怡，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打算？
0: 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
1: 先不说这些，天津，你要多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2: 卫国，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
3: 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4: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3: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4: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5: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6: 对，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4: 南京？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7: 张楚，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1: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4: 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伯文现在的公馆。徐伯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伯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
1: 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三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1: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2: 干，当然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2: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
2: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1: 当然，当然不会忘记。
2: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0: 知道，
1: 我早就知道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1: 算了，
2: 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1: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0: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1: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2: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1: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

0: 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 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赵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1: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0: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下。陈毅啊。 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您觉得他怎么样？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那他？ 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心结。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 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听明白了吗？
4: 明白，还有这个话要说。
5: 我有意见。
4: 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5: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4: 知道了，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刀，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7: 分头准备。
8: 是。
9: 是。
10: 八六軍は我々の第一防衛線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八六軍と歩いて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長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地粉港、こちらは水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消火力に
11: 集結している。沸騰さんにもいつも集結はできる。
12: 今回もし86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13: はい。
14: 美国，时间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15: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6: 好了。

0: します。伊佐方面に八王軍が現れ局をストッパしてきた模様です。
1: 人数は
0: おそらく敵の主力部隊かと思われます。
2: よし、八郎はやっと出てきたんだ。
1: 命令出せ、伊佐方面包囲圏を収束させ。
0: はい、
1: 隊員集合。
3: 报告连长，一排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4: 兄弟们，冲！
5: 到！
1: どうした？
0: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0: はい！
1: 早く！
6: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7: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6: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7: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8: 等一下，陈毅跟谁？
7: 陈毅跟你一队。
8: 不行，陈毅就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7: 好，陈毅跟我一队，
6: 分头行动，走。

0: 哎，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
3: 上车。

0: 望远镜。
1: 这一带也有鬼子，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冲！
2: 怎么回事？好像是副连长他们。
3: 枪是从早树林传来的，我在这里头。他妈的，这是张楚他们的必经之路。
4: 那怎么办？我们去救他们吧。
3: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小白，这样，我们不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过来，这样张楚他们才能突围。

天哪！

0: 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真那么厉害。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给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0: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吧。
1: 不要，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比较弱有啊。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都准备
0: 撤。

0: 连长，黄花二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0: 不能拼！
3: 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力。张健，钩子！张健。

0: 兄弟们，上！上！手枪，摩托车，上！连长，你先上。
1: 没什么话，这命令上。
0: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2: 手枪，
0: 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1: 我不。
0: 你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有本事打，你就是连长。上！

0: 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1: 走，弟兄们，看看。

0: 清音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 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

0: 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

0: 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 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 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点，少天。
2: 大哥，枪手，岳平也到了。啊？
3: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2: 走，弟兄们，看看。

0: 你醒了。
1: 发子弹。

0: 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
1: 团长，副连长，
2: 大家都到了吧？
3: 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4: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5: 卫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他呢。
3: 坏了，
5: 怎么了？
3: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4: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要不然排长吴威到现在还没回来，
3: 怎么办？
5: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剩下的人跟我留守。大力，你们快去，
6: 走，
5: 快，快，
6: 走，走，走，
7: 排长。

0: 还是烧，
1: 这都几天了，再怎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2: 咱们下去不行，咱们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1: 手术？
2: 对。
1: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没……哎，这个可以有，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不行。
3: 那样太危险，您不能去。
1: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2: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1: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2: 等等，您不能去。
1: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八路，我是张楚。
1: 张楚，
0: 我是朱子明啊，
2: 朱董家的。
0: 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3: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0: 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见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4: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0: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3: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0: 队长，他怎么样？
5: 哎呀，他咋样了？
0: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3: 在我们清风寨呢。
0: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走
6: 走走。

0: 说话呀！现在到底怎么着？恐怕要截肢。
1: 截肢？截哪儿啊？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0: 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闭上去！我
2: 冷静点，冷静点。
0: 刚才说，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你更没安什么好心。
3: 对，
4: 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2: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0: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2: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0: 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要说你们去说，
1: 这话
0: 我说不出口，
1: 我也说不出口。
5: 哎，老周。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去医院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那么，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谁来？
2: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3: 我下不去这手。
2: 你来不来？这事命令。
1: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4: 都别争了，
3: 让医生来。
4: 哎，
2: 让小鬼子来。
1: 你别放心了，你。
2: 我来。

哒，马达抓，塞金葡萄，斯金口。

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全力刺杀，杀！收回。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用力刺杀，杀！杀！

收拾的立正的。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
1: 好，
2: 好，好，好！
3: 各位七公寨的好汉们，
0: 谢谢你们，近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好。
1: 四当家的，晚上。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走。
1: 大哥喝多了，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吧？
2: 对。
1: 兄弟们。

0: 四道脚，魏国，你喝多了，没事。魏国。
1: 回虎头山。你刚说什么？
0: 回虎头山。
1: 回虎头山。
0: 对。
1: 再回去。别动啊！

我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吧。兄弟，保重。走了。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 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1: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2: 对，很难。
3: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1: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2: 什么方法不行？
1: 墙，墙，
2: 对。据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4: 到。
2: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4: 是。
2: 排长，他们回来了，
1: 好好学学啊！对，往里倒腾吧。哇，这么装备，
5: 高弹用的了。
2: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怎么都炮弹来干嘛使啊？
5: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
2: 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都回来了。好，有这么没有钱？
1: 卫国啊，
2: 看看。呵，
1: 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6: 不知道。正宗的日本清酒，
2: 晚上就给招呼了。
1: 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
2: 小心，
1: 来来来，
2: 慢点啊。
1: 卫国，
2: 嗯。 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
6: 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力量？<笑>
2: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杀鬼子，报仇。好。
6: 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 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整个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容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爱容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0: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2: 3天，仅3天，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3: 宁可错杀1000，
4: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3: 超凡

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

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爱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第二季度三农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刘鸿渐出席并讲话。
1: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将于明晚开幕。
0: 云南各地群众欢庆火把节。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今天公布。下面摘播意见内容。
1: 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用以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意见指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必须结合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悟和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意见提出，各级党委党组要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等开展专题研讨，各基层党组织要采取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结合职责学，办好州市县市区党委换届后新进领导班的成员专题培训班和县市区党政政职研讨班。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课程体系，用好红色资源现场学，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善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二、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渐行见效。意见指出，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意见提出，组织重大主题宣传，发挥央地媒体四级联动机制作用，推出系列报道和新媒体产品，开展先进典型宣传，广泛宣传全国全省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常态化开展云林楷模最美系列宣传选述活动，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理论研究成果，抓好基层宣传宣讲，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边寨，统筹做好对外宣介，讲好中国故事、云南实践。三、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意见明确，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意见提出，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行动，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制定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产业强省建设行动计划，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支持各类企业发展壮大，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坚持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引导有效投资向基础设施补短板、产业转型升级、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集中，拓宽项目投融资渠道，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充分挖掘消费潜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化旅居云南建设，积极发展康养经济、首发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加大好房子供应力度，加快昆明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快推进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加强本外币协同，加快瑞丽产业协作园区建设，抓住渝昆高铁开通机遇，合理布局消费电子、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配套产业，抓好开发区改革发展，深入实施发展壮大园区经济行动计划，深化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共建合作，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发展壮大林下经济，实施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动态完善林下资源图谱，建立林下生态产品省级公用品牌，推动第一批36个重点县和重点国有林场建设高标准林下经济基地，实施就业提升行动，聚焦高原特色农业、文旅康养、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充分挖掘就业岗位，持续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打造一批滇字号特色劳务品牌，制定支持旅居创业、一人公司创业具体措施，办好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深入实施基础提升、职教兴滇、高校突破和云岭校长等工程，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深化美丽云南建设，加强农村两污治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开展生态环境法典等普法宣传教育，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坚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云南实践，深化防汛1262预警教应，重大灾害123快速响应，森林草原防灭火一体化等机制。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意见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意见提出，推进政绩官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工作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以鲜明导向提振干部精气神，大力选拔勇于担当任事、扑

0: 下身子干事，干出实实在在业绩的干部，深入实施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计划，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持续整治十种典型问题，积极倡述十种鲜明导向，大力推动十个提升，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推动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创新发展，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促强边固防、促民族团结、促宗教和顺五抓五促，纵深推进组织强边、富民兴边、开放活边、和谐稳边、守土固边五边行动，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深入实施清廉云南建设十大行动，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完善风府同查同治机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1: 今天，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科学、务实、周密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1262机制各环节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灾害防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要再接再厉，统筹抓好防汛抗洪、防震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巡查抽查，加强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准备，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会议听取省防办、省安委办等部门汇报，视频调度普洱、临沧和陆春、澜沧、景洪等地工作情况。王宇波强调，当前汛期、暑期、假期三期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刚性落实1262机制，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加强景区、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护，深入排查整治城市内涝点、施工工地、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确保水库安全渡汛，守住江河安澜底线。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余地，没有下不为例，要以严实举措、严谨作风，全面彻底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打非治围，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有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要毫不放松，做好应急准备，扎实抓好防震减灾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加强值班值守和能力培训，抓实抓细各项风险防范应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赵俊民、郭大进、袁芳、江山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和部分县市区设分会场。
3: 今天，全省东西部协作暨二季度三农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
2: 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主持。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会议部署，用好定点帮扶机制，与上海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领域深化协作，加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发挥援滇干部人才作用，推动沪滇协作更具效能、更可持续。会议要求要锚定三农工作年度目标任务，坚决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确保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块，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要稳住猪牛羊生产基本盘，积极培育家禽养殖、林下经济等增长点。

0: 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增长。要以产业链思维抓农业，找准农业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发展瓶颈，通过建链、补链、强链、沿链，打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文旅、品牌等环节，构建完整、稳定且富有韧性的产业生态。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实问题整改，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有关部门单位在会上做了汇报和交流发言。8月6号，老挝水电首次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至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标志着中老电力互济能力持续增强，跨区域清洁能源优化配置水平进一步提升。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至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消纳范围，推动形成光伏加水电多能互补的跨境清洁能源输送格局。今年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光伏和水电合计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下一步，云南将持续拓展跨境电力交易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与西电东送大通道的协同效能，促进两国能源优势互补，提升蓝莓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8月7号，省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主持并通报中共云南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围绕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等重点任务，凝聚智慧，贡献力量。要进一步提升履职能力水平，把坚定不移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在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中展现新担当。徐斌、高峰、张宽寿、苏丽、杨晓红等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和其他各领域代表及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8月5号至6号，省总工会慰问组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开展夏送清凉及暖边固房慰问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率慰问组奔赴边境联防所、底边警务室、项目建设现场、国门工会驿站等地开展慰问，并为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慰问包。今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昆召开，副省长、省17运会组委会主任杨洋出席并讲话。会后，到昆明市体育学校现场观摩射击、游泳等项目运动员训练备赛，调研省运会比赛场馆建设情况，看望慰问运动员、教练员。
1: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启幕。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2: 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51个大项，为历届最多。运动会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
3: 截至8月6日，青少年组提前比赛的7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168枚金牌。大学组20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680枚金牌。职工组5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23枚金牌。
2: 除大学组、职工组、青少年组赛事外，目前铁人3项、摔跤、飞碟等多项决赛已接续开赛，剩余全部决赛赛事集中在8月8号至16号集中举行。目前开幕式演出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4: 开幕式整体分为暖场、预热、正式仪式、文体展演三大板块。文体展演分为春兴、春风、春色、春潮4个章节，尾声结合当下云南省的特色。

0: 民族节庆火把节，开展以火把节狂欢为主题的展示互动，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1: 连日来，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先期举行的田径、游泳、射击、气步手枪等项目比赛拉开帷幕。田径项目大学组8月6号在昆明体育中心开赛，全省各州市1560多名运动员参赛，共将产生110枚金牌。青少年组将于9号开赛，570多名选手将决出90多枚金牌。本届赛事田径参赛选手超过2000人，是我省历届省运会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田径比赛。
2: 真正的体现了体教融合，就是能让青少年也能看到大学生组，也能看到了职工组的水平，对他们将来的发展呢，确实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
1: 省运会射击步手枪项目大学组比赛8月5号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射击馆鸣枪开赛，青少年组将于8月9号开赛，步手枪项目参赛运动员共499名，将决出83枚金牌，全面检验全省高校射击运动训练水平。游泳项目大学组比赛8月6号开赛，青少年组将于8月9号开赛，参赛运动员共计449名，赛事全程将决出127枚金牌。山地自行车项目青少年组8月6号结束，参赛运动员共计77人，赛事决出41枚金牌。
3: 确实觉得每一位选手的实力都非常的厉害，希望之后能继续坚持这份爱好，为云南的射击事业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4: 昨天，云南各地的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迎来传统节日火把节，大家点起火把，跳起激情洋溢的舞蹈，让当地群众和游客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
5: 在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和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大家一起沉浸式感受彝族火文化的热烈和厚重底蕴。
6: 我本身是一个傣族，然后我来参加彝族人民的火把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这里的氛围很好。
5: 在丽江宁浪，数万各族群众手擎火把点亮夜空，共赴这场传承千年的文化之约和团结盛宴。
7: 象征着吉祥、幸福与希望的火把已经燃起，身着各民族节日盛装的群众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火把，将幸福的火种传递下去。待会儿呢，他们将集结成一个火龙队伍，在宁浪的各个角落巡游，同时呢，也将这个幸福的火种传递到家家户户。
8: 希望我们一家的生活就是像火一样越来越红火，一家人呢越来越幸福。
5: 在昭通镇雄，清凉夏夜和火热民俗相融，让游客解锁独一份的火中纳凉体验。
9: 从乌方山取火到一路到大谷里，这个路上所有人都是停车然后拍照，热烈的掌声体现了我们一个民族大团结。
5: 曲靖会泽打造花海加火把巡游特色线路，数百只火把串联成蜿蜒火龙，穿行金色花海。彝族传统祈福仪式让节庆氛围更加浓厚。
10: 热闹热闹，我们没看这么热闹的场面，我没见过，今天第一次了，以后还来，很好。
5: 在玉溪沅江、大理弥渡、普洱景东、临沧临湘等地，八方游客和各族群众通过参与圣火传递、趣味赛事、篝火狂欢等系列活动，共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1: 大家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地抱在一起，自己能参与到这个火把节的这个活动当中，就是感觉到一种很幸福。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立秋至，四时转，暑气消，初凉生。
12: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感受云岭大地开启秋意生机的温润与惬意。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常年此时我国北方多地将开启夏秋交替的进程，秋的领地不断扩张。那对于我们云南来说，今天大部分地方都是在凉爽当中开启的，应了那一句立了秋扇子丢的说法。不过扇子是丢了，但是雨伞还得备上。西南季风和伏合切变还在发力，明天雨水主攻西南部一带，在楚雄西部、大理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区小雨，局部中雨。到了后天，雨水会有所收敛，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以阵雨为主，零散地分布着一些中雨、大雨。那到了十号，雨水还将会进一步的缩减。立秋节气依然处在主汛期，降水频繁，西南部要继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2: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小雨17到22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4度，大理小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临沧中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6度，丽江小雨13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7到17度，卤水小雨22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宁可错杀1000，
5: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7: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8: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9: 同志们，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12: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3: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4: 冲锋！冲锋！
1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6: 大叔，1000元，远山润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

0: 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十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1: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 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2: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 31.1%。 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4: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5: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 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6: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1: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7: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9: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10: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

0: 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3: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4: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5: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6: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7: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8: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9: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3原则。
10: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3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11: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0: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 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0: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2: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4: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5: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

0: 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宁可错杀1000，
4: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看的田地。
10: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5: 出发！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孙炳文是一身西装革履，你是一身西装布鞋。哼，你们讲事情，我们去先来俘虏。
1: 好，
0: 博胜，走。
2: 那我先过去。
3: 我们从南昌带回来2000守城俘虏，每个队伍里都有。教育培训的任务很重。队伍里共产党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从旧军队里过来的。
1: 我的工作你想好了吗？
3: 想是想好了，每天都盼着你过来呢。
1: 你僵了，做啥子都没得问题。
3: 那你去做25师73团的政治指导员吧，把思想工作抓起来，委屈你了。
1: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好，哪个师、哪个团，还是哪个营，都可以，马上就改。
4: 我认为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各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从各个地方赴会，是万般值得的。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讨论、发言、听报告，每一位代表都朝夕不倦。令秋白感动不已，更看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而是鼓足了万分的勇气，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搏斗，确立了正确的斗争方向，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下面我宣读一下，我们这次会议推举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我先宣布一

0: 下，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 今天真是太有意义了，可以讲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非常震撼我的心灵。
2: 你还小得很嘞，有意义震撼你心的事情以后还多得多嘞。
3: 毛泽东同志，你的七次发言每一次都很精彩，我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一次次往我这脑壳上面冲啊。你讲话蛮快的嘛，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他们讲我是笔速最快的，幸亏我是最快的。你就是讲到那个空房子问题，语速慢下来了一些，凑到伯纳先生那里去画房子。你把当初国共合作比作建房子，我们像新娘子上花轿，扭扭捏捏地搬进房子里，但是始终没有要做这房子主人的决心。你用这个房子比喻国共合作必然要走向失败的原因，恰如其分。
2: 我的目的是邀请农民纳资坚定信心，跟我们一道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打地主打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
0: 俄语相对中国语言要单一很多，有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啊，我要把他们所有可以形容这个问题的词全部讲给他听。看来以后我要多个画画的功能，复杂的问题重要的会议也要画一画，会节省很多时间。
2: 我看你跟小平同志出去吃那个干裂巴的时候喝了口水，会议当中没有喝一口水啊。
3: 哪里敢走神喝水哟，你们哪一个讲话都是决定我们党命运的事情。我给你背一下每个人讲话的重要问题哈。
4: 你背吧，看来今天晚上呀是个不眠之夜了。
3: 毛泽东同志，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要不要理睬我们基础党组织反映上去的问题，要靠群众，党才是人民群众的党，对吧？
4: 对。
5: 第二，
3: 拿起枪杆子，政权要靠枪杆子夺取。
4: 对。
3: 第三，就是你不要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要去乡下找绿林好汉做朋友，要搞秋骚起义。
2: 简洁明确。
3: 我记录的可是蛮详细的，一共13000个字，我记下最多的是你讲的话。下面我来背一下蔡和森同志讲的重要问题哈。
4: 就不要讲我了，我就一句话，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6: 爸爸和我们回板桥住下吗？
7: 爸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好了就会回板仓住下。
6: 爸爸是共产党，妈妈也是共产党，我几岁才能做共产党？你们都是几岁做的？
7: 爸爸是27岁，妈妈是20岁，你们还太小，要努力学习，心里要永远装着穷苦人，仇恨那些压迫穷苦人的坏人。
2: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有军事力量，
3: 我的记录上有给他们的，报告上写得也很清楚。
2: 要有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我们要树立土地革命的第一面军旗。
3: 赞同
8: 赞同
9: 赞 同, 赞同。
0: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定要有共产党自己赤色的旗帜。
3: 旗子上一定要有标志，是啥子嘞？
2: 工农革命军要有镰刀、斧头，
3: 有力量。镰刀、斧头，
10: 镰刀、斧头。
3: 这面旗子也要我一份。
11: 我们都要一份，要多做。
12: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4: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11: 也算我一份。
12: 算我一份，
13: 我的一份。
11: 算我一份，
14: 我的一份。
12: 还有我的。
15: 算我一份，
16: 算我一份，
17: 算我一份，
11: 算我一份。
3: 让这面旗帜点燃土地革命，让更多的革命武装都拿起镰刀、斧头。
0: 本来想分别的时候给你，不但旗子要算我一份，枪也要有我的份。

0: 有的，你是安源煤矿最有威望的工人总代表，你算一下，这里究竟有多少工人自愿加入我们的起义行动？
1: 你今天就代表我们开会，没看到他们群情激昂，他们在立刻干他们，好像5年前这里闹罢工的势头。
2: 不要看开会的人不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两百人。
0: 再说，你在安源煤矿的威望可比永德高多了。
2: 泽民这些天又把合作社恢复起来了，又能买到低价的油盐、酱醋、糙米。这里的工人已经多久没有见过油水了，连盐都不敢吃。每个人手里有一两百人，那就是可以组织近2000人的队伍，不用枪的有多少？
0: 开过山洞的都会用枪，
2: 要多备一些炸药。第一。
0: 要炸毁他们的铁路，切断他们的援军。
2: 其二，
0: 要多制作一些土炸弹。
2: 泽民还没有带信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会过来。
0: 蒋介石、汪精卫这么屠杀共产党人和我们无辜的工人群众，我们怎么能没有准备？
2: 工人们讲，那些工人代表每天深夜带着他们的手下往山里运炸药。这里的工人听说南昌暴动了，都盼呀盼，盼着你尽快过来。
3: 又怕你被兵团狗子抓到进不来，这几天兵团狗子越来越多，
2: 泽民给我搞的证件，名头大。兄弟们，都过来一下。 代表着我们农民兄弟，斧头代表工人阶级，让他们联合起来，放在旗帜的正中间，就是工农革命军。 我们要高举着振臂旗帜，拿起武器去杀反动派，打倒那些剥削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和一切统治我们的人。大家赞同吗？赞同。还要加上一个标志，五角星，是苏联。
3: 红军战士报徽上的标志，象征着胜利。
4: 长风，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尽快设计出来，再去征求一下几个农会组织的意见。东三组，去找泽民，多准备红布，马上交给乡上的妇女会制作旗子。
5: 是，红布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6: 要多少有多少。
7: 泽民真是了不起。
6: 平江、浏阳、重阳、醴陵的几个组织都看了，不仅是赞同。 他们讲，这个旗子哪个老百姓看了都喜欢，有力量。用穷苦人的旗帜去砸烂国民党腐朽的烂旗。

0: 这样更有力量。开了刃的斧头，遇到坚硬的东西，容易卷刃。
1: 大哥，
2: 菊妹子，这么快就来领任务了？
1: 妇女会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二哥已经把红布送过去了，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
3: 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等一下，插竹竿子的白布边上要留宽一些。
1: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3: 你们先坐起来，明天一早我就把写好了字送过去。好。什么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0: 我们有一个师的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中国工农革命军万岁！
4: 菊妹子，你侠姑嫂子讲了，这个手镯记载着陈芬家的血泪史，你要留下它，再传给。 你们将来的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反动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穷苦百姓的。嗯，好，我留下。
5: 湖南省委转向来的几线，通知平江、浏阳义勇军的党代表，队长、副队长、安远煤矿的工人自卫队，通城、重阳的农民自卫队，李宁农民起义队伍党代表，农运的政府队长，他们都集中去浏阳的文家市开会，彭公达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6: 是。
7: 上面的批示下来了，我的报告，邱白他们的报告都批了，还给我们限定了攻打长沙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农民兄弟们已经很努力了，开了会，我还要设法进城，去找李明浩师长。你去参谋下，还是我去？
8: 湘赣边秋收起义军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并担任中共前地委书记，旗帜镰刀斧头，番号。
9: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公然国际下达给中央的指示，强调尽快发起土地革命，秋收起义爆发，
10: 10天后夺取长沙城。是。
11: 怎么样？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消息，
12: 大好的消息！
9: 快讲！
12: 我要大声的讲。
9: 好，大声讲。
12: 我们的起义队伍。 有了军事武装力量，卢德铭团长正带领他的警卫团从修水赶往这里参加秋收起义。卢德铭英勇善战，叶挺师长称他是北伐的先锋。
0: 多少人？哪里得到的消息？李明浩讲的？
13: 邱白告诉他的消息。卢团长他们本打算利用张发奎调动部队的机会，去参加南昌起义，结果他们走到奉新县，直到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了。

0: 卢德明就联系了原湖南省委夏西，夏西命令他们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队伍。向景瑜知道了此事，就把他拦下了，立即向中央请示。因为景瑜知道秋白他们一直在为秋收起义寻找军事武装力量，现在是3000人的警卫团，原来是2000人，路上又收编了一些。德明来了，我要去接他，去接他。 还带来了3000多人的队伍，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共组建3个团，总指挥由卢德明同志担任，各团团长、副团长待德明同志回到来之后，同我们全体委员会共同商量确定。
1: 下面，请大家把近几日在各个县乡排查的情况说一下。最早收割的乡是哪几个？哪些地主收租最狠？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许克祥的军队哪个县最多？每个乡的贫农、佃农、中农分别是多少？土地革命从我们这里打响。
2: 我先讲，我们平江县望头乡罗家村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
1: 出现了奇迹，那里的农民知道我们搞秋收暴动，他们自己就组织了暴动，把大地主罗景田给打跑了，他的护兵队也都逃了，还缴下了他们25支枪。<笑>
3: 让他们尽快学会用枪，我们还会拨给他们子弹。
1: 是。
4: 德明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武器弹药。
5: 爸妈、大嫂。
6: 蓝英、
7: 有叔，你们好。我跟大哥来九江，叶挺师长没有批准我上战场，他特别严厉，根本不容我多说一句话。林有家，
6: 到，
7: 去火方报到。
6: 什么？让有家去烧饭？
7: 爸，这可要讲讲，我们有家论哪方面都有资格上战场当铁军。我要急，我想听。
8: 8月1日凌晨2点，3声枪响，起义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南昌城。我看见大哥、二哥也在队伍里。
9: 你的任务是保障起义军的纪律，不要违反纪律。
6: 这也太受气了，不如在家当赤卫队长。 大哥、二哥跟我讲，叶师长没有把我轰回家，就算我走运，一定要忍住了。在伙房也要好好干，我心平静了，就有了很多好朋友。跟我最要好的叫毛泽潭，他一有空就来伙房帮忙。有一天，他带我去靶场练习，看我看枪看得入迷，他就把他的枪借给了我。
7: 后来，他帮我给首长们送饭，他就推荐了我。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
10: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6: 他去朱军长的教育团了。
7: 教育团是做什么的？也要上战场打仗吧？
10: 蓝英，爸妈让你往下听，有家能捎回这封信多不容易啊。
11: 那天我才知道，毛泽潭是毛泽东的三弟，就是大哥在广州他的讲习所上过课的毛泽东。我和他也见过面。去年6月，组织上派我去广东买药，在渡口码头上，正好是他上船，我也上船。
12: 谢谢。
13: 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个裁缝，长汀城里开了个铺子，来广州进一些货。
11: 您是裁缝铺子？嗯。
13: 你叫林玉才，我叫毛泽东。代我向张鼎丞、邓子恢问好。
11: 哎，他还跟我讲。 再出门带个伙计。

0: 才更像生意人。当初我是想带了，跟你妈说带个人费钱，给组织省一些吧。
1: 刘叔，您信？
2: 哎，
3: 同志们，我们下一站是广昌，然后是宁都石城，再往下走就是人田瑞进。越往后会越艰难，前大军黄少红的15个团正在向这里逼近，我们是为大部队开路的队伍。我只讲一句，是共产党员的，记住你们的入党誓言，还不是的，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自愿出来革命。

0: 革命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登明向秋收起义前敌伪书记报道。
1: 警卫团这个头衔已经永远作废了，你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总指挥。
2: 知道你要来，我们就提前任命了，怎么样？没意见吧？
0: 坚决执行命令。
2: 三年前，我们广东枪剑以加入党组织。廖仲恺先生遇害，你在黄埔的讲台上悼念仲恺先生，引起了学员们对反动军阀的强烈愤慨。你在台上捶胸顿足，台下的学员义愤填膺。仲山先生讲，你能文能武，全校的学员都要以你卢德明为楷模。
0: 我们应该来得再快一些。
3: 已经很快了，卢团长啊贪心，带来的辎重太多。
0: 我来介绍，于洒度，于师长，我们黄埔军校二期的校友，也是周恩来同志创办的雪花剧社的执行委员。这位是我们秋收起义的毛委员。
4: 你好，毛委员。
3: 于师长，
0: 何坤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之前做过咱们的党代表，
3: 我现在叫何长工。
5: 人民的长工，不去打仗，去做长工了。
6: 为人民打仗就是长工，
7: 你这个毛病。
6: 好了好了，你们一见面就拌嘴。毛先生，
8: 毛先生，
9: 毛先生，
10: 毛先生，
11: 毛先生。
12: 何天颖向毛委员报道。
6: 天颖。 张子敬向毛委员报道。子清，
13: 毛委员，
6: 吴忠豪向毛委员报道。
13: 好的。
6: 俞本民向毛委员报道。
13: 本民，嘿，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6: 是啊，罗荣桓，向毛委员报道。
13: 荣桓，我想到在湖南横山的，你组织了通城重阳的农民运动，还发动了鄂南暴动啊。
6: 你们辛苦了，去年我们大家广东还在一起，今天又在一起了。

0: 龚达，明翰，
1: 毛委员，
0: 我来介绍一下彭龚达，我们湖南省委书记。
2: 彭书记好，
1: 你们总算到了。
0: 夏明翰，我们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目前负责平江浏阳的暴动工作，是我和舒恒的挚友。
1: 我是润之湖南子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六年前，润之舒恒介绍我加入的党组织，是他培养的我。
2: 夏部长好，从指挥好。 在来的路上，毛委员就介绍你了。你的那首诗非常震撼。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将贼头，何以谢天下？我争取早日成为你们的挚友。起义的时间定了吗？
3: 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9日。
2: 好。现在二团的人员结构已经确定，团长、副团长、各队的负责人定了吗？
3: 还没有最后确定。
4: 要当你，你的队伍是做一团还是做三团？一团
5: 吧，因为从修水到平江这条路相对比较难攻。嗯，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你们还要分出去一部分武器兵力去支援其他两个团。让钟文章留在一团当团长，黄埔二期作战经验丰富，让苏先俊带上一个团去支援三团当团长，黄埔四期敢杀。 敢打。二团把警卫团的副团长范树德派过去，也是黄埔四期，一个团不够，再加一个营，靠缩标、大刀是打不到长沙的。
6: 还没有任命你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不要看不起农民。看到这镰刀斧头了吗？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巴西会议的决定。
4: 什么黄埔几期几期？蒋介石还是黄埔的校长呢？他第一个叛变革命。
6: 何坤，
4: 何长工。
6: 我也是平江农民出身，共产党员。我会看不起农民吗？我担心的是，他们手里的缩标、大刀能不能应对得了敌人的枪炮？难道缩标、大刀、镰刀、斧头不是武器吗？没有枪炮就不革命了。
3: 继续让穷人饿死、冻死，是坐以待毙，还是用我们手里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
1: 长工说的对，不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政权永远不会到我们手上。
4: 这个道理用不着他来教我。
1: 还有，你的职务还没有任命，多讲话就是违反纪律。
3: 于师长，可是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优秀生。
7: 名气好像超过了一期的蒋先云。蒋先云是个穷苦孩子，跟我和明翰也是挚友。
8: 蒋先云的牺牲，我很难过。他和陈赓、贺中涵，称为黄埔三杰，我自愧不如。
7: 被发军中的宣言和文告，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影响了一大批革命党人。
3: 还记得恩来同志在他追悼会上的悼词。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可以勇敢忠诚地为革命牺牲，而且使一般的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于师长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同样战功显著，随同叶挺师长的独立团讨伐吴佩孚，在攻打汀四桥。 贺胜桥的两大战役中，你顽强奋战，有智有谋。叶挺师长爱才好事，很快就提拔你当警卫团第一营的营长、团长、师长。所以今天，前委委员龚达、明翰、卢宗指挥都在这里。我提议，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请余洒都同志出任。
6: 我们举手表决吧。
3: 通过。于师长，我们和卢总指挥一起研究一下这几个团武器兵力的分配，还有你刚才讲的。 二团团长的事情，安福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王新亚同志主动请缨，要做团长。
0: 安福自卫军一定是二团人数最多的。
3: 是。
0: 那就让王新亚当团长吧，团长都是我们警卫团的，也不合适，工农都要有。
1: 先生，锦江说不好，你是早走一些好呢，还是不要走？

0: 下野啦。
1: 是风玉祥、汤生智逼我下野的。我讲话的时候，白崇禧、李宗仁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视，何应钦
2: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0: 你都讲了什么？
1: 一年以来，北伐不成，徐州一败，图使党国纷争乍起。南昌同志失察，又令共产党死灰复燃。如今意义所如，集于一身。中正自愧剪裁，无补时间，
2: 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
1: 今日特地当众请辞，我鞠躬90度躬。
3: 总司令太辛苦了，总要休息。
1: 然后，李宗仁、阎锡山纷纷表示赞同，跟我讲，鞠躬尽瘁，要好好休息。一群胸无点墨的蠢材，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
0: 有酒有肉，好兄弟，岂能何处见一人？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我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口蜜腹剑，只是让你去讲讲罢了，不会让你此时就下野。好啊，你讲得对，胸无点墨，惭愧之见啊。心中有数就好，现在清醒多了，尽快启程离开。
1: 我现在哪有心情出门？剿共刚刚开始，钱大军、黄绍竑即刻要追上他们了，我总得把这群消灭了我再走吧。
0: 你已经不是总司令了，谁做总司令都要去剿共，有汪精卫、唐生智在，不用你操心。你目前的事情很多，回西口找毛福梅办好离婚手续，携美玲小姐去日本拜见你未来的岳母大人，背诵你这本圣经，先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后去拜访几位要员，单子都给你写好了，如何联络他们都写在上面了。尽快把美玲小姐迎娶回来，娶回来她，你便有了孔家。孔家在美英的实力不可小视。不要说你回来当司令，你就是回来做总统，哪个能拦得住？回来后，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让他们仰望你，请求你回来。
1: 是，导师。
4: 好的，
1: 明日我们启程回西口。
5: 好，我马上命他们去准备。
0: 你玩也玩过了，政治联姻要时刻谨慎，不要昏了头脑。
1: 导师，我曾给戴季陶的信中讲过，能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锦江一人。
0: 戴季陶早跟我讲过了，希望你不负众望吧。 我再次叮嘱你，对中山先生的态度不要过分。

0: 他是国父。
1: 是，倒是。
2: 报告军长，我和猎身全部抓获。
3: 看来钱大军是打算在任田、瑞金等我们。联系这里的自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大部队到达之前，组织欢迎队伍，多贴标语，敲锣打鼓，热闹起来，鼓舞一下起义军的革命士气。
2: 是，
4: 打倒叛徒蒋介石方队，打倒土豪猎人，革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方队，革命万岁！
5: 都记住我们的纪律，不准赌博，去烟馆抓反动分子的姨太太，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煮水做饭都到外头去，不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池子里去洗澡。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2: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宁可错杀1000，
13: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14: 是。
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3: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4: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5: 同志们，和善统一，
16: 和善统一。
1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18: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9: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20: 冲锋！冲锋！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拿东西要吃的，煮水做饭，都到外头去，不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池子里去洗澡。要洗，就到桥洞头的水沟子里去洗去。听说这里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住草棚子，在路边搭铺睡觉。 任何人不能进去住，我们住草棚子，我们住路边上，都做得到吗？

0: 老子他妈打仗出生入死，进房子里睡觉，违反哪家纪律了？共产党真把我们当牲口使了。
1: 快闭嘴吧！你这副营长是拿命换回来的，不想干了。
0: 要不是为多拿几块大洋养老娘，早跟他们跑了。妈的！
1: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银元少不了。

0: 朱局长，
1: 恩来，坐吧。走了一圈，大家休息的还算安定。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还差这两个字。
0: 恩来讲，他就是用这把枪发的奇信号。
1: 就是，你是没看到。 恩来举起这把枪，那神奇的样子。那一刻，我朱德这辈子忘不掉了。这几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的起义队伍不走南下这条路，就留在南昌城，向周边不断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带队伍再壮大些，把严明的纪律整顿好。 传达到每个团营连排，让每个战士心里都清楚我们起义军的性质，在南下是不是好些？不要去想了，已经走出来了。南下打广东也没有错，还可以在潮汕拿到共产国际的支援。现在武器弹药消耗量很大，是需要补充的。纪律总要一天天整顿，各个团营连排都有党代表。
2: 他们七十三团就整顿得很好。目前确实需要一些像陈毅、周逸群这样的党的领导。
0: 嗯，
1: 我看你给贺龙军长那本《共产党宣言》都快翻烂了。
2: 嗯，我们很快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我准备把贺龙同志加入组织的问题正式提出来。私下我已经征求过各位委员的意见。 放心，很快会把党员登记表发到他手上。他还讲要跟我一个待遇，你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无论谁来做他的介绍人，贺军长加入组织，一定我来主持。朱军长，我很庆幸，当初你去柏林找我，否则我们去哪里找你啊？南昌起义，你为革命立了大功。
1: 这一路上，你带领警卫团冲在最前面，为大部队鼓舞士气。贺军长、叶挺军长还有伯承，都让我代他们谢谢你。
0: 不要这么讲，我是共产党员，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1: 你们回吧，早点休息。
3: 我们往哪里回啊？
0: 我们两个都分到你这里睡。
1: 嗯，
0: 早讲啊！来来，一起睡喽。

0: 这个鞋子到了广东还是要还给我的哦。
1: 到了广东给你买一双最好的布鞋。
0: 不要，我就要这双，穿破了洗好了也要还回来。
2: 嗯，
0: 最好不要穿破。

0: 不要总不睡觉，身体会搞垮的。
1: 中央确立了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批准了毛泽东同志
2: 秋收起义的行动，
1: 最终要夺取长沙，他那边会很艰难的，军事力量薄弱，起义一旦爆发，汤生智一定会调军队过去。
3: 我们需要调一部分军队过去支援吗？
1: 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打广东，不能分散兵力，我们的队伍也已经有200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了，也没有力量去支援了。钱大军、黄绍竑已经在前面等着我们了，未来的每一仗都会是场硬仗。

0: 父母大人，兄嫂，侄儿，你们好。我所在的警卫团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情。我暂不能寄家书于你们，也不要寄信给我。我不是不想你们，常常会在梦里看见你们。父亲在学堂教书，被越阎王的儿子们戏弄，母亲昼夜为家人刺绣，兄嫂在田间劳作，还有侄儿骑在我身上玩耍，偶尔还会在梦里呼喊：全一，少男。有时会把自己喊醒。还有瑞琴，如果他真要等我，则我对他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足。
1: 德明，
0: 毛委员，
1: 中央的指示过来了。9月9日发动暴动，14日夺取长沙，我们的宣传口号，他们也表示赞同。
0: 14日夺取长沙，尽早打是对的呀。嗯，
1: 再写家书啊。抱歉了，明天一早召开紧急会议，长工已经去通知他们了。继续写吧。
0: 写好了，写好了，不要走嘛。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1: 听说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寄信回去。成亲了吗？
0: 从小父母包办，说了一桩娃娃亲，是个旧式女子，但是勤劳善良。父亲写信来说，他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回去成亲，虽然心有不满，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要服从的。自古忠孝难两全，所以他们提的任何要求我都全部服从。我19岁离开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1: 百善孝为先，这一点你做得比我好。我16岁从少山冲走出来，还给父亲留了一封很绝情的信，意思是如果我不成功，宁愿死在外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旧式女子，她勤劳善良，乐于助人，所有美好的品德在她身上都找得到。我是在她慈爱中长大，却没有尽到应有的孝道。他生病了也不跟我讲，总是讲他好，他好。还是泽民写信告诉了我，我接他到长沙治病，2天就要回去，说父亲挣钱很辛苦，不要浪费。临走的那一天，泽民则谈，我们跟着母亲到了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可没想到那一次竟然是永别。那天夜里我跑了100里的山路回到家，母亲已经走了。不到1年，父亲也去世了。我的父亲是位严父，他自己节衣缩食，对我没有不支持。我拿他给我的钱报考各个地方，他骂了我，最后还是让泽民把钱给我送过来。泽民为我也吃了不少苦头，每每想起这些

0: 不服气。等打下了长沙城，一定会有整顿的时间。整顿我在就可以。你去回四川看望父母，也看看瑞琴，
1: 颜瑞琴。
0: 对，瑞琴姑娘，不要让她等你等的心里不安定。
1: 好，我听你的。
2: 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时间9月9日，14日夺取长沙城。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本敏，参谋长钟文章，
3: 下辖三个团，经前委会研究决定，任命第一团团长由钟文章兼任，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蔡以晨、张明生，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党代表潘新元，副团长彭兰征。
4: 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团，邱国轩的队伍被我收编过来了，他还给我写了封很诚恳的信，愿意加入我们起义队伍，这小子打仗还是可以的。
5: 作为前委委员，我不同意收编邱国轩，这小子背叛了他的军长王天培，品行败坏，跑到修水欺辱百姓，他和他的人都不配加入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
6: 赞同何委员建议。
7: 赞同。
8: 赞同。
9: 赞同。
10: 赞同。
11: 同意。
4: 我们现在急需力量，他已经悔过自新，要重新做人了。你们哪个没有犯过错误？中国工农革命军也是挽救人的队伍，总要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12: 既然是军队，能打仗是第一位的，我赞同于师长收编邱国轩，不用再加一个团，到我们三团，我负责改造他。
1: 这件事情不是这个会上要讲的，具体情况等落实清楚了再决定。擅自收编军队就是错误，工农革命军没有给你这样的权利。
4: 我是在这之前收编。
1: 我怎么不知道？
4: 你去找队伍了，不在。
1: 我回来你为什么不讲？
4: 你回去就马上下命令出发了，队伍你走在前面，我负责在后面压辎重，也没办法讲。你别生气，我错了，我甘愿接受处分。
3: 下面我来念一下此次行动的宣传口号：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政权，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暴动胜利万岁！
13: 暴动胜利万岁！
2: 春芽子，陈淑香，
13: 向北看。
2: 河山统一，
13: 河山统一。
2: 这是在写检查吗？你这是在摆功绩啊！我太了解你了，我们一起考军校，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加入党组织，

0: 扩大队伍，你这个师长就更威风了。师长还是你，我只是代理。我讲过，永远做你的副手。没人要你这样的副手。邱国轩的事情，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想了。咱们现在不能让他走，如果走了，他气急败坏，到处做坏事不说，也许还会破坏我们的行动，让苏仙郡的三团看住他。 毕竟他们只有200多号人。第一，免得他们再去为非作歹；第二，这可是一群好战分子啊！只要枪一响，他们一定跟着往上冲。你不也常讲，对士兵的改造和教育，也是我们警卫团的头等大事吗？你能确保苏仙郡会盯住他，不出问题？请宗指挥放心，我确保。
1: 把检查拿回去，重新请。哎，还有，你不要老是在会上一副盛气凌人的面孔。毛泽东同志在我心中是最了不起的革命者。我在广州农讲所听过他讲课，他影响了无数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人家博览群书，问什么人家都回答得上来，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 正是因为听了他的课，我才明白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要从实践中检验自己手里的真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们从广昌出发，朱德警长率领我们前卫部队，刚进任田，就遭遇到了前大军的队伍。

0: 我们从上午10点一直跟敌人拼杀到下午3点，贺龙军长的20局到了。
1: 炸！

0: 我们正手出击，在离城已经十几里的宝塔高地跟埋伏在这里的敌人再次交战。这一次敌人的兵力远胜任天，前大军10个团，黄绍红7个团，火力凶猛，两面夹击。毛泽东同志的理论高度和实践经验，10000个鲁多民都比不上。不要以为毛泽东同志什么都不说，你就是正确的。
1: 现在是大局当前，
2: 放心，萨杜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3: 我们和叶挺军长兵分两路进入瑞金，他们走的是宁都路线，我们真的就一路啊杀到了会昌，
1: 因为前面有指示，不破会昌之敌，难解我军后顾之忧。
4: 为什么又回到瑞金了呢？
1: 听朱军长讲，一是队伍里出现了逃跑的叛徒，一旦投靠了钱大军黄绍红。
4: 会泄露行动计划。二，有300多人受伤，陈赓的腿筋被打断了，徐特烈先生因病重，高手四十度不退，
1: 所以
4: 准备不再向巡逻方向前进，转到福建的长汀、上杭休整，再入广东。
1: 这个决策是对的，长汀、上杭的群众基础牢固，听子辉来消息讲。 红色医院已经建起来了，
4: 这支队伍是要喘口气了。陈赓同志也是圆满。

0: 我们是来帮你的，你却选择了逃亡，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参加北伐事事，遗憾。徐特立先生没什么大碍吧？
1: 我没看到他。
0: 希望他尽快康复。这样的绝食你是不应该回来的，一定是你自己要求的。
1: 你知道我的，朱军长不讲，我哪里晓得你要搞秋收暴动啊？
2: 陈师兄到。
1: 朱局长，
3: 给你安排个任务，天黑前带着你的排快速赶回湖南，去找毛泽东同志。听完来讲，你十几岁就跟着他，我看你战场上智勇兼得，就继续跟着他，去夺取湖南反动派的枪杆子。
1: 程伢子，一个送菜的小挑夫。
3: 是你带着我加入了新民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2年前，你培养我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又送我参加北伐作战。今天，又在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队伍上上战场杀敌人。
0: 这是我在参加南昌暴动之前立下的誓言书。我要为中国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1: 好，
4: 程伢子，哎，你现在的字写的越来越有样子了。我们走，查工他们正在山里制作炸药，我们过去看看。
1: 炸药，炸铁轨。
4: 对，
1: 这个药力不够，要再加大。
5: 我们矿上就是按这个比例来调的。开矿是炸煤，炸石头，铁路的地基比他们硬。 听我的，在家。还有，你这个土炸弹不够劲，炸出来的面积、深度都不符合作战标准。
6: 你来调。

0: 按这个比例来调，是调不出多少桶炸弹的。这些材料，工友们辛辛苦苦扛了2个多月才扛出来这些，
1: 再去扛，要多扛。
0: 这可是反动资本家的矿，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死去的工友还少啊？
2: 王团长，
3: 我们这个炸弹是不是可以做的小一些？既解决了数量，带着也方便，扔的也会更远。
2: 德明这个主意好，我赞同。
4: 毛委员，哎，毛委员，哎，出来之前，吃了你的房间找你。这是今天会上各个团就此次行动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我综合了一下，特别是在打土豪劣绅、分土地财产的问题上意见很大。我定了一个原则，你看一下，如果可行，马上召开前委会，尽快报给上级组织。我们的时间紧迫。 只要暴动一开始，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落实。秋收季已经到了，
5: 你写的很详细了，马上召开前地委员会会议吧。
4: 我去通知。还有，我跟陈书香来这里之前，到这里炸铁路的位置去看了一下，画了一个图。春芽子在这里做过一段时间铁路工人，对这里的铁轨相对熟悉，这几个点安放炸药。
6: 既可以起到炸毁铁路、切断交通的作用，又可以省掉1/3炸药。
7: 当年张敬尧为了阻止吴佩孚进香，炸弹我这条铁路，抢修的时候，他们找不到工人，就招了很多的童工，其中就有我。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力气啊？饭又吃不饱，所以，在下面这些地方堆放了很多的碎石烂沙。
0: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就按这几个点炸。
8: 我建议，把咱们这些炸弹分成3种不同的大小，抓紧去试一下，方便告诉我们革命军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距离放什么威力的炸药。我们带来的武器不少，但分配下来还是不够。土炸弹也要精打细算。
4: 毛委员，我的检查正在洗，很快交给你。
0: 检查要下放到各团。
4: 不要，我也不要检查，检查只是个形式。
9: 我相信于师长一定可以率领好这3个团，团结一心，共同对敌。
1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牺牲个人，
10: 努力革命，
11: 服从组织。
10: 服从组织，严守秘密，
11: 永不叛党，
10: 宣誓人
12: 郭沫若、
10: 贺龙。

0: 祝贺各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代表组织欢迎你们，希望你们牢记今天在党旗下的宣誓，心中永远装着劳苦大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请组织放心，我贺龙从革命那天起就横下了一条心。 不管怎么危险，也不管怎么困难，刀架在紧跟子上，我也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永远走在革命的路上，跟共产党走到底。看了你的入党登记表才知道，你的大姐贺英。 二姐贺无媚，妹妹贺满姑，
2: 堂弟贺锦斋，都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7年前，父亲贺氏，
3: 大老人家被当地的反动派残害。5年前，大姐的丈夫也牺牲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还有一个弟弟贺恩长，牺牲时。
2: 年仅15岁，
3: 阴魂犹在，永垂不朽。

0: 林老板，
1: 岳老板，里面请。
2: 岳老板，有几日没见您了，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上等的岩茶，您慢慢品尝。您太太的旗袍马上给您送进去。啊，蓝英，
3: 哎，
2: 到岳老板去喝茶。
3: 好，岳老板，您这边请。
0: 好。
2: 周先生来，一定是有大事情。
4: 这么多人都到了，事情小不了。
2: 是不是我们这里要暴动了？
5: 妈，这是警察局赵局长姨太太做旗袍的料子，尺寸你知道，绣的花样上面画好了，赵局长吩咐不能绣走样了。
2: 赵局长，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跑他那里去做什么？
4: 他们妇女会也来接任务了。
3: 妈，我刚要进去就被爸拦住了。
2: 你要是也像你姐那样当上妇女干部，你就进去了。
6: 这里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各地方反动势力都没有离开吧？
7: 嗯，昨天夜里一接到消息就开始盘查那些土豪劣绅，都没有打算离开的迹象。
5: 防务局、警察局、商务会的那些十恶不赦的贪官也没有走，还在到处兴风作恶，抢占民女。前天一个13岁的连妹子让防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抢去做六姨太，他爸去找闺女一枪给打死了。
8: 南昌起义他们老实了几天，后来他们又猖狂起来了，到处调查各地的共产党和参加起义队伍的家属。
6: 伤员的药品准备

0: 按照指挥的指示，前天夜里我们就把从广东进的药品送到傅连长院长那里了。如果不够，我们再搞一些。嗯，伤员的350个床铺，副院长也都安排好了。负责抢救的乡亲们正在接受培训。
1: 这一次总要枪毙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吧？
2: 嗯，
3: 像邱秀光这样的反动分子，有多少枪毙多少。
2: 嗯。
3: 罗明书记指示我们，待周恩来书记到了之后，就请前委、驻京水东街的缉毒教堂。4.12以后，牧师都逃回国了，那里既安静又安全，又在汀州旁边，陈川过来开会很方便。
2: 好，就听罗明书记的安排。
3: 放心，这局粮饷的事情，我们都在秘密进行。
2: 子辉，林昌，难怪恩来书记、博成参谋长讲。
4: 闽西的群众基础，你到那里就会知道。想不到你们把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详细，我们马上回去报告。
5: 起义队伍哪天进长汀，我们妇女会的同志已经开始为起义军做鞋子了。
6: 嫂子，刚才朱特派员讲了，明天傍晚就会打进来。
2: 也许等不到傍晚。
7: 革命者胜利！
8: 周书记、邓子辉，子辉，周书记，陈一主任，张定国，
9: 哎，李晨，
8: 朱营长，陈一同志，
10: 老于来了，起义，起义，
11: 打倒反动派，
12: 领导，徐老，副院长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等我这里忙好了，我去山里看望你。
13: 当代表，我还是要做的。嗯，一定要做下去。谢谢。
14: 陈庚同志，等你的腿治好了，我们在广东等你。
15: 断了腿，我也要去找你们。我的双手和另一条腿还在。
16: 一样杀敌人，
17: 放心吧，你的腿是不会丢的。
18: 回到家了，你爱人呢？回来接你吗？
19: 已经过去了，后面喊口号的，穿着花衣服，
20: 个子高的是我嫂子，旁边就是她。
21: 革命者胜利！革命者胜利！革命者胜利！革命者胜利！
22: 我的峡谷嫂子也是革命者，我哥说她是最勇敢的湘妹子。嗯。

警卫团战士，听命！摘掉你们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从此刻起，我们就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十的战士。通报。

0: 革命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过去，我们响应中山先生的号召，讨伐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可就在中山先生病逝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肆意屠杀无辜群众，革命党人血流飘杵，我们的家已经是腥风血雨。 今天，我们站在这面旗帜下，感到光荣。跟这里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浴血奋战，粉碎腐朽的国民政府，把枪口对准那些叛变革命、欺压百姓的一切反动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土地革命的先锋战士。丢掉旧军队的不良作风，抛开个人利益。
1: 严格遵守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听明白了吗？明白。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依然疯狂。我们只有紧握手中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夺过了一支，就少了一个敌人；夺过了十支，就少了十个敌人。如果我们夺过了几十、几百、以前。 10万、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政权，就一定掌握在我们公有农友的手上。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田地。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今天，我们的秋收暴动，举起了中国革命。 武装夺取政权的地面旗帜，未来还会有广东暴动、福建暴动、各个乡各个县，所有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都要起来反抗，去夺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一块小石子是砸不烂一个大水缸的。
2: 但是把无数块小石子捏在一起去砸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它砸得稀巴烂。
3: 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革命军，
2: 明天就是我们发起暴动的时间。昨天夜里我写了4句话，送给我们工农革命军的。 每一位战士，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稠，霹雳一声。
0: 暴动！大道长沙去，活捉许可祥。
4: 大道长沙去，活捉许可祥。
0: 二团王新亚，
5: 到。
0: 今夜凌晨，按指定地点，准时炸毁粤汉朱平铁路。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右翼的一团，凌晨4时平江暴动，卢德铭、余洒度留在一团；左翼的二团于右翼晚1小时暴动，由安源、龚平、向志、李林、参谋长何昌公留在二团。
7: 明白，
0: 中路的三团从铜鼓出发，攻下白沙镇后，尽快与二团会合，攻取浏阳。出发时间凌晨6时，毛委员留在三团。
8: 苏先军，
7: 到。
8: 要绝对服从毛委员的指挥。
9: 是。
0: 邱国轩呢？
10: 报告总指挥，我在。
0: 老老实实的在革命军队改造，争取立功赎罪。
11: 请毛委员、卢总指挥、余师长放心。 邱国轩定位工农革命效劳。

打开！

0: 共产党的旗帜，咱是人民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
1: 每年这个季节，饕餮要泛，饿死的人不止三分之一。
0: 秋收开始了，要赶紧组织农民下地收粮。先收粮，再分田。贫农佃农要分肥田，中农分普通田，按人口分配。家中有老人、孩子。孕妇，不能下地劳动的病人，也要分。农忙时节，你们农会要组织人力过去帮忙。把这些地契拿去烧掉。这些不合理的契税，是要饿死人的。抬去哪里的？
2: 送到附近几个农户家，等商养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
3: 革命军，放心，他们倒下了，我们上，我们手上的大刀也管用。
4: 我们这里有不少壮劳力，都要去参加工农革命军，跟你们走。
0: 现在农忙，先要抢粮食，待安顿好了再来也不迟。
3: 是。
5: 大哥，
0: 怎么样了？
5: 看，这是从邱国轩队伍的子弹箱里面发现的。
0: 邱国轩呢？
5: 他周边都是我们的人，还有武忠豪在，跑不了。
0: 今晚就要把农会恢复起来，召集到这里开会，我要讲话。
5: 好，好。那队伍出发时间呢？
0: 现在营地支火做饭，开了会，我们立即出发。
5: 是。
2: 放心吧，马委员，我们马上安排下去。
6: 春芽子，
5: 孙明哥，
6: 大哥心里讲你回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5: 我是不会离开的。
6: 大哥，
0: 泽民，这么快？
7: 你不是讲你打到哪里，合作社就办到哪里吗？
0: 德明那边有消息吗？
7: 派人打听了，他们都按照原计划到达了指定地点。德明率领的一团最先拿下了平江。
0: 德明文武兼备，一定错不了。长工那里呢？
7: 长工你更要放心了。打土豪分田地。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 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2: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河山统一。

0: 隐蔽！龙魂，带一队人绕过去，
1: 杀！
0: 火力掩护。

0: 之前，我们先交流一下思想。我们下一步要如何走？我们从5000人的队伍，几天就锐减到了1500人，也许还会有人离开。我们的计划已经被敌人掌握了，我们迟迟不去长沙，他们必然要追过来围剿。嗯，我在八旗会议上提出过，假如队伍遇到危急存亡之时，立即上山，找一个敌人无法找到我们的地方。
1: 建立根据地，大有进展。可是中央下达的文件没有批准你的建议，唯一给的命令就是攻打长沙。中央对基层干部的正确决策，不可以再忽视了。如果需要我承担责任，我愿意。只要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倒，土地革命的火焰不熄灭，哪怕杀身之命、马革裹尸，我都不会在乎。
0: 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哥，我们一同裹进去。上山。嗯，上山。我们上哪座山？
1: 我们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行进，尽管山路崎岖，道路难行，速度也会慢下来，但是安全。这里有镇子，还有县城。第一。
0: 可以继续土地革命，打土豪，喷田地。其二，可以补充一些给养。走到哪里呢？我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在罗霄山脉的中间，地处湘赣两省的交界，是国民党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你看这里的地势，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 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
4: 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各就位，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笑>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完善统一。

0: 军人不打仗，跑进山里落草为寇。卢宗指挥自从进了这个革命军，好像换了个人。毛泽东说什么，他就下命令。
1: 毛泽东，你不能小视他，他可以让卢宗指挥事事服从于他，说明他就不是个等闲之人。不要再讲了，卢宗指挥有命令，消极的话我们一句都不准讲。今天的局面。
2: 你的问题不是没有，邱国轩逃跑叛变，你有没有责任？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3: 德明，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整理一下队伍。再这么走下去，大家的情绪会越来越消沉。
4: 是啊，出发前你在动员会上说了那么多，大家看上去倒理解和支持，可是一路上还是逃的逃，走的走。
5: 只有一个排，没有少一个人，有的同志负了伤。
4: 也跟上了队伍。如欢，
5: 哎，你向总指挥汇报一下，你们一团二连二排的情况，怎么没有跑掉一个人呢？
6: 是，这个排的共产党员比较多，他们自己成立了党小组，每个党员负责6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党小组还会开民主会，不对的地方进行互相批评，也可以自我检讨。
4: 党组织的力量，他们发挥得很好。昨天夜里我去他们排。 其他人都休息了，只有他们还在开会，而且正在面红耳赤，因为3个扛旗的同志上山路窄，踩了几脚老乡们的茶地。
6: 毛爷，
4: 他们说是为了给队伍让路，没有踩到茶苗，结果引来了更多人的批评，说他们心里没有百姓意识。
6: 现在大部分的辎重都是这个排在扛，还有。 逃走的留下的那些枪支，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是3、4支。
2: 如果队伍里都是这样的革命军，那咱们这面旗帜永远不会倒下。

0: 卢总指挥呢？卢总指挥呢？卢总指挥？卢总指挥？卢总指挥呢？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和善统一，
3: 和善统一。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

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肺结节三个字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心头刺。数据显示，我国肺结节高危人群已超过1.5亿，每年新增1000万至2000万。在体检人群中，肺结节的检出率高达70%以上，每10个人做胸部 CT， 就有超过7个人可能查出肺结节。但请您先别慌，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在检出的所有肺结节中，真正恶性的比例不足3%，大多数结节只是肺部留下了一颗痣、一道疤痕，可以和您和平共处一辈子。为什么现在查出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因为肺变坏了，而是因为我们的眼睛 CT 技术越来越亮了。高分辨率 CT 能捕捉到毫米级的微小病灶，让那些过去根本看不见的结节浮出水面。今天，云南省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雷玉杰医生将走进演播室，和我们一起聊聊肺结节的秘密。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林杰。最近啊，我有个好朋友体检回来，愁眉苦脸的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完了完了！我赶紧问他怎么了，他说肺结节8毫米。我相信啊，屏幕前的很多观众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体检报告上肺结节这三个字就像一块石头，咚的一下砸在心里，然后呢就开始上网查，问朋友，睡不着觉，甚至还有人呢已经开始默默的写遗书了。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国家啊，超过 1.5 亿人体检都查出过肺结节，这个数字比糖尿病患者还要多。也就是说，这不是您一个人的特殊遭遇，而是现代人体检的新常态。那么查出肺结节到底该怎么办？哪些结节要紧张，哪些可以放轻松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云南省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雷玉杰医生，请他给我们展开聊聊。雷医生您好。
2: 露露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雷玉杰，云南省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云南省星癫人才计划名医，昆明医科大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成风人才。
3: 雷医生，我们老百姓经常分不清楚胸外医科到底管哪些器官啊？
2: 露露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确实呢，因为我们胸外科呢，我们说我们是有外科的范畴，所以呢我们是以手术为主的一个科室，但是呢，我们说胸外，我们管的是哪些部分的疾病呢？大概的来说就是颈部以下、腹部以上这部分的器官的问题，都是由我们胸外科的一个范畴。
3: 比如说肺啊，
2: 对，比如说肺、食管、纵隔、心脏这部分器官呢，都在胸腔里面，所以呢，这部分都是我们胸外科需要管理的疾病的范畴。
3: 怎么听起来都像胸内的事情啊？
2: 对，您说的非常的正确。我们平常开玩笑的时候，我们虽然叫胸外科，但是我们处理的是胸内的事情。但是呢，您提到的这个胸内，我们说在我们临床上，我们一般叫肿瘤内科或者叫做内科。内科的话，就是它不是以手术为主的设置。
3: 大概懂了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主要说说肺结节这件事儿啊。
2: 好的。
3: 肺结节到底医学上怎么样来解释它？
2: 肺结节呢，我们说特别是近些年来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视了，很多人呢都有这个体检的这么一个理念了，所以呢更多的肺结节被体检被筛查出来了。肺结节呢，我们大概可以给它分为两个大的分类，一个是良性结节，一个是恶性结节。其实我们已经做过很多的临床的研究，临床上

0: 筛出来的肺结节 95% 以上的都是良性结节，只有不到 5% 的结节有可能是恶性结节，是肺癌的范畴。当然这两大部分它需要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检出肺结节，是越来越多的人肺出问题了呢，还是医疗手段的进步越来越容易检出来了？
0: 对，露露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临床上不管在门诊或者是住院病人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近些年来为什么那么多的肺结节都检出来？肺结节的检出呢有几个原因。在5年以前，我们更多的体检用的是胸片 X 光片呢，它一般来说1厘米以上甚至3厘米以上的结节才会被发现。但是因为我们更多的仪器得到了一个更新和换代，低剂量 CT 特别是薄层 CT 更多的应用到了临床上，所以呢不管在体检或者是筛查，我们都是使用低剂量的薄层 CT 来进行一个扫描，所以呢更多的更小的肺结节都被筛查出来了。
1: 是不是毫米级的都可以看到？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低剂量的薄层 CT 的话，有些医院可以做到 0.5 毫米就可以扫描一层，甚至更多的比如说专科医院我们医院可以做到 0.1 毫米我们就扫出一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扫描 CT 就像我们切那个面包的吐司一样，我们把那个吐司切的片越薄，是不是吐司里面的比如说有葡萄干、
1: 那个、组织结构、啊、
0: 对，比如说我有个葡萄干在里面
1: 就看到了。
0: 对，甚至有个芝麻，有个芝麻的话估计我5毫米看不到，我1毫米我就看到这个芝麻了、
1: 哦、
0: 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薄层 CT 的普及，所以呢更多的肺结节都被筛查出来了。
1: 原来是科技的进步让更多的结节就暴露出来了。
0: 是的、
1: 嗯、那结节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哎，结节是不是就是肿瘤？
0: 发现肺结节呢，首先我们要看肺结节的形态大小，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一下我们报告单上它的描述，这个结节考虑良性考虑恶性，或者是更简单的一个办法，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大小。如果是5毫米以下的肺结节，我们说恶性的概率就更低了，5毫米以下的更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结节，定期的去复查去体检就可以了。但是呢像露露刚才我们一开始谈到的您的那个朋友，如果是8毫米的肺结节，我们就建议一定要去医院去专科医院去挂号去看一下这个结节，听一下我们专科医生的建议。
1: 嗯，因为体检报告上经常会写四个字叫建议随访。
0: 对，
1: 什么叫建议随访？怎么随访？
0: 哦，说到随访的问题呢就说到我们的专业的一个问题了。肺结节的随访呢，一旦我们临床上通过低剂量的 CT 我们筛查出肺结节以后呢，我们的临床医生是习惯性的要把 CT 的电子版的 CT 片给它全面的阅读一遍，然后全面的评估这个结节的大小形态和周围组织的关系，甚至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毛玻璃血管穿行有分叶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专业术语。但是呢我们说这样的专业术语呢是通过医生进行一个专业的阅片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所以呢并不是看到这些专业术语就觉得有毛玻璃就是恶性，有血管穿行就是恶性，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首先我们查出肺结节以后呢自己可以大概的看一下结论。一般来说我们的放射科医生会有一个考虑良性或者是考虑恶性不排除，如果真的写的是考虑良性这样的结节就请大家放放心心的，
1: 就像医生说的你不用管。
0: 哎，
1: 我们最听不懂这句话了，我明明有结节为什么我可以完全不用管呢？
0: 是的，因为我们说良性结节就是我们说的良性的肺上的疾病，它有很多比如说良性的一个炎症以后的一个疤痕，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个肺结核以后的一个遗留的一些改变，或者就很简单的一些肺的良性肿瘤，比如说肺的血管瘤硬化性血管瘤等等，肺的那个良性的一些钙化结节等等都很多的。这部分结节呢我们说它变为恶性的几率是很低的，所以的话

0: 一旦是我们医生诊断为这样的肺结节的话，就请大家每年定期的去做一个体检，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就不用焦虑。
1: 体检发现肺结节不等于罹患肺癌，但却是身体发出的最早预警信号。评估其风险需从大小、密度和形态三方面综合判断。直径小于5毫米，恶性

0: 域。密度类型中，纯膜玻璃结节大多良性，实性结节需结合大小考量，而部分实性结节最应警惕，实性成分达5毫米以上，浸润性腺癌风险超过 80%。若结节边缘模糊，呈分叶状，有毛刺或空泡，更需高度关注。科学认知，定期随访，遵从专业指导，才是对自己最负责的态度。那刚刚说到的毛玻璃呀、或者分叶呀、实性啊这样的一些词、它有没有哪个词代表着要考虑要非常重视了？
1: 提到这些词呢，特别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分叶。分叶的话，它是一个肺癌的在影像学上有比较常见的一个影像学的表现，所以一旦这个结节已经是实性结节了，出现分叶状了，请大家就一定要来医院来看。我们说实性结节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词。两大方面，良性结节其实也有实性的，恶性结节呢，我们说实性结节的几率变成恶性的几率也是比较高，所以一旦发现实性结节，也是需要来医院请专科医生来给你判断一下这个结节的性质。
0: 所以听下来 95% 左右的结节都是良性，而且多少年都基本上不会长大， 是吗？
1: 对，对，
0: 只有那 5% 要提起重视。
1: 是的，就像我们临床上就有很多在门诊随诊的病人，我就记得我有一个病人，他从发现肺结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才25岁，刚刚工作，因为是工作体检，就发现肺上有个实性的结节，那个结节刚发现就有1厘米了，但是呢，现在10年过去了，他就保持每年来我们医院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一个平扫的体检，10年过去了，这个结节他已经35岁了，这个结节没有任何变化，还是1厘米，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建议他做手术。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是需要临床来做手术需要处理的，良性结节完全可以通过随访，通过每年的正常的体检观察结节的变化来判断需不需要进行一个临床的治疗。
0: 那也有的人在想，哎，我有结节了，我想把它消掉，结节一般情况下消得掉吗？
1: 如果是良性结节，如果是炎症引起来的结节，结核引起来的结节，这样的结节是完全可以消掉的。比如说炎症的结节，我们通过消炎针抗炎治疗以后，这个结节就会变小甚至消失，都是完全可以的。肺结核引起来的良性结节呢，通过规律的专业的抗结核的治疗，这个结节有可能也会完全消失。
0: 当然消不掉的良性结节，那我们就可以放宽心，也不用太紧张。
1: 对，如果消不掉的，我们医生判断它就考虑是良性结节的话，我们就建议定期的进行一个随访，观察它的一个变化和大小的情况。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肺结节需要处理了，甚至需要手术了呢？
1: 对，就是说到我那个病人，25岁就发现肺结节的病人，为什么叫他每年都必须要来做一个胸部的 CT？ 我们就要看一下他那个结节是不是真的变大了、变化了，有没有其他的改变。一旦这个肺结节长大了，或者是短时期之内发生了一些变化，周围已经有毛刺了，甚至是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卡血啦等等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给他做住院，或者是进一步的做检查，来判断这个结节有可能是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治疗了。
0: 我们一想，就是肺上有结节是不是就要开胸手术，是不是很恐怖？
1: 陆子提的这个问题呢，也说实话也是我们胸外科医生非常可以自豪的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干胸外也是20多年了，在我自己刚刚接触到胸外的这个专业，那个时候我们是说开大刀，我们做的是大手术，胸外的手术全是大手术，所有的手术伤口都是20到30厘米，从前胸到后背这么一个大力切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手术一般来说手术时间都需要4到5个小时
0: 以上，
1: 开胸1个小时，关胸1个小时，做手术再加2个小时，一般就4个小时以上。但现在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不管是胸腔镜的普及，甚至我们医院也正在做的机器人的胸部手术的普及，

0: 使我们的胸腔手术变成一个微创手术的一个战场了。
1: 可以微创了。
0: 对，我们胸外一颗所有的手术，可以说 90% 以上的手术我们都是微创的胸腔镜下解决。一般来说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单孔，就是我们一般4到5厘米的一个孔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完成。然后呢，做完手术以后，因为我们医院一直在推行的是快速康复的这么一个治疗的理念，所以我们一般的胸腔镜以后手术的病人，一般来说手术以后2到3天就可以出院了。特别特殊一点的，年纪大一些的，有并发症一些的，一般来说4到5天也可以正常的就出院了。
1: 那其实我们听了那么多的处理方法，最好的方法肯定是在最先的时间我们就把它排查出来，是不是大家都应该定期去进行体检？有没有什么高危人群应该特别重视呢？
0: 对于所有的肿瘤防治，不只是肺癌，但肺癌更重要一些，我们都有防、筛、诊、治、康这五大方面。防我们说是特别重要的，怎么样进行一个防，但是您提到的筛，就是您说的一些高危人群都涉及到这两个问题，一个是防，一个是筛。肺癌的高危人群呢，其实已经非常的成熟的一个标准了。比如说我们说吸烟，大家都知道吸烟呢确实也是个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吸烟呢，对我们胸外科来说，我们算的是吸烟指数。吸烟指数呢是指每天的吸烟的支数和吸烟的年数相乘。比如说每天我吸烟20支，我吸了20年，那吸烟指数就是400。400以上的人群就是一个高危人群，就需要每年去做一个低剂量的螺旋胸部的 CT 进行筛查，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有肺癌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是有职业的高危的接触因素的，比如说接触石棉，接触一些微挥发性的化学物质，
1: 还有粉尘。
0: 对，粉尘，比如说氡、放射性的物质等等。其次呢，就是一些高发区，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在云南我们有乌蒙山区，它是一个肺癌的一个高发区。但是我们说高发呢，也是我们团队多年一直在研究的这个原因，怎么样来高发，我们就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就提示和环境和因素，环境因素和它的基因，甚至是共同的生活的这个方式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乌蒙山区的高发区的这部分人群，我们也要建议他定期的去做一个胸部的螺旋 CT 的检查。
1: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觉得肺癌和男性是紧紧挂钩的，女性不太容易得肺癌，但是现在好像很多家庭主妇也会得肺癌。
0: 油烟呢，也是我们这些年来研究的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环境和肺癌的关系。通过动物实验，还有我们一些模拟这个厨房油烟的这些研究呢，我们也有一定的成果，就是油烟里面确实有一定的对于胸部危害的一些高危的一些物质。所以呢，我们还经常开玩笑的说，母亲节也好，情人节也好，送给妈妈，送给女朋友最好的礼物，除了鲜花，还可以送一台很好的吸油烟机。前些年特别是我们医学生就很清楚了，在我们10年前，估计我们的医学教材上提到的肺癌最高发的是鳞癌。鳞癌呢，我们知道和吸烟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现在我们所有的教材都改过来了，因为临床上也是这样，腺癌是属于最高发的一个癌种。腺癌呢，就和油烟甚至是环境等等有一定的关系。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把科普怎么样来防筛这部分我们给它做得更好，怎么样防止肺结节变成肺癌，怎么样筛出来更早期的一些肺癌，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更关注的一些问题。
2: 绝大多数肺结节不会影响您的寿命和生活质量，把它当作身体的一个老朋友，调整好心态是关键。长期焦虑、抑郁会导致内分泌失衡，影响免疫细胞活性。稳住心态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可以尝试冥想、深呼吸、瑜伽等放松训练，多与家人朋友沟通，复查尽量选择同一家医院，便于精准对比影像变化。不要频繁复查 CT， 按医生建议的时间来。
1: 那现在我们就来聊聊防控啊，就怎么样来预防得肺结节呢？
0: 首先呢，你要消除所有可以得肺结节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尽量戒烟，然后我们尽量的避开二手烟，甚至三手烟。三手烟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问题，比如说在家里吸烟，吸烟以后我们沙发上、衣服上之类的，估计都有烟
1: 残留烟味。
0: 对，有残留的一些尼古丁也好，或者其他的有害的烟雾的物质。所以的话，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我们都是需要全面避免的一个问题。其次呢，像露露提到的厨房的油烟，包括我们的营养这一部分，我们也建议正常的人群更多的建议大家去做一些比如说蒸煮这样的一些更健康的方式，让油烟可以更小一些，比如说烧烤油烟、炒菜油烟。如果在家里不能避免的话，还是这句话，一定要按一个比较好的吸油烟机。
1: 这些一定要必先利其器啊。
0: 对。
1: 那还有生活习惯方面，如果已经有结节了，可以用什么样的运动或者饮食方式来调节吗？
0: 发现肺结节呢，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焦虑，不要焦虑。因为我们特别在临床上，在门诊我见到更多的病人都是，医生怎么办，我真的发现肺结节了，我已经一个月吃不下东西，每天都睡不着觉，这样的话引起更多的亚健康的状态。
1: 非常感谢雷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细致和精彩的分享。那么朋友们，肺结节不是洪水猛兽，它是现代医学给了我们一个提早看见身体的机会。与其被焦虑裹挟，不如把它当作一次提醒，重视健康，但不必过度的恐慌。科学随访，但是不用盲目的干预，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医生，把平常心留给自己，科学面对，从容生活。那么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清氧空间。
3: 清氧空间，
4: 大家好，我是融通新南宾馆行政总厨刘福义。今天给大家制作的菜品是莲蓬竹荪汤，它的主料有草鱼、菠菜、豌豆米、竹荪。
5: 今天我们这道菜主料我们用到了我们的这个草鱼。那么鱼肉的话蛋白质非常丰富，那么对于我们肺结节患者来说，我们需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特别是一些肺结节患者的话，它消耗量比较大，我们选择优质蛋白，像鱼肉、鸡肉都是比较好的。其次我们用到了我们的菠菜，那么菠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特别像维生素 C， 它有利于黏膜的修复。其次我们选择了我们的豆类，那么豆类当中的话含有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同时钙含量比较丰富，还有微量元素，对于我们肺结节患者来说，保证充足的微量元素摄取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我们选了我们的这个竹荪，那么竹荪里面的话它主要含有一些我们的菌菇多糖，那么它可以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抵抗力。那么除了我们竹荪，像我们的香菇啊，其他的这种食物当中也是含有的。
4: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竹荪给它用冷水给它浸泡一下，泡发开之后，把它里边的一些泥沙给它全部洗掉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改鱼。这个鱼清洗好之后，我们就给它切成小片。
5: 想知道今天的营养餐怎么做，食材有什么营养价值？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获取健康秘籍，检索更多营养菜谱。
4: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葱姜放在这个鱼肉里面，我们给它切下，放在破壁机里面，我们给它打成蓉，全部放在一起打成蓉。在打的过程中，我们加一点水。打的时候我们要用手摸一下，不能有颗粒感。接下来我们放1/3的蛋清在里面，蛋清给它放进去，盐，这个盐我们要适当的多放一点点，少了它就打不紧，胡椒去点腥味，可以适当的来一点味粉。清洗干净之后呢，放在盘子里面备用。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鱼蓉倒出来，它不够紧实，盐不够，盐不够它就不紧， 好，我们就按顺时针的

0: 放向打，接下来我们放粉，这个韭菜呢我们用开水给它烫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裹这个竹荪，选三个小碗，把这个鱼蓉给它放进去，接下来把豌豆米放进去，做成莲蓬的形状。
1: 对，我们这道菜一看就是营养非常丰富。对于肺结节患者来说，我们除了像我们的常见的鱼肉，还有我们的鸡肉等等，刚才加了鸡蛋，然后还加了我们的这个豆类。鸡蛋和我们的这个鱼类它是一个动物蛋白，豆类的话它是一个植物蛋白，我们双蛋白模式的话，对我们一些肺结节患者来说可以更好的来补充我们的营养。
0: 现在我们选一个裱花袋，把这个鱼肉给它装起来，把这个鱼蓉给它挤进去，这韭菜呢我们给它撕小，捆起来就像个藕节一样，捆的时候呢我们给它捆成个小葫芦，中间给它来一下，
1: 有点藕节的感觉。
0: 对对对，放进蒸笼，已经蒸了3分钟了，我们把它取出来，我们给它放在这水里面挤一下，挤一下你才好取，倒出来。接下来把这个竹荪给它放进去，我们把这个清鸡汤调好味之后呢，加进去，再蒸个5分钟。这道莲蓬竹荪汤就制作完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在食物资源丰富的今天，想要填饱肚子有太多选择，可烧烤摊前的人群永远络绎不绝，炉火自带热乎气儿，营造出一种安心的氛围，烧烤的香气再一催化，便消解掉了一天的疲惫。临近傍晚，白天安静的烧烤店开始活起来了，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享用烤串，客人络绎不绝，仿佛一个小型的市集。这里是西昌小渔村顺路烧烤，来晚了就吃不着的地方。
1: 该说就是人山人海，
2: 基本就是上千台车嘛，上万人嘛，可能就。
3: 就是风里面的味道，就是烧烤味。
0: 等待烤串的过程中，闻着空气中的焦香，已经成为这里熟客的仪式感了。
4: 每次来都是等四五十分钟，一两个小时，太恼火了。
5: 都是很正常的。
6: 不是那个。
0: 隔着半条街就把人拽到烟火里。
5: 因为
7: 好吃嘛，
3: 烤上来之后吃到就觉得，确实有这个点赞。
4: 我是把网约车司机的，那些外地游客来啊，我都是给他们介绍到这个小渔村顺路烧烤。平时休息呢，我也会来这儿吃点烧烤，真的是相当来事。
8: 100多桌嘛。但是接不下，不然2-3杯粥才可以的。烧烤又不比其他的，你要慢慢烤，你要烤熟才能拿给别人嘛。
0: 老板娘陈丽，20年前在琼海边支起烤鱼摊儿，如今她的烧烤店已扎根小渔村。20年炭火熏烤的经验沉淀，让这家不起眼的小店成为本地人最常光顾的烧烤摊儿之一。顺路烧烤的后厨是清一色娘子军，陈丽领着7-8位女师傅坐镇烤架，多年的磨合达成了行云流水的默契。每晚上100桌的客人，算账就成了头等大事。陈丽的儿子何帅就成了他最好的帮手。计算器按键在他指尖翻飞如蝶。这是顺路烧烤少东家特有的结账韵律，每串烤签对应的数字在指尖跳跃间毫厘不差。
9: 你儿子算账有点厉害哟。
8: 娘那天我银行都说你，他们银行经理都没得他算得快。
0: 西昌人喜欢吃烤鱼，鱼片自然不能错过，每一口都来自琼海的馈赠。
10: 烤鱼片，它这个鱼片是比较薄，而且的话就感觉很新鲜。
1: 就是他们有一种很特殊，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就其他地方烤不出这个味道。我感觉这个是一个未解之谜吧。其他地方像成都根本就吃不到这种鱼片的口感。
5: 因为琼海的水好嘛，养的鱼也好。
11: 我们吃着琼海鲫鱼，就是也它有一股独特的甜味。
0: 琼海不是海，却有着海一般的辽阔和蔚蓝，碧水秀色，草茂鱼丰。作为四川的第二大淡水湖，这里得天独厚的水质就像一片天然渔场，没有过多的人工干涉，鱼类丰富，鱼肉肥美。陈丽家的烤鱼片用的是琼海的花鲢鱼，口感细腻，肉质紧实，遇到火烤也不易散碎。选用鱼背部和腹部的肉，切成2毫米左右的薄片，把切好的鱼片洗净之后，再来一场简单腌制，在盆中放盐增加底味， 味精增香，淀粉增加鱼肉的口感，加入蛋清让鱼肉更加嫩滑。没有过多的香料，尽可能地保持鱼肉的原汁原味。一片一串，鱼肉纹理清晰可见，表面散发着自然的光泽。下午四点，老板娘要赶去店里，一场硬仗已经蓄势待发。陈丽带着她的娘子军们全副武装，双手在炭火和烤串之间飞舞，一刻也不停歇。鱼片滑嫩，火候要适中，不能太猛。刷油翻转，防止鱼肉粘连。鱼片吃的是一个原汁原味，调料也很简单，
8: 就是盐、鸡精、海椒面、花椒四样，没有其他那些啥子孜然啊，那些这样粉那样粉的，我们这烤的都是原汁原味。
0: 鱼片肉薄，在烤架上滋滋作响，表面迅速收紧，很快就被烤得香气四溢。从上架到完成只需要2分钟。喜欢吃辣的朋友撒上辣椒粉，便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鱼片。
7: 43。
1: 就是你们吃到这个鱼肉那个鲜美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用那个佐料捣出来的，就是个肉加盐加辣椒的味道，就很自然，
12: 没得那个腥味儿。然后第二是感觉就是很嫩嘛，吃起很鲜，然后也很入味儿。
5: 它的烤鱼片麻辣鲜香嘛，很好吃的。
13: 可能是他们不有啥子独门配方吧，结果呢，我就只能这样说了。这个朋友，
7: 好吃得很，
13: 好吃，非常好吃啊。
7: 还有那个琼海小虾，哎，也还不错。
0: 琼海虾一寸多长，全身透明，肉质鲜嫩。经过油炸之后的琼海虾呈金黄色，在炭火的简单烤制下变得更加焦脆。虾壳烤得色泽红亮，虾肉透过壳清晰可见，散发着浓郁的炭火香气，让人垂涎欲滴。一口咬下去，壳的焦香和肉的甜味在口中弥漫，味道够足。
11: 就是你能吃，然后感觉到比较香，香味都比较足。
4: 等这么久还是比较值的噻。
2: 证明老北京的生活嘎越来越好了，不然哪有钱吃烧烤嘛，对不嘛嘎。
0: 谈笑的客人，忙碌的娘子军，这里就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
3: 哇，我感觉我的时间是挤出来的，但是大家每个人都是这么放松的。
4: 哎，开心嘛，大家都活得开心，就像今晚上一样，我几个知己在这儿喝酒，我真的安逸。
5: 兄弟。
0: 几位好友举杯共饮，这就是平凡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刻，这就是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热辣慰藉。离开西昌，一路向北，来到位于成都西部的一个小镇，在田野的静谧与安宁之下，藏着一份不为外人所知的烟火滋味。 一把把竹签小串诱惑着整个小镇的食欲。每逢傍晚，这里变成了小镇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
14: 我是从成都过来，专车过来吃这个烧烤
15: 啊。人多啊，是外头车都停不着，我们都停到那儿外头的街上的。
16: 我们觉得这儿的味道啊、服务啊、环境啊也非常巴适。
17: 然后每个朋友来都是好评，我们今天来试一下，
18: 相当哇塞！
19: 爱吃就是大嫂烧烤。
0: 我的妈！大嫂烧烤最初只是一个小摊位，经过24年的时光打磨。如今已经成长为人气超高的烧烤小院。这位混在人群中忙前忙后的，就是大嫂烧烤中的大嫂，前厅后厨两手抓。这位驻扎在烤炉前的，则是大哥，也是店里的金牌烤师。
20: 你金牌烤师你不来？
21: 开玩笑，自吹的。
20: 自吹。
21: 金牌烤师。金牌烤师。
0: 条条牛肉，大嫂烧烤最受欢迎的王牌。
22: 大嫂，把牛肉给你拿过来了。好。
23: 新鲜的嘛，每天都给你拿新鲜的，
24: 就是我这儿必须要要求巴适的。
23: 就是，
21: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合作，他也是我们街上出名的黄牛肉。
24: 哦，对，就是。
21: 他们做生意也讲究诚信嘛，大家性格都差不多。
0: 牛里脊几乎是整头牛身上最为细嫩的部位，去除影响口感的筋膜。口感更加嫩滑，
24: 中间全是瘦肉，它就没得那个筋膜，烤起吃的时候口感很好，又嫩。
0: 切成厚片，裹在毛巾里，给牛肉来一场按摩。这是为了排酸，进一步提升牛肉的鲜嫩程度。处理好的牛肉，肉质细腻，纹理清晰，自带一层天然油脂。用最普通的调料混合成的家常川味，是大嫂的独家秘方。崇州人的日常饮食重在香而非辣。大嫂精准调味，用温和的香辣塑造人们记忆中的回味无穷。
25: 要排到七点过，这儿都是今天排的。
26: 哦，这也就是前面排的，你看嘛，排20几桌了。
27: 排了好多桌嘞。
26: 20几桌了。
0: 还没到晚饭时间，客人已经开始陆续签到。大嫂烧烤的规矩，不能电话预约，不能线上排号，真人到场写下名字，留下电话，方才签到成功。

0: 店员一声号令，点菜仿佛一场百米赛跑，争分夺秒。不要犹豫，快、准、狠，这是拿串的基本要素。要是慢人一步，就又要等上好久。油刷扫过牛肉，油脂在肌理间织起黄金盔甲。这是锁住肉汁的封印术，更是对火候的精密预判。当高温来袭，油膜化作盾牌，抵御水分蒸发。此时留存下的每一滴肉汁，都将成为舌尖上的暗油。撒上四川的基础调料后，再淋上一层熟的菜籽油，以油锁油，沸腾的油分子裹着麻辣鲜香，以香锁香，方成这口穿越烈焰仍柔嫩多汁的江湖绝学。
1: 这个牛肉那个牛很香，就是很好吃。
2: 这个牛肉就跟说那个牛身上啃下来的一样的，那么新鲜，
3: 味道如嚼。
4: 对，
5: 巴适。
0: 天色渐暗，大嫂家的人口密度依旧在上升，引着大家前赴后继的还有一道猪五花。
6: 他如果就是选正五花，肥的不要。地方话说叫做三线肉，就是一线肥、一线瘦、一线肥、一线瘦。
0: 用辣椒粉拌过的五花肉经炭火激发，油脂与辣素在高温中相互产生。

0: 让每一丝纤维都蓄满滚烫的肉汁风暴。
1: 你做新鲜，掏出来也可以，我掏了一
2: 个。大嫂，大嫂，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3: 你表达的女性怎么了？
2: 开心，
3: 开心。
4: 有点感触嘞，有点激动，有点激动。我的青春奉献给我烧烤。
5: 反正咋说呢，还是小有成就吧，还是挺欣慰的。
0: 凌晨悄然而至，客人渐渐散去，小院里的忙碌也接近尾声。所谓生活，不过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瞬间。
5: 吃饭喽！今天大家辛苦喽。
0: 夜幕降临，城市换上另一副面孔。西塔，一条有着120年历史的美食街，这是沈阳最长的深夜食堂。在这半城烟火中，烤肉占了一半。
6: 来沈阳一定来西塔，然后来西塔要吃烤肉。
7: 昨天晚上我们到沈阳都夜里12点多了。就想体验一下沈阳的这个烧烤这种面，烤肉太给力了。
3: 夏天基本上一个月得吃20天以上，夏天吃的多。
0: 要说沈阳的烤肉最经典的吃法，一定离不开泥炉。黄泥打造的炉具呈上通红的木炭，是许多人关于烤肉的最初记忆。

0: 呢特别喜欢喝酒，所以他就愿意吃，也自己随便整一个小炉子呀，生点炭呀，整个小篦子呀就烤，挺好吃的，就开始就做这个泥炉。
1: 泥炉的经典搭档则是正宗的东北黄牛，通常选用上脑和肋扇两个部位。上脑口感绵软，细嫩多汁，切成大大的薄片，吃起来才过瘾。肋扇脂肪分布均匀，三分肥七分瘦，汁水丰盈，口感绝佳。用高温炭火逼出牛肉油脂，烤至鲜嫩中带有一点焦脆，炭香裹着肉香在烟雾里升腾。
2: 就是泥炉自烤的味道也会比正常那种铁板的会入味一些。
0: 烤出来以后呢，你感觉像焦了，但是它没有焦，它里边是保汁儿的那个。
1: 篦子换成烤盘，五花肉上场。当肉片烤出金黄裙边，辣白菜的加入将让这道美味迎来升华。

0: 扇贝和辣酱在炭火上共舞。米饭的加入又带来一份难以拒绝的诱惑。
1: 它这个扇贝肉特别嫩，然后特别滑，配上这个汁儿，这个酱汁儿非常好吃，就是辣辣的。

0: 在烤肉香气的洗礼之后，绝大多数人都拒绝不了一份解腻神器。
1: 那这个肉特别多，我一挤它那个肉全出来了。
2: 现在酱辣蟹比较盛行，所以我就去边吃边研究，上别人家谁家有呢，就去他家去尝，尝完以后回家再做，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0: 在食物的烟火气中，夜晚总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结束一天的奔波，人们在这里卸下疲惫，露出最真心的笑容。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夜晚，我们才敢放心地把真实的自己交给夜色。
1: 我比较喜欢这种气氛，对。如果要是说回家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哎呀，为什么这么近？
2: 我一般我俩都不想喝酒，我说今天挺高兴、挺开心的，喝点烧酒吧。嗯，
3: 我感觉人生这边很简单，生活当中永远离不开美食。美食会让我们心情特别愉悦。
4: 这种天气，这种环境，永远是。

0: 在官方的场合去应酬去喝酒要放松一点。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免去一天中工作的压力，这一种完全是最幸福的。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今天公布。下面摘播意见内容。
1: 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

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用以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意见指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必须结合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悟和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意见提出，各级党委党组要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等开展专题研讨，各基层党组织要采取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结合职责学，办好州市、县市区党委换届后新进领导班的成员专题培训班和县市区党政政职研讨班。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课程体系，用好红色资源现场学，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善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二、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渐行见效。意见指出，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意见提出，组织重大主题宣传，发挥央地媒体四级联动机制作用，推出系列报道和新媒体产品，开展先进典型宣传，广泛宣传全国全省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常态化开展云林楷模最美系列宣传选述活动，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理论研究成果，抓好基层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边寨，统筹做好对外宣介，讲好中国故事、云南实践。三、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意见明确，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意见提出，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行动，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制定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产业强省建设行动计划，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支持各类企业发展壮大，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坚持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引导有效投资向基础设施补短板、产业转型升级、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集中，拓宽项目投融资渠道，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充分挖掘消费潜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化旅居云南建设，积极发展康养经济、首发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加大好房子供应力度，加快昆明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快推进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加强本外币协同，加快瑞丽产业协作园区建设，抓住渝昆高铁开通机遇，
合理布局消费电子、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配套产品。

0: 抓好开发区改革发展，深入实施发展壮大园区经济行动计划，深化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共建合作，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发展壮大林下经济，实施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动态完善林下资源图谱，建立林下生态产品省级公用品牌，推动第一批36个重点县和重点国有林场建设高标准林下经济基地，实施就业提升行动，聚焦高原特色农业、门旅康养、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充分挖掘就业岗位，持续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打造一批滇字号特色劳务品牌，制定支持旅居创业、艺人公司创业具体措施，办好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深入实施基础提升、职教兴滇、高教突破和云岭校长等工程，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深化美丽云南建设，加强农村两污治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开展生态环境法典等普法宣传教育，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坚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云南实践，深化防汛1262预警教应、重大灾害123快速响应、森林草原防灭火一体化等机制。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意见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意见提出，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以鲜明导向提振干部精气神，大力选拔勇于担当任事、扑下身子干事、干出实实在在业绩的干部，深入实施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计划，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持续整治10种典型问题，积极倡述10种鲜明导向，大力推动10个提升，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推动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创新发展，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促强边固防、促民族团结、促宗教和顺五抓五促，纵深推进组织强边、富民兴边、开放活边、和谐稳边、守土固边五边行动，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深入实施清廉云南建设10大行动，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完善风府同查同治机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1: 今天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科学务实周密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1262机制各环节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灾害防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要再接再厉，统筹抓好防汛抗洪、防震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巡查抽查，加强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准备，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会议听取省防办、省安委办等部门汇报，视频调度普洱、临

仓、和陆春、澜沧、景洪等地工作情况。王宇波强调，当前汛期、暑期、假期三期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

0: 安全隐患，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守住江河安澜底线。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余地，没有下不为例。要以严实举措、严谨作风，全面彻底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打非治违，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有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要毫不放松，做好应急准备，扎实抓好防震减灾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加强值班值守和能力培训，抓实抓细各项风险防范应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赵俊民、郭大进、袁芳、江山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和部分县市区设分会场。8月6号，老挝水电首次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至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标志着中老电力互济能力持续增强，跨区域清洁能源优化配置水平进一步提升。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至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消纳范围，推动形成光伏加水电多能互补的跨境清洁能源输送格局。今年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光伏和水电合计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下一步，云南将持续拓展跨境电力交易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与西电东送大通道的协同效能，促进两国能源优势互补，提升蓝莓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
1: 当前，疫苗健康处方正在云南昆明、临沧等地医疗机构试点，并通过医共体资源向基层医疗机构延伸，构建起覆盖更多人群的预防保健网络，推动健康云南建设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2: 进入三伏天，气温波动剧烈，记者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看到全科与内分泌门诊、带状疱疹等感染性疾病接诊量明显增大，50岁以上人群以及三高人群是带状疱疹的高危人群，接种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目前全省三甲医院已把疫苗评估融入临床决策，由最了解患者病情的临床医生评估慢性病患者的接种获益与风险。
3: 慢性病的人群不是疫苗接种的绝对禁忌人群，中老年人尤其是有慢性病的群体，如处于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降低罹患带状疱疹的风险的。接种疫苗前，可就疫苗的保护效果、保护时长、接种的禁忌、安全性的信息咨询专业的医生，进行科学接种。
2: 近日，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推行疫苗处方政策，推动实施全生命周期全人群免疫和预防接种策略。昆明市作为云南省的疫苗处方试点城市，正通过扩大公共卫生医师的处方权，让预防评估无缝嵌入到日常诊疗随访的过程中，同时通过数据共通、标准共建，实现对高风险人群的精准识别与精准推荐，在诊疗路径的多个节点上提前锁定风险，进行主动干预。
4: 这些政策的信号其实指向的同一件事，我们慢病和这个感染性疾病不能在这个分场作战，落到三高人群的身上，就意味着未来要管好高血压、高血糖、血脂的同时，带状疱疹这类感染风险的评估与预防会一并纳入我们的健康管理，真正的实现一次管理、多重防护，把我们同防、同治、同管从文件变成每个人都能享受的服务。
2: 社区卫生服务站也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疫苗评估、接种提醒融入居民的日常诊疗随访与慢病管理。

0: 全面的啊健康与接种建议，让预防接种呢成为健康管理的标准动作，而非一次额外的跑腿。
1: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启幕。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2: 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51个大项，为历届最多。运动会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
3: 截至8月6日，青少年组提前比赛的7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168枚金牌。大学组20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680枚金牌。职工组5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23枚金牌。
2: 除大学组、职工组、青少年组赛事外，目前铁人三项、摔跤、飞碟等多项决赛已接续开赛，剩余全部决赛赛事集中在8月8号至16号集中举行。目前开幕式演出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4: 开幕式整体分为暖场、预热、正式仪式、文体展演三大板块。文体展演分为春兴、春风、春色、春潮4个章节，尾声结合当下云南省的特色民俗节庆火把节，开展以火把节狂欢为主题的展示互动，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2: 连日来，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先期举行的田径、游泳、射击、气步手枪等项目比赛拉开帷幕。田径项目大学组8月6号在昆明体育中心开赛，全省各州市1560多名运动员参赛，共将产生110枚金牌。青少年组将于9号开赛，570多名选手将决出90多枚金牌。本届赛事田径参赛选手超过2000人，是我省历届省运会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田径比赛。
5: 真正的体现了体教融合，就是能让青少年也能看到大学生组，也能看到了职工组的水平，对他们将来的发展呢，确实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
2: 省运会射击步手枪项目大学组比赛8月5号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射击馆鸣枪开赛，青少年组将于8月9号开赛，步手枪项目参赛运动员共499名，将决出83枚金牌，全面检验全省高校射击运动训练水平。游泳项目大学组比赛8月6号开赛，青少年组将于8月9号开赛，参赛运动员共计449名，赛事全程将决出127枚金牌。山地自行车项目青少年组8月6号结束，参赛运动员共计77人，赛事决出41枚金牌。
6: 确实觉得每一位选手的实力都非常的厉害，希望之后能继续坚持这份爱好，为云南的设计事业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昨天，云南各地的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迎来传统节日火把节，大家点起火把，跳起激情洋溢的舞蹈，一个个富含民族风情的节目轮番上演，让当地群众和游客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
7: 在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和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大家一起沉浸式感受彝族火文化的热烈和厚重底蕴。
8: 我本身是一个傣族，然后我来参加彝族人民的火把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这里的氛围很好。
7: 在丽江宁浪，数万各族群众手擎火把点亮夜空，共赴这场传承千年的文化之约和团结盛宴。
9: 象征着吉祥、幸福与希望的火把已经燃起，身着各民族节日盛装的群众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火把，将幸福的火种传递下去。待会儿呢，他们将集结成一个火龙队伍，在宁浪的各个角落巡游，同时呢，也将这个幸福的火种传递到家家户户。
10: 希望我们一家的生活就是像火一样越来越红火，一家人呢越来越幸福。
7: 在昭通镇雄，清凉夏夜和火热民俗相融，让游客解锁独一份的火中纳凉体验。
11: 从乌峰山 取火，到一路到大谷里这个路上，所有人都是停车，然后拍照，热烈的掌声，体现了我们一个民族大团结。
7: 曲靖惠泽打造花海加火把巡游特色线路，数百只火把串联成蜿蜒火龙，穿行金色花海。彝族传统祈福仪式让节庆氛围更加浓厚。
12: 热闹热闹，我们没看这么热闹的场面，我没见过，今天第一次了，以后还来，很好。
7: 在玉溪沅江、大理弥渡、普洱景东、临沧临湘等地，八方游客和各族群众通过参与圣火传递、趣味赛事、篝火狂欢等系列活动，共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3: 大家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地抱在一起，自己能参与到这个火把节的这个活动当中，就是感觉到一种很幸福。
1: 近日，昆明滇池边上多了个好在岛。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的张美村码头打造了一个水上咖啡岛，成为了众多爱咖之人的梦想之地，好在之岛。
14: 昆明没有海，但昆明人有自己的海岛，就在滇池边，它叫好在岛。
15: 好在岛其实它有两重意思，就是我们昆明人特别喜欢说的一个口头禅吧，这里有个好在，你好，你姐好好呢，在的，就是是有一重这样的意思。那还有另外一重，就是好在我们还有一座岛，好在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14: 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张美村码头换新升级，打破单一通行功能，变身前卫冰雪新地标。码头集市，水上咖啡岛，还有一艘不赶路只造梦的船。这里的生活有两种模样，一种是坐下来喝着咖啡，吹着滇池微风看湖发呆。一种是登船，载着咖啡香穿越梦境，飘在滇池上。
1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画面，就是我们登船的游客他们的某一个梦境。这个是真的，
16: 真的，
15: 真的。精神和我们的梦想是自由的，是没有边界的。所以我们希望你来到了一个池景的不会动的一艘船上，但是希望你的梦，希望你的梦境，它是可以在这里不断的生根发芽，延续到更远的地方去。
14: 好在岛不是今夏限定，而是随时都在的温柔，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咖啡很香，好在很近。
1: 每年的七月至八月，在昭通水富，金沙江与横江在此交汇，因汛期水色迥异，呈现出泾渭分明的自然景观。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的内容。
1: 上半年，昆明市公安局统筹推进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违法犯罪打击治理工作，保持发案损失数两降、破案抓获数两升的良好态势，治安案件同比下降 21.87%。 同时持续深化治安领域放管服改革，
2: 优化外国人管理服务，完善各类出入境证件申办便利化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1: 针对当前暑期、汛期旅游高峰叠加的实际情况，昆明公安强化安全风险提示和防护，紧盯景区景点、临水区域、交通路网等重点部位，压实管控责任、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守护群众安全，
3: 杜绝以身近物事的风险，严守三不原则：不随意采摘、不盲目购买、不信偏方去毒的传言。误食野生菌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视力模糊的症状，应立即前往

0: 就近正规医院就医。
1: 近年来，楚雄公安以小切口改革破题，把警务资源下沉服务前移到社区、园区，探索形成一条高效能治理实践路径。
2: 近年来，楚雄州公安机关采取快侦快破民生小案、小切口改革等务实举措，推动警务资源下沉服务前置，在破解基层难题中锻造队伍的实战本领。
3: 在夜市、商圈、学校周边等重要区域建成投入了10个标准化的公安服务站，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发案数、完损数同比下降了27%和35%，涉酒醉驾一般程序的事故同比下降了31%。
2: 同时，楚雄公安优化警户启航、旅居旅创、金种子等警务服务，护航园区经济、旅居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推行高级警长驻社区工作机制，全州101名高级警长下沉基层驻点社区开展警务工作。
4: 聘请专业教官、常态化对小区保安、物业人员、业主代表及警务团队开展安防技能、矛盾调解专项培训，提升基层治理队伍专业能力。
5: 8月6号，云南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劳动竞赛总结暨2026年生物多样性金融劳动竞赛启动仪式在普洱市举行。活动系统总结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劳动竞赛成效，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金融劳动竞赛，引导全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助力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云南德宏营8月6号开营，40名来自中缅两国的青年学子将开展科技实践、民族文化体验、共绘美丽边疆文化课等交流活动，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科普研学之旅，厚植包播情谊。
5: 8月7号，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全国美术名家写生创作作品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展。展出来自省内外的20多位美术名家，历时1周深入昆明滇池湖畔石林等地，创作的100余幅包含山水人文的国画和油画写生作品。展览将免费展出至8月23号。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7: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堪称太平洋上的长跑选手，生成之后奔袭近5000公里，横跨半个太平洋，多数时候维持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的级别。目前受到它和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菲律宾群岛中北部将成为风雨的核心区域。那预计未来3天，这里将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岛屿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菲律宾中北部及其附近海域还将刮起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除此之外，在中南半岛、南亚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出现，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出行避免前往山区地带。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7到22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3度，亭部小雨17到23度，地利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中雨25到28度，金边小雨27到33度，万象中雨24到29度，马累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达卡小雨24到32度，内比都小雨25到32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8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 曼谷小雨，28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新德里小雨，25到32度。雅加达晴，26到30度。河内小雨，25到34度。莫哈恩小雨，22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2度。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3: 危险，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从战火中走来，硝烟不曾迷惑双眼。他们在战火中重生，一路披荆斩棘，为追求正义和光明走出悲壮和辉煌的征程。白云山团，一个响亮的称号，鲜艳的军旗，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一个军的传奇》，历经数年，采访200多位亲历者以及后代，用鲜活的人物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从滇军精锐到解放军劲旅的蜕变传奇。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刚刚结束整训的50军也终于奉命南下，直捣大西南。从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到每一个普通士兵，他们都无比希望赶上国共双方最后的决战。与此同时，就在50军向大西南前进的时候，一场比炮火连天的战场更激烈、更隐秘的暗战正在他们的家乡展开。就在刘鄂接受曾泽生和徐文烈的命令，率人秘密潜回云南的同时，前北平警备总司令周体仁秘密返回昆明。这个在北平和平解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云南人，受中共委托回云南策动卢汉起义。此时的昆明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坐镇，抓捕云南各界进步分子480名，史称九九整肃。国民党在云南营造白色恐怖，但在战场上解放军的席卷之势，他们却无可阻挡。1949年10月9日，四野发起湘鄂西作战，50军进军鄂西北，曾泽生和徐文烈立即抓住机会，主动请战。在湖北易守难攻的野三关，被50军一举攻克。几次战斗下来，50军的改造成效显现无疑。
1: 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也感到心里踏实了，也放心了。这个部队啊，放心了，是共产党的部队了。
0: 1949年11月，50军被暂调第2野战军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11月底，重庆解放，云南已近在眼前。这座2层小楼就是1949年云南地方的军政指挥中心，它的2楼除了卢汉外，只有副官一人能上去。贴身副官杨志华发现一个秘密，卢汉。

0: 汗戒烟了。这个重要信息立即传到中共地下党组织那里。
1: 吸上大烟，你要想戒掉，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可是他呢，因为要起义了，他能还能不戒烟吗？因此就必须要戒烟。这就是要非凡的毅力。他居然就说一个礼拜左右，他就把烟戒了。
0: 1949年底，卢汉的代表宋一恒通知云南党组织，卢汉决心起义。卢汉又派出全权代表周体仁，经香港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起义计划。而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秘密筹谋，企图重演当年的五华山一幕。1949年12月初，蒋介石亲自召集驻扎在云南的三个中央军的军长开会。卢汉明白，这是蒋介石即将动手的讯号。1949年12月8日，卢汉当天做出起义的决定。驻扎在城外的中央军得知城内起义，三个军的部队会合反攻昆明。卢汉一方面组织地方部队守城，一方面催促解放军加快进军云南，同时他还请求四川的支援。
2: 共产党野战部队就围攻昆明了，但是不让你起义。但是父亲在当时是任师长嘛，就带领这个三个团，就在昆明做了一个昆明保卫战。
0: 就在卢汉在昆明起义之际，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于12月9日在成都附近的彭县起义，他们也与中共方面和卢汉早有联络。他们的起义牵制了蒋介石军队的反攻，中共在云南的武装边纵更是调集各路游击队支援昆明保卫战。得知云南起义，正奔赴昆明的解放军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陈赓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快马加鞭，由贵州突入云南，12月20日到达罗平。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的日期，被定为云南解放的时间。1950年2月25日，昆明城举行盛大仪式，欢迎解放军入城。卢汉在入城干部中看到了不少滇军熟人。云南解放后，周保中任云南省副省长，潘硕端任昆明市市长。不是所有的云南将领都欢迎云南解放，一帮残兵败将还想拉杆子搞事儿。他们找到刘鄂，希望这个184师的老长官带头重建老部队。刘鄂提前向解放军报告，将其一网打尽。
3: 在云南解放期间，我父亲接受了新的戍头任务，先后发展了多名人员，这些关系在戍头工作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父亲先后提供了军统、中统、潜伏在昆明各单位的匪特分子161人的情报，和国民党潜伏在昆明的反叛的情报，并成功地打入了新成立的国民党幺八四师，配合部队将其前迁。
0: 大西南解放，50军归建四野了。离开四川前，50军在四川招收了1600名知识青年入伍。大学文化的政委徐文烈特别看重知识青年的作用。
4: 长春起义以后，在长春呢就招了一大批这个青年学生来补充到部队，同时在南下湖北的时候也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

0: 四川到重庆到成都也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充实部队。那么这支部队呢，就是文化程度呢就相应的比较高。而且呢，就是这支部队有个特点，原来这个滇系的部队啊，军官呢都出自讲武堂，士官队啊那都是这个基层的排一级干部啊，就是这样的那个情况，都这样过来的，也有相应的文化素质。所以总体来讲，五十军这个部队啊，它的文化程度相应的来讲是比较高的。
1: 五十军归建四野后，驻扎在湖北当阳，全军由出川市的55000人精编为33000人。官兵们自己动手建造营房，帮助驻地人民开荒种地。
2: 因为我去的时候，那地还是荒地的嘛，那时候因为有这个驻血吸虫，说这个日本搞的细菌战搞的，弄得我们的都是是吧，死人死的很多。这一个村庄，那个龙骨都在，帘子啊、磨盘呐、房子的这架子啊，周围的树林的那一个村庄都建，那就是没有人，说到那个地儿去搞生产去。
1: 1950年秋天，五十军的官兵们迎来第一个丰收的季节。然而就在此时，军部突然接到命令，全军紧急集合，立即北上。
3: 我们这边装了250亩稻田，250亩花生，刚把花生能吃，说要准备走了。一个连包上半亩地的花生，埋了在白布上，每个地方小包包，炒炒，白着，
4: 都要快丰收了。那鸭子刚下蛋，那鸭子，我们政治部养了1200多只鸭子，刚能下蛋，其他的鱼啊也是刚大大的啊，不行，一个的不到，回永北。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获得巨大胜利，把美军和韩国军队压缩在釜山一带。然而1950年9月15日，随着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逆转，美韩军队一路北上，并不顾中国严正警告，越过三八线。10月，美军攻占平壤，并继续北进。还在1950年8月初，为应对朝鲜局势，中央军委就抽调部队组建了东北边防军。9月6日，根据第四野战军建议，中央军委调50军北上，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正在养病的曾泽生也匆匆赶来，要求入朝作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任荣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正在东北武隆贝治疗的曾泽生军长要求入朝作战锻炼自己，经向中央军委请示，批准了他的要求。未雨绸缪，在东北战斗过的徐文烈亲身感受过北方冬天的寒冷，特别是朝鲜气温有时会降到零下20-30度。正为徐文烈亲自赶到武汉催办了全军官兵的冬装。
1: 他其实呢，主要就我所知倒没有什么心血管啊这些方面的病，但是他的关节炎非常重，因为他毕竟是个南方人，在东北那些年肯定是保护的不好，所以他那个关节炎一直延续到什么呢，60几年了才逐渐好起来。就是整个50年代都是一到冬天就犯了那个膝盖啊什么那个关节都会红肿，而且呢还很疼。就我感觉呢，他真的是一个报效国家的这么一种心理状态下去的。为什么呢？他不单是他自己带着部队上了前线，而且他动员我的两个哥哥就在那一年参了军，两个都在51年参了军。大哥后来都是要去抗美援朝啊，以这个为目标。
2: 徐文烈政委呢，就是这个给中央军委打报告，50军如果奉命北上的话，希望军委协调那个各部门为50军准备冬季服装，这是有这么一个电报上去到军委，同时呢就带着人立即赶赴武汉，就坐在武汉，就是那个坐镇催促棉服。那么当时军委就电令中南军区啊，那么他们为50军准备冬装，为50军准备冬装。当时呢就是在这个中南军区，他们的后勤保障部门像那些领导同志杨志成啊，那些领导同志呢接到那里以后全力配合50军来准备冬季服装。除了第四野战军的这个后勤部门被俘以外，被俘厂以外，还动员了武汉当地的被俘厂，日夜加工，日夜赶工，为50军生产冬季棉服。那么大概在15到20天期间吧，就整个为50军生产了近40000套棉服，人歇机器不停啊，这是很紧急的任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棉服它是成套的，包括棉帽、棉衣、棉裤、棉鞋、棉手套等等，这些全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50军的部队啊，到下旬的时候，50军的部队已经陆续登车北运了，已经陆续的这个棉服随即也都上路了。
0: 就在部队即将开拔奔赴东北之际，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卢汉也来看望他们。
3: 在我们出发之前，原来的老军长卢汉曾经到沙市来看望我们。
0: 1950年10月中旬， 寿明不到两年的五十军乘火车到达东北吉林，全军奉命准备上缴步兵武器，改为炮兵军。10月24日，军直属队抵达丹东，突然接到东北军区命令，步兵武器不用上缴，直接过江参战。
4: 到了吉安之后，我父亲就在下了火车到车站里边那个军代表室，然后这个我父亲拿起电话来，父亲立刻就报告了他的职务和姓名，然后对方就说我是高岗，你们立刻过江，过江就打。
5: 打响了以后了，马上就要五十军入朝了。为什么呢？就因为那个英27旅啊，压着那条路，压海里那条路，我一直往西走吉林，说是这是为了堵截敌人这个第英29旅，赶回入朝。
6: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大桥呢，就是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主要通道之一。在这里呢，运送了42万余名志愿军，17.2万随军担架队员，其中50军148师就是从这里走过的。
0: 1950年10月25日，50军渡过鸭绿江这一天，宣布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日期。这是这支部队第二次出国作战。1945年，50军的前身60军奔赴越南受降，炮战法国海军。1950年，50军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斗志昂扬。从入朝第一天开始，军情紧急，就容不得50军官兵半点喘息。11月11日，夜间行军60里；11月12日，夜间行军20里；11月24日，夜间行军70里；11月30日，夜间行军60里。

0: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五十军一直在急行军中寻找战机。在朝鲜，因为美军掌握了制空权，五十军只能夜间行军，整整跑了一个多月的夜路。
1: 哦，敌人就飞起来了，飞得有多高啊？最多只有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树哈，两根树那么高。所以这个是在心里边啊就非常紧了。

0: 五十军的前身六十军，在抗日战争的台儿庄战场上就遭过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但和如今美国飞机相比，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部队沿途所见的朝鲜城市都已炸成了一片焦土，行军中头上总有飞机来回转悠。
1: 要给师部去送信，不盘山了，从军道过来，就从在这个铁路上走，刚走，然后敌飞机发现了，敌飞机就开始扫，他这边是山，这边山都不能扫，这两边山啊，他从不扫啊，两边扫啊，他被这么一扫，我就跑到铁路进这边来，他过去了，他一拐弯，他一拐弯，我就跑到这来了，人家打了两梭子没打到，走了，嗨，我回头我进来好险。
0: 这是五十军从未见过的先进武器，也是从未与之作战的强劲对手。无论陆海空军，刚刚入朝的志愿军武器装备都全面落后。
2: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志愿军和美军武器装备对比，它是优劣是非常悬殊的，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那么悬殊到什么程度，咱们不说这个国，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了，就说这个军队在战场上是个军队的武器装备的对比。美国人志愿军入朝的时候，美国人在朝鲜已经投入了作战飞机大概1100架到1200架这样，坦克800多辆，这个志愿军，开始没有飞机，就是后期有少量的飞机。那么美国人他还有海军，他海军空军都很强大，他这个海军在整个朝鲜战场上，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在这个就是朝鲜的沿海保持大概是200艘到300艘就舰船艇，那个飞机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400架，还有个材料说是2800架。那么志愿军从始至终没有海军，地面部队这个武器装备相差也非常悬殊。美军的一个师，咱讲他一个师装备一个坦克营149辆，然后这个除此之外，各种火炮，我说这各种火炮也包括火箭筒，他一个师大概是900多门，大概950门左右。那么我们志愿军的一个军跟他比较，我们没有坦克，一辆都没有，就是开始入朝的时候整个志愿军都没有一辆坦克。那么志愿军的那个火炮跟他同样的也算火箭筒，一个军才520门到540门这样，他是一个师950门啊，那我们一个军跟他相比，相当于他一半稍稍多一点，而且他一个师还有35辆装甲车，我们也没装甲车。他这个美军除了那个坦克以外配属的其他车辆，一个师大概3000多辆，有的材料说是3800辆。那么我们志愿军一个军就是入朝的时候临时配属100辆汽车，就是负责物资运输的，所以这双方这个武器装备就没法比。所以有人讲就是说志愿军的武器跟美军的武器相比，那就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你叫花子什么也没有啊，那龙王什么都有啊，没法比。
0: 但今天他们即将在朝鲜交战的对手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美国军队。对于这支拥有强大陆海空武器的现代化军队，五十军的许多士兵并不陌生。抗战期间，他们在云南就曾接受过美军教官的培训，今天曾经的学生与老师就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第一次与世界强军作战，从统帅到士兵都没有把握，上级的指示是先找南朝鲜军队打，几次行动下来只能算是小胜。志愿军总部开会，彭德怀把没打好的38军狠狠教训了一顿，却没有提到50军。 曾泽生心里明白，响鼓不怕重锤敲。司令员对五十军的照顾说明你还不是响鼓。第二次战役，美军发动圣诞节攻势，彭德怀指挥志愿军诱敌深入，围歼强敌。出战未免试探试探，再战胆子就大了。38军勇于穿插，敢打美军。这一打就发现，原来世界强军也是可以打败的。在这次战役总结中，彭总喊了一句：“38军万岁！”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彭总还是没有提到50军。虽然没有提到50军，但大家都明白，彭总会议上那句右倾失误战机的批评，就是针对50军的。50军3次穿插都扑空了。军部召开了师团干部总结会，检讨作战中的失误。会场上大家议论纷纷，说来说去都是50军出身不好。有些干部甚至要求调回老部队。军长曾泽生坐不住了，他说：“我给38军当炊事员去。”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仗没打好，要从干部自身找起。会后，军政委徐文烈立即向志愿军司令部打了报告，主动承担了部队在两次战役中没有打好的责任。知耻而后勇，50军憋着一股气儿踏上战场。美军飞机凌空，部队立即分散隐蔽，曾泽生就站在那里。
1: 有一次的话，这个行军走路敌人扫射，曾军长的话在前边，我们在后边挨着他一溜走。一扫射，最好路旁边的话有个沟子，沟子有水。曾军长呢，他就没有趴下，继续往前走。
0: 50军强渡大同江，天气寒冷，江水刺骨，没有桥梁，也没有船只，军长曾泽生亲自下水试探。
3: 过那个啥子大同江，淌血过江啊，江水淹到这个腰，说曾军长首先是带头下去。曾军长啊，人家一看那个老头儿，其他这些军都年轻，他都五十多岁了嘛，那人50多岁，一看还个个都下去，一个军几万人一下都干过大同江了。
0: 第三次战役开始，中朝联军向南进攻，一举突破临津江。突破38线，这意味着中朝军队把联合国军打回了战争之前的地盘，反败为胜。大陆直通汉城，志愿军各军展开了追击大竞赛。50军149师追得很快，代师长金振中是个老八路，擅长打穿插，他鼓励部队乘着夜暗大胆突进。
2: 结果到了3号，50军在这个高阳以北BT里这个地点，就是击溃了美第25师的一个营，然后接着向高阳方向追击，在高阳以南分美地，就是截住了英第29旅的退路。
0: 445团和446团追到高阳地界一个叫佛迷地的地方，只见山谷里全是灯光，马达隆隆，这是敌人的装甲部队在撤退。

0: 必须堵住敌人。四四五团一营教导员林家宝带队抢占对面的制高点。
1: 你们那个公路呢？是由西向东，直通汉城。我们呢是在公路的右边，那一边左边呢是个山头，一个高山。当时林长秀呢就说，假如说敌人要占领对面的山头，那么火力可以压住我们，我们就要逼走。所以命令我带着二连全拿过去，必须占领山头。
0: 通往对面的道路挤满了敌人的坦克，绕路就要贻误战机。林家宝一咬牙，带着二连就冲进敌人队列。
1: 当时我脑子里边呢，就是必须占领山头，不要叫敌人先占领了。这带着部队呢，一个冲动，冲过去了。
0: 五十军早就憋着劲儿要打坦克，每个连队都配备了爆破筒、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组成了步兵反坦克小组。大蛇先打头，四四六团二营奉命干掉领头的坦克。
2: 那个当场是小起伏的，小起伏的，这块高那块矮，这块高那块矮，这是怎么个山坡坡？起伏的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个坦克呢，是我们是把这个两头，这个道路的两头，把它炸坏了，这个坦克，所以它就跑不了了。
3: 那个敌人呢，就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怎么炮弹会从天而降，都降到他们那个部队里边，啊，部队里边。就把部队呢就打乱了，啊，敌人的通信呢都给打乱了，三十步兵呢在第一线，啊，一直冲向敌人的坦克。
0: 第一个战士送上两个爆破筒，还没炸响就被坦克履带甩掉了；第二个战士送上炸药包，坦克开过了才爆炸。两次不成功，都是导火索太长，耽误了时间。就在这时，李光禄拉响雷管冲了上去。
4: 我父亲呢，情急之下，先把炸药包的导火索一人留了三公分，等那个坦克冲到八九米的时候，点着，炸掉了第一辆，堵在公路上。第二辆坦克呢，冲进公路下边的稻田里。一路上还喊着话，中国人到汉城去，那有姑娘等着你。我父亲比较愤怒的爬上坦克，说中国人来了，就把这掀开炮塔，把手榴弹都丢进去，以后呢就炸掉了第二辆。
3: 我们就利用我们原来这些爆破的老武器，啊，第一点呢，啊，就把那个坦克要前进的方向。在这山嘴上堵起来了。
0: 开路的坦克被炸毁，敌人的坦克大队全被堵在狭窄的山谷里。这种地形，坦克无法快速机动，步兵就能瓮中捉鳖。李光禄的成功经验迅速转达给所有爆破组，要选择坦克行动迟缓时送上爆炸物。所有的爆破组都扑上去炸坦克，山谷里到处都是爆炸的火光。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全军唯一的全国战斗英雄王长贵也牺牲了。
5: 那个坦克兵啊，开着坦克就往回跑啊，他就去追呢，有的兵呢就爬在那个坦克顶上。坦克顶上，他就抱着人家大腿往下拉，然后人家拿卡宾枪就那么把他打死了。
0: 五十军回国后，军部就驻扎在丹东，部队在丹东市郊的锦江山上修建了烈士陵园，这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国内的第一座陵园。战斗英雄王长贵和他

0: 九个小时堵住了婴儿19里的反扑啊，没有救了皇家坦克营，伤亡过半，149师446团1营，才奠定了后来全歼英军皇家坦克营的这个辉煌胜利。
1: 高阳战斗，五十军敢打敢拼的精神，赢得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2: 关键咱们打坦克武器很少啊，咱们本身没有坦克，这个也除了火箭筒以外没有其他反坦克武器，所以我们打坦克就这个就是靠反坦克武器。五十军我看的那个材料，他还没看到他用反坦克武器，那个反坦克那个火箭筒，他就是爆破筒和手榴弹，见过坦克的不多。因为这个组建东北边防军的时候啊，也搞打坦克训练，但是我们没有坦克，就弄个坦克模型来搞训练，但怎么打不知道，坦克这个性能什么样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好多都是上了战场以后，这个等于这个在战争当中学习战争吧，这见到敌人坦克的整个是怎么打，都是摸索着来的。
3: 消灭英军皇家坦克营，消灭了以后，把这个大少战场就交给我们连。那个坦克呢，老实说，咱们这个都不动。我们呢，那个坦克本来还有好的，人家这个朝鲜人民军来了，他们有人会开，所以他们就好几辆坦克没有炸坏的。英国人投降了的，人家就把这个坦克就开走了。
1: 战记很快报到了志愿军总部，可没想到总部发来的却不是嘉奖电报。
4: 彭总当时就打电话给习近平，说是你们要彻查。彭总打电话彻查究竟五十。高阳战斗是谁打的，缴获多少真实的情况报告我。
5: 当时军政委徐文烈政委呢就和我讲，说我胡宝玉，说你赶快回到高阳战场去，我们在那打了一个胜仗，这个有些战果呢要通信核实，你去到战地，把那些战地的情况，好好的把它拍下来。
1: 胡宝玉赶到高阳战场，只见20多辆坦克装甲车翻滚在路边，还有很多敌军的尸体。
5: 那么我就到处跑着，一把它拍下来。赶快地交给军指挥部，军指挥部就上送到德宁总部去。
6: 这么我们主要是从电报上看呢，这在当时来讲，打坦克来讲，恐怕还也是第一次在朝鲜战场上。你说那时候的那个说把敌人坦克打掉了几辆，是不是？那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照片送到志愿军总部。何时战果，此战歼灭的敌人不是美军，而是英军，英军第29旅皇家奥斯特莱福枪团第1营。一战全歼，一个整营，击毁和缴获坦克31辆，装甲车及汽车24辆。朝鲜战争在装备方面始终是敌强我弱，可这次是两个步兵营打掉一个重坦克营，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军队打坦克的最佳战例。洪觉智在《抗美援朝回忆录》中写道，英第29旅是蒙哥马利的队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很有名气，他们的坦克叫百人队长式。五十军用炸药包把坦克炸毁，把他们的营长也抓住了。英军战俘送到了149师师部，擅长英语的莫若健听到了俘虏议论，说是他们的营长也被俘虏了。

0: 我以后就找他问他谁谁是营长，然后我就去找他，我说the battalion commander 营长，哎，他看了他也没否认
1: 啊。我们的翻译，我们领导来了以后呢，就问他啊，你是什么部队，什么任务。
0: 他给我们丁科长跪下了，我这个印象太深了。
2: 这个时候就没有民国的绅士风度了，那就没有那么多等在一个墙蹲在那儿，那个班队小班队没有蹲在那儿低了个脑袋。
3: 英军战俘被送到了战俘营，纳莱克依然放不下面子，怎么也不相信志愿军没有使用反坦克炮。他说步兵击败坦克，军事教科书没有这个说法。
1: 我们领导呢就是翻译讲，你造成的不知道什么战术，打赢了就是好战术。
3: 炸毁三辆坦克的特等功臣李光禄作为五十军的代表回国观礼。值得一提的是，打坦克英雄李光禄是六十军起义的云南籍士兵。高阳战斗，五十军结合了老部队善于穿插和滇军善于打坦克的双重优势，打了个大胜仗。此战五十军军威大振，受到了志愿军首长们的通报表彰。
4: 整个第三次战役追击过程当中，这是第五十军的战果最大，这是五十军打得非常漂亮。所以这个当时彭德怀他们就1月11号前后吧，向全军通报，通令嘉奖第五十军打得非常好。
3: 九兵团各军并报军委东司，我五十军149师446团在此次新年攻势中，由于全体指战员迅速积极的行动，于高阳附近抓住英29旅以及美军25师、35联队各一部，给予严重性打击，即打死打伤英美军500余名，活捉英军少校坦克营长以下193名，缴获英军坦克25辆。此种积极英勇的战斗行动值得全军学习，特此通令表扬。彭、邓、朴、洪、韩，1951年1月11日。1951年的元旦来临，朝鲜战场形势一片大好。五十军首长向全军各部队发出号令，乘胜攻占汉城。大军开进，五十军全军、39军一部、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三路大军排成10几路纵队，浩浩荡荡开向汉城。通向汉城的道路宽阔平坦，以前部队白天不敢上公路，怕空袭，现在多路人马通通踏上公路，潮水般涌向汉城。
5: 我穿的人呢，穿的都是被背的，都是那个背单子背掉到汉城外面，大概有几十里地方嘛，两架野马是飞机，发现有人就烧水。
6: 最先接触的敌人就是美国掩护他过汉江大桥的部队，接着我们打败了这个敌人以后，我们的时候就前进进了汉城了。
7: 打过这个独立门以后啊，他们几乎是空城跑了。
3: 1951年1月4日清晨，中国人民志愿军五十军148师442团进入汉城，艾维仁带队冲进汉城，负责看守美军仓库， 美军匆忙南逃，顾不得搬运物资，给供应紧张的志愿军留下了大量军需品。
2: 就是美国那个毯子，那个军毯，纯毛的，很柔软啊。哎，十一条，一尺多宽，围什么？围到脖子，这才起作用啊。再给用塔，就是把这个做成了棉花，老百姓会做，给他一点，咱们自己给做两双，穿到脚上又暖和又吸汗。
8: 美国人丢下的这个罐头，美国人丢下的香烟，美国人丢下的棉条，美国人丢下的钢盔，和这个当时那几个我们那几个同志哈就说，嘿，这个香烟我们来抽一下吧。
3: 五十军的首长更有眼光，派人进驻总督府。眼光敏锐的摄影干事胡宝玉当即按下快门，拍下了这一张可以载入历史的照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在总督府广场联欢。
5: 人民军进了汉城，他们是非常非常兴奋的，那简直是夺取了一个很大的胜利。这个人民军的一军团呢，这个军团长当时呢，他邀请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分队，特意邀请我们小分队一定要参加他一个小宴会。整个那个会师啊，在那个地方，那些朝鲜人民军的一些司战员呢，在那欢跳啊，和志愿军在一块儿唱啊，哎呀，我也很感动。
1: 一次三次战役都没见到朝鲜人民军，结果到了汉城见到了，哎，还举行联欢跳舞。那个胡宝玉还照了张相，那一头都是因为他会说东北话，一讲讲更是亲热得很。
3: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写道：一月四日晚，我又以集团军的五十军及三十九军幺幺六师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一起解放了汉城。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杜平在《杜平回忆录》中写道：一月四日下午，风雨潇潇，我志愿军第五十军第三十九军幺幺六师和人民军第一军团进占汉城。这座重要的战略城市、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又重新回到了朝鲜人民手中。
9: 就是五十军的官兵啊，他觉得呢，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我必须要打好这一仗。实际上呢，从曾泽生还有很多将领的这个日记回忆来看，都是这么一个心态，在第一。第二，我们还得要充分的肯定我们五十军的官兵，他是能征善战的，也就是说，而且是在面对反侵略战争、对外敌入侵，他是有作战经验的。第三点，他把自己的长处和敌对联合国军队的短处有机地结合起来。
3: 进占汉城的五十军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欣赏战果，奉命乘胜追击。彭德怀下令五十军一部控制汉江，大部乘胜追击，夺取仁川港。幺四八师侦察科科长于学孟带领侦察部队化妆成南朝鲜部队，一支向南穿插，一支摸到美军二十五师的防线。
10: 三接近三六三七年大概都过一点点， 往太平南边是石原，石原大概再南边一点就是东昌里，东昌里在前。

0: 边一点就是七宝山。
1: 在参加朝鲜战争的志愿军部队中，于学梦带领的这支小分队可能是打得最远的。撤退中的美军并未遭受重大损失，反而积累了经验。美国将军李奇微部署磁性战术，空中作战遮断志愿军的运输线，地面作战以小规模部队接触性进攻，不给对手留下休整时间，逐步消耗志愿军的实力。幸亏彭德怀识破了敌人的计谋，下令部队停止进攻，就地休整。打过汉江的五十军领受新的作战任务，沿汉江南岸构筑防线，阻止美军进攻。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记载，曾泽生军长是滇军中一员战将，起义后我党我军很信任他，他对志司的命令贯彻执行很好，彭总很满意，因此彭总就准备令第五十军与第三十八军以及人民军第一军团担任汉江南岸的防御作战，这是要与美军打硬仗的。
2: 他是等于这个志愿军和人民军最前面的，其他主力都往回撤休整了。第三次战役打完了以后，又就像五十军在前面这个防守，就是掩护部队转移休整。所以我们第三次战役八号结束，部队主力准备向北转移休整，还在我们部队也就是刚刚到达休整地区，结果李奇微发动了试探进攻。就是试探进攻也主要是在第五十军当面。
1: 美军的反攻比彭德怀的预想来得更快。1月25日，联合国军动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美三师、24师、25师和伪军一部，近60000人全线发起攻击，目标是突破汉江，收复汉城。此时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水源。军长曾泽生和政委徐文烈在志愿军总部开会未归，在汉江前线指挥所主持工作的是副军长蔡振国。江西红军出身的蔡振国是位久经沙场的猛将，在进攻汉城之前由40军调到50军任职，为配合友军作战，以查明当面之敌，蔡振国指示前线部队立即派出侦察分队。
3: 这个我们在白云山受命组织防御，敌人呢接着就组织反扑，占领了水源城。为了摸清敌人的这个情况，师和团组织了一个加强连，组织去夜袭。
1: 就在联合国军占领水源的当晚，由447团3营8连和团警卫侦察排等部队组成的侦察分队，在三营副营长戴汝吉的带领下，直奔水源城而去。
4: 让我父亲带着，就是说一个7连，当时带着7连，还有一个10部一个侦察连，当时很明确的就是战略目标，一个呢就是说把这个水源城搅和他一下。打乱那个敌，就是打乱那个敌那个部署，把他搅乱一下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得抓俘虏，就是看看敌人什么新动向没有。
1: 机敏的戴汝吉带着部队穿过了敌人的2道岗哨，快到城边时打了一场遭遇战。当部队冲进水源城里时，戴汝吉身边只有18个人了。带队的副营长戴汝吉是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人，云南讲武堂出身，在国民党60军时就是少校副营长， 起义后，他积极学习解放军的战斗作风，这次夜袭水源，决心抓个舌头回来了解敌情。
4: 冲进去了以后，这个时候就城墙里城外，就是城墙上面跟那个城外边，就是叮当，反正枪炮反正都打成一片了。完了，我父亲再回头一看，那个北门，就是北门这些都乱成一锅粥了，根本不可能进来了。我父亲一看，就是干脆就别管他了，就往里冲，就这么点顺着大街的往里冲。
3: 咱有一同志就爬塘了，爬塘顶上要用炸坦克，就要掀这个顶上那盖儿，这藏头乌家就跑了，给他吊上来，一撅的就跑了。
4: 完了，这个坦克进去有事就跑，我父亲他们就跟着这个坦克后边就跑，就追，这就追到十字路口，一看就有一个三层楼，就在这个十字路口街边上有一个三层楼，里边就是这个灯火齐明啊。父亲往里一就是这个到父亲往里一看呢，有小车，还有坦克，还有大车。
3: 那我就围城，要得骑上吉普车，我就啥嘛。有个吉普车底下有是活的，这眼睛我瞅着地，手后扳机，我一个箭步就窜到吉普车，他那都没有门子，不关，就没带门子，我窜上去，我搁那边，我就打他几枪，打几枪他就滚出来了，他说我是朝阳三连密，朝阳三连密，他原来。我说滚一边说，我说朝鲜三连中国三连可叹，我说朝鲜人中国人一样，我就让他完了，我写了这个枪缴下来了，我就站在那
0: 这个呢，我们就很快地把这个胜利消息向部队进行传达，这个我们的团的单位呢，团的领导呢，还就很快的就讨论，给这个部队啊急功，就急功，所以这个清点进去的人就是18个人，我们当时就给成这个称呼就是18勇士。夜袭水源城，我们怎么里边烧了敌人的汽车啊，打死了敌人，抓了俘虏，这个部队听到了这个消息啊，那是大受鼓舞啊。
1: 18勇士夜袭水源城，这让人想起红军18勇士强渡大渡河。上海画报很快将这段故事制成连环画。
5: 这里头，一个是，就是部队得到了一个，这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再一个呢，按照这个新式整军的办法，也进行了这个两仪三查呀，什么肃口啊，这些东西。还有呢，这个部队指战员在云南和平解放以后也搞了土改，也分到了土地，对提高士气非常不一样，而且，彭德怀对他们也都是当作主力在使用啊，所以他们也有一种荣誉感在里头。
1: 夜袭水源城的代入籍是纳西人的骄傲，美丽的丽江古城，有一个以代入籍命名的小学。学校的纪念馆里陈列着英雄的事迹，学生们表演的节目歌颂着勇士的精神。戴汝吉去世后，他的墓就修在了学校里，他的忠魂永远守护着这一片美丽的土地。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练臂，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1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1: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2: 这羊咋跑到云上呢？
1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3: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5: 这么高回报。
14: 两位阿姨看一下。
15: 头啊，这个、
1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5: 这么高啊。
1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5: 那我也投10万。
1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6: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家里捎个信儿，万一捐躯了，就上湘江寨找我的阿妹，我要他们，我是你们萧一恒团长的阿妹。
1: 谢谢阿妈。

0: 我怎么觉得你哪个节奏不像？
1: 哎，怎么会呢？抗战的战，
2: 我告诉你啊，我这是冼星海谱上写的，绝对准。
0: 冼星海先生教的没错，但是你这个学生太笨，学的不对。
1: 哎，兄弟们，
0: 你是连长还是我是连长？你怎么跟连长这么说话呢？
3: 是，
1: 来，从头来一遍。我们来自云南起义。
4: 报告师长，指导军部命令。
5: 你好。
6: 哎，师座。
5: 宇航，军部命令，让我们立即占领阵地。你手头上能集合多少人就带多少人，马上跟我走，占领运河村，要快！
6: 长龙团的所有人都在此集结，齐装满员，随时可以开拔，
5: 跑步跟上。
6: 是。
7: 老大哥身体还不错。
8: 全体集合，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
6: 集合完毕，出发。
8: 一二一，一二一。
9: 报告团长，我们集合完毕，
8: 带上你的兵，跟我出发。
10: 是，
8: 跑步走。

0: 他们昨天夜里就已经撤退了，整个房间都已经空了，形成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怎么办，师总？
1: 快催后边的部队跟上，动作要快。
2: 是。
1: 给军座发报，请求增援。
3: 是。
4: 军座，全都到齐。
1: 哦，一航，赶紧就地布防，准备防御敌人进攻。
4: 是。
3: 紧急集合！集合！跑步进队，八连的成功，速速布防。
5: 明白。八连的，跟我走。
3: 九连就地，部署防御工事。
6: 是。
3: 师座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
5: 团长放心，我在，师长就在。
3: 你可不要跟我开玩笑，师座要是出了事儿，全团乱营。
7: 各位，全团沿着村子正面展开防御工事，七连做预备队。
5: 是。
8: 哎，团长，我想上前线，跟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我不想做你的警卫员。
3: 这个由不得你，等战线稳定了，我找人去换你。
8: 好。
9: 哎，这什么声音啊？
3: 重炮，卧倒！
5: 快，卧倒！

0: 坚决反攻这取时间，你们要是死了，老子亲自上去堵江口！你们不是自己哭着喊着要打鬼子吗？现在鬼子来了，你们又要跑，你们不是给云南人丢脸吗？
1: 沈站长，你别开枪，
0: 我们不会给云南人丢脸的，兄弟们，鬼子家是什么人？
2: 走走走，冲过去！

0: 兄弟们，打扫战场！
1: 是！
2: 这边，快，把枪收起来！
3: 就地求监公示！
1: 是！
3: 快！把子弹、手榴弹都收集一下！
1: 这边来个人，
3: 来这个，
1: 来这边，
3: 抓紧时间！
1: 这边多来几个人！
4: 来帮一下！来，帮我！江小闹，当逃兵是吗？我毙了你！
5: 你要干啥？你要干啥？
4: 什么？
1: 向勇，
4: 想造反是吗？弟兄们，你们都看好了，这就是当逃兵的下场！
6: 来啊！不要！
1: 先报警！
4: 哎，不关你们的事。
7: 知道我错了，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跟日本人拼一次，这样最起码可以检验你一颗子弹。我不差你这颗子弹。
8: 住手！
7: 小刀，
8: 把枪放下。
7: 一行，他们都是新兵，没见过日本人的坦克和大炮，这是友情可援吗？
9: 师长，您这么袒护他，这兵我没法带了。
7: 这种遭遇战，谁碰上腿都会发软。好在他们知错就改。 带领弟兄们又冲了上来。作战也很勇敢嘛，我看这样吧，把他原地撤职，降为士兵。一行，全军在各地都是遭遇战，伤亡肯定不小。你杀了他，等于帮了日本人。留下个弟兄吧。
4: 我看在师长的面子上，我今天饶了你一命。
1: 胆小鬼！
4: 昭东团的弟兄们，我萧一恒与我阿爸在天之灵发誓，以后每次冲锋，我第一个上。
10: 二哥，我跟着你上。
11: 团长，
4: 如果日本人来了，我江小的第一个上。
11: 对，我们江家寨的一起上。

0: 坚守台儿庄的第六日军经过顽强阻击，以过半官兵的牺牲，终于堵住了被日军攻破的缺口，消灭了突入台儿庄的日军，守住了最后的防线。
1: 我看你还是不相信我是吧，我刚才跟你说了，这次日军来了让我第一个上，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把枪指在我背后。
2: 你以为我不敢？他们已经来了，做好准备吧。

0: 什么东西啊？
1: 见过吗？没见过，怎么打？有种你去试试！快点，带着履弹，到上面去，把手榴弹塞到窟窿里边。

0: 醒醒！
1: 小刀，
0: 小刀，
1: 小刀哥，
0: 小刀，
1: 小刀，小刀哥，
2: 小刀，
1: 醒醒啊！小刀，哎，
3: 你们真是吵死我了！
4: 团长，团长，小刀，他醒了。
5: 你们都闪开点，闪开点！
6: 醒了就好，醒了就没事就好。
3: 那个
6: 吓死人了，
3: 那个铁壳子，
6: 小刀真厉害。
3: 向一恒，那个铁壳子在哪儿？炸成了吗？
5: 铁壳子还在那儿呢。
7: 不是，我是完全按照你说的炸的。
5: 干得不错啊，铁壳子不动了。里边的日本人也给你打死了。
3: 哎呦，萧逸恒！
7: 你，
3: 萧逸恒，你真的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干砸了，你有机会可以杀了我呢。
5: 你们两个闪开！小大，醒了就起来，装什么死啊？
7: 猴子呢？猴子呢？啊，
8: 那不是吗？
7: 猴子，你上哪儿了？
9: 哎呀，就是猴子把你背回来的呀！啊，
5: 行了，哭丧什么呀？这不是戏园子，是团部。
10: 不错，肖团长，是要让你赶紧过去。
5: 好样的！
7: 你怎么不管不顾啊？你怎么回事啊？
8: 行行行，回来就行，别老打他。

0: 是原184师544旅的阵地。
1: 544旅旅长王秉章身负重伤，部队损失也很大呀。
0: 要是丢了玉王山，就相当于丢了台儿庄了。突出阵地的所有部队会被日军合围。师长，您直说，是要派我去吗？
1: 派你去，我才最有把握。我知道你的部队正顶在前面，我暂时也没有其他部队给你。
0: 九连还在。
1: 啊，小刀行了吗？
0: 我带他们上去。
1: 不行，你留下。
0: 大哥，你放心，我去拿下玉王山。
1: 我是让你留下指挥部队。
0: 不为他一样可以指挥独立团的。
1: 独立团只有你指挥，别人不许插手。就派九连上去，一定要赶在日军之前占领玉王山。快去布置任务吧。
0: 是。
2: 好，集合！
3: 集合！集合！
4: 快了，快！
5: 全体登营，立正！向一看，停！向前看，稍息。报告团长，集合完毕。
0: 还是你脑袋灵光啊！
5: 快脱了，
6: 出发！
5: 全体登营，向右转，同志们走！一二一，一二一。

0: 看见那个玉王庙了吗？
1: 看见了。
0: 带着弟兄们冲上去，抢在鬼子之前把他给我夺下来，一直等到救援到来。
1: 明白。
0: 这次任务你来指挥。
1: 那算是代理连长吗？
0: 要是丢了玉王山，就等于丢了台儿庄。徐州的北大门一打开，鬼子就会长驱直入。这次任务容不得半点玩笑。要么你们战死在玉王山，要么在玉王山给我战死。有怕死的吗？有任意从现在说还来得及。
2: 萧一恒，你说什么呢？我们江家寨可没有孬种啊，对不对？
3: 对
4: 对
5: 对。
0: 上次带头逃跑的是不是你？
2: 哎，你怎么又提这件事呢？萧一恒，我告诉你啊，那次是我被炸弹炸晕了脑袋，我后面不是也冲上去了吗？而且还冲在你前面呢。
0: 上次只有我们独立团看到了，这次所有兄弟部队都会盯着玉王山，都会盯着你。你要是把任务搞砸了，丢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脸，丢的是我们独立团的脸。
2: 行，我保证完成任务。
6: 九连没孬种。
7: 九连没

0: 别！
1: 兄弟们，不好了，日本人枪在我们前面了，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一旦发现咱们就没有机会了。大家隐蔽前进，动作要快，走。
2: 隐蔽前进，快！

0: 师长，赶紧收回这面战场吧，调我的团回来。日军这次派出一个中队，小刀就算夺下禹王山，怕也守不住了。啊，军部已经命令，全军向禹王山集结，只要能守住就没有问题。
1: 小刀扛不住的，时间不等人的。
0: 啊，那好吧。命令，放弃现在的阵地，逐步撤退。 等胡团一到，立即和你们换防。
1: 谢谢石座体恤。
0: 你不是担心小刀吧？
1: 我是担心他们守不住禹王山。

0: 已经被包围了，哎，我们先撤退吧。
1: 要去一去，
0: 我绝对不能丢了冯鑫的脸。
1: 这样太冒险了，
0: 混蛋！前进！

0: 阻击那边的敌人！哎，分部长，你们不要停下！快，出了村子向北，立即建立防御阵地，警戒台儿庄方向的日军，一定要守住。 是，快去！徐祖，哎，吴段长，你们出了村子向南，守住玉王山脚下。 一定要保证萧团长侧翼的安全。
1: 是，
0: 快，
1: 跟上，
0: 快！

0: 安坑支队不是已经报告这里没有中国军队了吗？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中国军队？
1: 啊，将军阁下，有没有中国军队，对我们的大日本皇军来说，那都不是什么问题。即使是飞行员看走了眼，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0: 情报不准确，敌军的兵力不明，我们不可应战。半径师团绝对不能重蹈板垣师团的覆辙。李金快，去查清对面这支部队的详细情况。
1: 阁下多虑了，估计这个时候伊南军已经把他们全部都消灭了，他们的番号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
0: 那玉王山方向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1: 啊，可能是伊南军他们在庆祝胜利吧。
0: 可能，作为参谋官绝对不允许用可能、估计、也许这些词汇。嘿。

Thank you.

0: 你俩去，我们已经被中国人包围了，快消撤！我的军长，走啊！我的军长，快走！我的军长！哎，这块儿，这边起来！这边，快点！哎，
1: 怎么样？我打赢了吧？
0: 你还活着呢？
2: 来个人，这还有个活的！
0: 快，都吸走吧！快！
3: 哎，
1: 别碰我的战利品啊！嘿。
4: 刀在谁手上就是谁的。
5: 你这是在耍无赖啊！
6: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来了！
7: 要不是我来救你，你现在还能站着跟我说话吗？这把刀就算是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吧。
8: 这边还有，这边来。
4: 不是，哎，
9: 谁要你救我了？如果你不把我派到这儿来，我会受伤吗？我告诉你，我这次差点把性命给丢掉了，我就发现我死了你才高兴呢。
10: 这边坐。
11: 拿下敌人的尸体，上面都有子弹和手榴弹。
12: 救命！
13: 哎，给他支起。
14: 好，看看，钩子。
15: 快！哎，起来！肖一涵，你这个混蛋，每次把我安排在最危险的地方，你还抢我的战利品呢！
16: 师长，
17: 师长，
16: 师长，
17: 抓紧时间构筑防御工事。
18: 胶东壕照旧，单兵工事要学19路军深挖。
19: 师长，这一批人挖战壕，还得一批人伐木做板凳啊。
17: 对，你瓦匠木匠咱们都需要。啊，日军不会善罢甘休的，明天一定会来反扑。台儿庄方向的日军目前已经开始行动，从现在起，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到这儿来找我。各团各营的电话都要接到这儿来。
1: 好，分头准备吧。
20: 是是是。
17: 走，咱们去视察阵地。
21: 太阳，太阳，太阳，太阳！
22: 我喊着，喊着，
23: 兄弟们，加把劲！
24: 好嘞，好嘞，哎，加把劲！
25: 别偷懒啊！啊，是命令重要啊，还是偷懒重要啊？啊，
26: 命令重要。
27: 偷什么懒啊？苏远，有水吗？我看看挖的怎么样了。这个怎么是斜的呢？你们俩这个挖的什么？ 你们以为挖野猪家呢？我们的战壕是有规格的、有要求的。什么要求？你看你这孩子，来，大家听好了啊！教官不是教过我们吗？我们60军的战壕不能随便挖，它是有要求的，它是有规格的。真，无分别，美，有境界。
28: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骨质疏松不敢动。哦。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 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他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
29: 三寸两据，一检测。
28: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30: 谢谢。
28: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0: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鱼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后壁那些都是有要求的，陈斌，来来来来，就挖的根本不像呀！啊，你跟他们说一下，后壁80度，前壁85度，深啊170公分，顶宽是180公分，啊，好，
1: 大家听好了啊！
2: 就按刚才陈斌念的这个要求来挖，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一过，日本人肯定会冲进来的。
3: 加把劲啊！好，加把劲！哎，你那个后壁再挖深一点。哎，哎呦，肖团长，
2: 辛苦啊！
3: 那个刀鞘呢？在这儿呢。
1: 别跟我装迷糊，我说那个日本军官的刀鞘，我是萧一航。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把我的战利品你收了，你还好意思问？我再告诉你啊，我江小刀有双刀，你说我会在乎日本人的破玩意儿？
2: 拿上来。
1: 不是，真的不在我这儿，在日本军官那儿，要你自己拿去。
4: 东西带来了，带了。好啊，挖的好啊！哎，这个地方谁负责坚守阵地？
5: 好像是啊，
4: 廖大哥，是我，
5: 小刀。哈哈，
4: 好样的，你小子没用错你啊！一恒啊，这好钢就得用在刀刃上。当初我就说嘛，这小子到了战场上肯定是把好手。
1: 谢谢师长，哦，师长，对了，我刚好帮你缴获了一个日本军刀，想送给您做纪念的。
5: 日本军刀？
1: 对，
4: 太好了。哎，在哪儿呢？
5: 暂时他帮我保管着，不过没关系，你想要你随时可以去拿。哼哼，
4: 好样的，等回去我给你寄工。
1: 师长，这个事我正想跟你说呢，以后这种小儿科的事情千万别让我干，要做就让他们萧大夫去做吧。<笑>
4: 师长。 这刀不能收啊！你就算战场受贿，
1: 我还不知道他吗？他这是开玩笑。以后你该把他放到哪儿，还把他放到哪儿？哼哼，
4: 好了，小刀啊，哎，我决定了，给你官复原职。来，
1: 谢谢师长，我觉得还是你最关心我江小刀了，不像某些人。
4: 好了，不说这个了。
6: 谢谢师长，
4: 一航，来把我刀给我。您那刀没刀鞘啊？啊？那先存你那儿，等配齐了再给我。哎，你可不能动歪心思啊！这可是小刀孝敬我的，对吧？
1: 是的，师长。不过师长，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有时间你还是去看看这把刀，认识一下，万一有人给你换了怎么办？
6: 他敢！<笑>我就在你们这儿吃饭了啊！
7: 好，
5: 你可以啊，弟。
7: 高师长，曾团长紧急求援。

0: 我们还是整理一下军容，再去拜见将军阁下吧。
1: 我不怕，就让父亲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好了。
0: 可是，我不能这样拜见自己的恩师吧？
1: 屠元觉，你随便好了。

0: 附近，这里没有附近。将军阁下，哨所板井一南境界。玉王山是进攻徐州的最后屏障，如果失去陷阱，板井支队将会被拖在台儿庄，寸步难行。那将会在南北夹击的所有攻击部队中，最后抵达徐州。你以为？ 我们是来台儿庄旅行的吧？
1: 今天的战斗实在出乎意料。光在华北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
0: 对面的六十军是云南军阀龙云的私人武装，他们就是一帮山上的猴子。难道他们的战斗力会强过蒋介石的中央军吗？他们用土枪土炮。
2: 就吓到你了，
0: 父亲。对不起，将军阁下，这支部队他们使用的是最新型的捷克法式武器，火力非常猛，甚至他们有些人都配备了小钢炮。这不是你失败的理由。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武器，你都应该用你的军刀去砍下他们的头。你的军刀呢？
2: 在战斗中，不幸丢失了。什么？丢失？你为什么不丢掉自己的脑袋？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里还有帝国军人的形象？
0: 父亲，我已经尽力了。混蛋！如果明天我的军旗不能插在禹王山上，这剖腹向天皇谢罪吗？ 娘娘，把刀鞘留下，滚出去！

0: 六师军、滇军、一航，你来看，曾团目前已陷入日军板井支队的包围之中，救援的通道只有这一条南北通向的小路。日军一向不会在夜间发起进攻，因此你们团要派出兵力看守住这里，为曾团的转移争取时间，保证他们安全撤离。
1: 卑职明白。好，行动吧。
2: 你们两位进来。团长。哎，
3: 团长，八连可是独立团最好的部队啊。哎，肖大夫，
4: 有你这么夸自己的吗？你们八连是最好的，争夺与王上为什么不用你们？
3: 装傻吧，江小刀。当时我们的连队顶在阵地的最前沿，吓得来吗？再说了，要不是我们肖家寨的人去救你，你现在早躺在禹王山上。
4: 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再想一想。
5: 运鹤村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抢了？那里是不是我占了？如果不是我，你早就躺在那边了，大哥。
6: 接着说，有意思吗？嗯，两个男人耍嘴皮子，有本事上战场上比呀！
7: 比就比。
5: 我怕你啊，江小刀，你别嘴硬了。现在你负了伤。
7: 这次任务交给大虎他们。哎，
5: 不行，团长，我这个伤只是一个皮外伤，不碍事儿的。
7: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一个连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任务要是完成不了，我肖大虎拎着脑袋来见你。你以为这是唱戏啊？还能重来一遍？ 这条小路要是守不住，曾团就报废了。刚刚接到军队通报，我军已损失了两个旅的建制，伤亡这么大。
5: 往后怎么守禹王山呢？
3: 那团长这样，那我们俩就去，这样守住小路，借引曾团不是更有把握吗？你真这么想？我真这么想。
7: 哎，我们一人守一边，这样才能分出个高低呀。
5: 不要各打各的，统一指挥知道吗？
3: 行，听我指挥就行。
7: 凭什么呀？啊，按照部队建制。
5: 我八连也是排在你九连的前头，按照战场的号令，也应该是我命令你才对。有理不在身高，我来亲自指挥。
3: 别，你去还不如我去，或者他去都行。
7: 哎，二哥，指挥部就在这儿，你就别去了。要不然这样，
3: 我跟九连一块去，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再来决定到底由谁来统一指挥。终于说了一句人话，那团长这样。
5: 到时候如果日本人朝他那边打，他先开枪，我听他的，这不就行了吗？<笑>你俩一唱一和的，还说到点子上了。就以带队的日本军官为准，他到哪一边，哪边就指挥。记住，先干掉那个指挥官，清楚没有？
8: 清楚。
5: 清楚了，时间紧迫，抓紧时间收拾吧。晚上7点出发。
8: 是。
5: 哎。 都别意气用事啊，都别冲动，你们和兄弟们都要小心一点。我不希望独立团再有无谓的牺牲了。
8: 是，
9: 明白。
5: 还有，通知伙房提前开饭，
8: 天一黑就出发。
7: 哎，走走走。

0: 将军阁下，您一路舟车劳顿，还是早点休息吧。
1: 拿不下渔王山，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你和一南会睡得很踏实吗？
0: 将军阁下说的对，我们都很惭愧。不过，一南军已经表达过决心，不拿下渔王山，夺回军岛，就永远无法洗刷自己的耻辱。
1: 你不要再被他辩解了，这样的话，安井少佐根本就说不出来。他就不配做我的儿子，甚至都不如你。大日本皇军的威名都被他玷污了。
0: 将军阁下，一南军真的是这样说的，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拿下羽王山的。
1: 当然，我们一定要拿下羽王山。
2: 好吃，哎，给我来点，来，再来一碗。
3: 兄弟们，大家能吃的多吃一点啊，吃饱了喝足了，今天晚上我们跟日军好好的干一场。
4: 好
5: 好
4: 好，
2: 给我来点。
6: 蒋连长，把我也带上吧。
7: 那怎么行，你去跟老韩叔帮我们好好的做饭，兄弟们吃饱了才能打胜仗呢。
8: 我也要上去跟敌人拼命，死也值了。
9: 那个小刀，要我说呀，战场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算一个吧。
10: 陈皮哥说的对，多一个人多份力量，你就带上我吧。
7: 你又不会开枪，上战场就是得死人呢。
9: 开枪这事儿咱教他打枪啊，是吧？独眼也会打枪，他一学就会。
10: 是啊，我学东西可快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兄弟们后腿的。
7: 别说了，我是不会让你去的。老韩叔就你一个儿子，万一在战场上有什么不测，我怎么跟他交代？
11: 就算我死了，不是还有你们吗？你们难道不是我阿爸的儿子了？
7: 行，我带你去。
10: 谢谢江连长。
9: 哎，以后啊，别叫江连长了，叫小刀哥吧，听着生分。江连长，江连长的啊。嘿嘿嘿，
10: 谢谢陈皮哥。
9: 你还是叫我那个陈排长吧啊。
7: 哎，老六。战场上非常危险，你晚上就跟在我的身边，千万别到处乱跑。
10: 是，
7: 去吧。哎，
9: 来点肉啊。哪有

0: 混账东西，你吓死我了！这么美丽的姑娘，给我看看！
1: 不给！给我看看！拿去看吧。你会羡慕的。这么美的姑娘，美得让人不敢直视啊！一南君，这是你的女朋友吗？
2: 准确的说，是我的未婚妻。哦，真的？他的父亲和我父亲是士官大学陆大的同学。父亲说，你这个臭小子，配得上这么美的姑娘吗？啊！不要害了人家美智子。我告诉你，他马上就要来中国了。
1: 他来中国干什么？
2: 还能干什么？当然是和我结婚了。
1: 因为现在在打仗，我不能回去，所以只能是他过来了。一南君，你真的是太有福气了。对了，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突袭禹王山。
2: 支队长决心很大，不可以改变。我就知道，你也无法说服他。没关系，我去好了。我从小就受不了他对我的冷嘲热讽，永远的看不起我。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一定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作为你进美智子的礼物。
3: 将军阁下命令，关键少佐必须佩戴这个刀鞘，指挥今晚的行动。

0: 应该就是这附近了，大家保持警惕，做好准备。哎，小大虎，倒是我很害怕萧逸恒又说我欺负你啊，所以这个东边和西边我先让你挑。
1: 小岛，你装什么洋蒜呢？啊，这蒿草地长得都一个球样了，有什么区别？
0: 不是，你到底挑不挑啊？
1: 行，咱们都就近。
0: 你去东边，我去西边。
2: 好，这是你选的啊。哎，
0: 不，到时候如果你背后有日本军队，我去帮你。
3: 万一两边都有敌人呢？
0: 那多简单啊！我们俩背靠背跟日军干，最起码你可以放心你的背后是安全的。兄弟们，
4: 来，
0: 听我命令，我们就在这边分开行动，做好临时防御工事。
1: 是，
4: 走。
1: 走。
4: 走。
1: 哎。
0: 娘，不对呀，我怎么就听他指挥了？是啊，走走走，走，队长。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边跟日本人好好的干一仗，都听好了啊。
5: 日本人有可能从这边，你看，萧大虎就位置，那条小路的，当然也有可能从那边过来。按沈指导的说法呢，就是腹背受敌。
0: 腹背受敌是前后受困。我知道，所以我们不是要做两边战斗的准备吗？
5: 啊，那你的意思是咱们各守一边，对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们啊，不管日本人今天晚上从哪边出来，都得我们将连的要打死他。
5: 为什么呀？
6: 萧大虎在那边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7: 明白，明白。
6: 不明白，就是跟九连比一比，你是不是傻？哦，是让他们看看咱们江连是怎么打敌人的。
7: 对，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把日本人狠狠的揍一顿，让萧大虎、萧逸恒知道，我们江家寨的兄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才是独立团的先锋连。
8: 江，
6: 义南君，现在怎么样？
8: 我正在考虑作战计划，你也不要太有负担了。将军阁下发火，其实也有他的道理。刘彦君，你看，这里是中国军队的主阵地禹王山，这里是我们正在围歼的那支部队，在这两处防线的中间是一大片开阔地，
6: 这中间。
8: 只有一条小路，在这条小路的两边，全都是荒草地，差不多有半人都高了。
6: 所以义南军是想绕过他们的阵地，包围他们。
8: 不，这支中国军队马上就会被消灭掉，不足为虑。
6: 那你是想？
0: 趁着天黑突袭王山嘛！哎，陈平，你刚才说的还是有点道理啊！你去那边再远一点，挖一个简单的战壕，我守在这里。哎，对呀，哎，你呢？我们里面跑得最快，你就在中间传递信息，辛苦一下啊！
9: 哎，也行吧，你从来没夸过，突然间一夸，我心里倍儿舒服。
0: 什么小道小道的，叫连长告诉你们啊，以后在战场上军官给你们布置任务，你明白你就说是就行，别那么多废话。
9: 说是，你来跟我走。
0: 站住！你去哪儿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别乱跑，帮我好好的照顾好老六。以后不要跟他们俩去，他们俩那是不尊重长官。这个在山寨里面是没有问题，但是在部队里面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明白吗？肯定不明白，就地隐蔽。
8: 传令下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动。我想在明天亮之前，带着部队潜伏在两边的荒草地里，尽量接近中国军队的阵地。在明天早上，重炮轰击之后，在炮火延伸的时候，我会带上部队立刻冲出来，直接冲到他们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愧是将军阁下的儿子，真是太了不起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绕过他们的防线，直接攻击羽王山了。
2: 你也觉得这个计划是可以的，是吗？
1: 当然，当然可以。而且这样，一定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所以，我一定要用这场胜利，让我父亲看一看，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军人。

0: 潜伏期间请一定小心谨慎。
1: 我知道，也请你组织好炮火，狠狠地轰击他，这样我进攻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好的。

敌人来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0: 这次小大伙运气真差，你看他们真的往我们这边来了，他们怎么摸到这儿来了？估计跟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1: 那怎么办？
0: 那只有跟他们打。哎，让我下去，告诉兄弟们，我先开第一枪，等我的枪响了，让兄弟们狠狠地打。
2: 听见枪响，再狠狠地打。
3: 是。

已经商量好了，这敌人到了谁那边，谁才能开枪。

0: 小昭被敌人撵住了，情况已经来了，别管他们了，咱们走吧。
1: 放屁！不能让他们死在敌人手里，老子跟他还有笔账没算呢。招呼兄弟们，我一块干掉这帮敌人。
2: 好。

0: 我找到这个天然公式，啊，我还是觉得肖大虎帮了咱们。
1: 他帮了咱们，就等于帮他自己，没什么的。
0: 要记住，肖大虎是个讲信用的人。兄弟们，大家都在这边歇一会儿。
2: 你呢？

0: 昨天夜里，伊南军带着部队提前出发，潜伏在阵地前的庄稼地里，准备突袭中国军队。没想到，中国军队早有准备。将军阁下，伊南军是为天皇陛下捐躯的，他是个真正的武士。
1: 伊南军昨天夜里还说，他的未婚妻每日只小姐就要来了。
2: 刀鞘，把玉兰的刀鞘给我。
0: 伊南军的身上没有刀鞘。
1: 难道他们还有时间抢走他的刀鞘？
0: 是。不但如此，中国军队还抢走了很多枪支和子弹。
3: 六十军，我要把这支中国军队永远在作战地图上抹掉。
4: 让兄弟们把武器收缴了。
5: 是。
6: 大总队长，兄弟们。
7: 哦。
3: 奶奶的，江小子，自己先窜了。也行，咱们这场掩护没白打。
8: 要不咱们也撤吧。
9: 好，组织兄弟们，撤！兄弟们，撤！撤！
10: 小张，这亏了咱跑得快，要不然这炸弹全得落咱脑袋上。
11: 当初肖宇恒说的就对，上了战场上，首先要学会逃跑。
12: 大哥不是逃跑，是跑。
13: 跑和不跑有啥区别？
12: 我听到的就是跑。
13: 你们俩有完没完？我告诉你们俩，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逃跑两字啊！
14: 行了行了行了，都闭嘴吧！赶紧想想办法吧，不能老跟这儿傻等啊！
15: 你们就听好了，曾团长如果没撤，我们所有人都撤不了。你们都知道，肖一恒那混蛋这次又逼我立军令状，如果没守住这条路，我们回去他肯定又用军法制裁我们。
12: 哎呀，要沈指导员在就好了。沈指导员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判断。
16: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那你告诉我，沈指导。
12: 哎，
16: 小六子，你说说呗。
12: 老六第一次上战场，他会说什么？
16: 那这样，老六，你刚才表现也不错，没事，都是兄弟，你说说我听听。
17: 好，据我所知啊。 日军只要进行大范围的炮击，后边一定会有大规模的进攻。曾团现在的情况摸不清楚，我们就更不能在这里死等。一是他们有可能遭遇不测，全部阵亡了；二来他们也有可能已经安全转移，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16: 你们想一想。

0: 如有一个整团的兵力挡在日军面前，他们绝对不可能只轰炸我们这里和禹王山前沿阵地。
1: 你们俩听听，别人第一次上战场，你们俩呢？老六行啊，第一次上战场就表现这么好，以后你就留在我们九连，我给你当个副连，行不？
0: 别呀，我也是听别人瞎说的。
2: 行啊，你怎么又这样呢？怎么老打包票呢？你说了又不算。
1: 不是陈斌，我的九连是我的，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2: 行行行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萧大虎，跟他们商量商量，不行咱们就撤了。
1: 行，来独眼，你去跑一趟，快。
3: 明白。
4: 入夜之前一定要拿下禹王山，全歼六十军，
5: 为南军报仇。
4: 都说夺取禹王山，徐州的大门才会敞开。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潘景之队一定要成为第一支进驻徐州的帝国军队。
5: 将军阁下，协入我军阵地的中国军队正在向东南方向突围，我们要不要追击他们？
4: 不要管他们，我们要消灭的是正面的这支六十军，对他们不要手软，全部歼灭，不留活口。
5: 坚决执行命令。
4: 我的指挥部就设在禹王山脚下，距离前沿阵地不要超过一公里。
5: 可是将军阁下，山下位置很有可能暴露在狙击手的范围之内，安全问题很难有保障。
4: 执行命令。
6: 哎，
3: 到，没找到萧大虎，估计那个王八蛋早就撤了。
1: 撤了？
7: 这个混蛋！
1: 不是，又把咱们落在这儿。可刚才明明是他在帮我们的。
2: 是啊，哎，到，要不咱赶紧撤吧，咱赶紧走吧。
0: 是啊，日军的炮击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估计马上就要冲锋了，咱们撤吧。
1: 这样，我和老六、独眼在前面探路。
0: 好，
1: 陈斌，你和猴子负责所有人，一定不能丢掉。
2: 咱往哪儿撤呀？关键是
1: 现在往南不能走了，我们去看看萧大虎在的位置，看他往哪里跑。走吧，
0: 走，兄弟们，走。

0: 将军阁下，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建立您的司令部吧。
1: 不，命令部队推进到玉王山。
0: 可是将军阁下，根据军队条令，您的司令部一定要在炮兵阵地后面，我要对您的安全负责。
1: 那你就告诉他们，将所有的重炮也推进到玉王山脚下。我听说山上有座玉王庙，我今天要在那里过夜。去。

0: 他溜走了，他没有朝南走，他应该是从这条道朝西走的，最西边是安全的。我们往西走。哎，白药已经没了，兄弟们只能用衣服简单的包扎一下了。正平，让我们有受伤的兄弟们辛苦一下，不管他们是背着也好，扛着也好，把所有受伤的人员一个不落的都给我带回去。
1: 蒋介石的兄弟们，我觉得从昨天晚上的今天，我们这场仗打得还是很漂亮。我曾经对萧颖说过，我们蒋家这没有孬种，你们非常争气，我谢谢大家。不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死是活，谁都说不清楚。

0: 甚至没人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是怎么跟日本人拼命的。但是我们摸着良心，我们对得起云南的百姓，我们对得起我们江家寨的父老乡亲，我们对得起我们的阿妈，这就足够了。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
0: 你想前行企业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
2: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
4: 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 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6: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1、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
4: 2、2、两侧肢体是否对称？0、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 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逗留停留。 4. 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5. 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停。
1: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兄弟们，我江小刀确实不敢保证把你们所有人能平安无事的带回去。如果有什么不测，那是我江小刀的能力有限，没有带好你们，让你们丢掉了性命。你们妖怪就怪我一个人吧。大哥，我们兄弟们跟着你，是生是死，认了。
1: 对，我们认了。
2: 大哥，我们听你的。
0: 兄弟们。我谢谢大家，兄弟们，他是老六，是个好样的。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的兄弟，他是我们江家寨的人，他叫老六，记住没？
3: 记住，
4: 记住，记住，记住。
3: 谢谢兄弟们。
0: 老六，咱们兄弟之间，不用说谢谢。
3: 小心！

0: 兄弟们，兄弟们，刚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1: 是飞机，日本人的轰炸机，能从天上往地上扔炸弹。
0: 那么厉害，比大炮还厉害吗？
2: 是啊，
3: 当然厉害了。你跑到哪儿，他就能追到你，炸你。
0: 难道没准是吗？怎么把它打下来？
4: 得用一种炮，专门往天上打的高射炮。
0: 哎，那我们机枪也不行吗？
1: 机枪也打得很远，往天上打肯定没有问题啊。那也得等到飞机飞低了再打才行啊。嗯，可以试一试，不过得保证我们先活下来，让他看不见我们，我们才有机会打他。
0: 兄弟们，我们现在往西走。

0: 我们是受伤的，
1: 有人呢？有连人呢？
2: 小组知道关心就好。你要不说酒量，我还活不大。
0: 昨天田一亮我就带着兄弟们冲到他们那阵地上，一个人影都没有，
2: 早就跑光了。
1: 江小刀又逃跑了。
0: 我早就给你说过的口子，
1: 油尖嘴滑，
0: 数不起来比谁说的都漂亮。真枪实刀的干起来，他第一个怂。
1: 这么大仗要干什么？
0: 你一走开多人了。

0: 你们这些人，都给我站住！
1: 到江小道，你也别给我活踏实了。
2: 二哥，昨天他被敌人打得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带着八连的兄弟们去解救他，他早就被敌人秃噜死了。
0: 他们一定要听，车队的号声，轰下去，快点儿！

0: 小刀，哎，咱们这么走对吧？朝西南方向走，我们应该能绕回阵地了。也不知道主阵地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也着急啊，那我们赶紧走吧。哎，小刀，我怎么感觉咱们走的方向不太对呀？前面好像是西北的方向啊。
2: 大方向肯定没错，走吧，走。
3: 兄弟们注意点啊！ 这简直是胡闹嘛！你这个时候战地服务团来，只能是给我们添乱。接张冲副军长。
4: 啊，好，我知道了。
3: 那么，请转达，请他就近派184师的部队向西北去接应战地服务团，务必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尤其是那些女的，最好一个都不要出事。好，谢谢转达。

个兄弟，拿走脚下的板凳。

将军阁下，土元首走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前沿阵地。没有攻下豫王庙，就不要来向我汇报。

0: 这帮混蛋去见阎王爷。
1: 是。
0: 头戴。

0: 就是一群猴子，只是猴子军。别的部队，火速支援。嘿，将军殿下，余叔怎么打？还望您慎重决策。
1: 让周元少佐马上来见我。
2: 我跟你说啊，见到虎，哎，咱两个事还没说完，知道吗？哎，我跟你说啊，见到阵地之后，他们人早就跑没影了。你相信我吧，我骗谁我也不能骗啊。我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是你给我的态度吗？我怎么跟上校交代？100多号人就这么没了？
3: 二哥，我早就跟你说过，江小东那人根本就不靠谱。再说了，咱们独立团根本就不缺他那点人。
2: 他去哪跟我没关系。我再给我找回来。不去。去不去？不去。以恒，以恒，你先别急。
4: 师长，我能不着急吗？100多号人不见踪影了。
3: 我相信江小刀，可能是鬼子硬攻，截断了他的路，没准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2: 江小刀这个土包子，万一被日本人蒙了，所以你们保卫圈怎么办呢？
3: 你先冷静点，冷静点。
4: 我冷静的下来吗？
3: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的上司，你跟谁耍土司老爷的威风？
4: 我来是告诉你，美兰来了。他来了？
3: 是啊，
4: 这不是捣乱吗？这谁给我来？谁顾得了他呢？
3: 二哥，我去，我去接二嫂啊！
5: 你别给我待着去，这是你的积极是吧？
3: 他不是一个人，
4: 军部派人送他来的。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美兰他们参加了第二批战场服务团，在武汉，他们躲过了留守处，偷偷的登上了开往台儿庄的军列。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断了，幸亏二十军的弟兄们接到了他们。就在今天凌晨，他们已经往王屋山这边来了。
2: 大户，
6: 哎，
2: 带上八旅，往西北方向，接你嫂子。
6: 那不去找九连了？
3: 嫂子要是问我，他阿哥去哪儿了，我怎么说呀？喂，
4: 金连长，他们过来见我。哎哎哎哎，我现在就去，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安全的把二嫂带回来。如果这任务完成不了，我削大虎提着脑袋来见你。
3: 闭上你的乌鸦嘴，给我活着回来。
4: 这样也好。 张冲副军长已经派幺八四师的弟兄们前去接应他们，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我。
7: 师长，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分散精力，可这个美兰也太无法无天了。
4: 如果为了接应他，损失我一个弟兄，我这辈子不会饶了他。
3: 他来了我就休了他。
4: 哎，拉倒吧，别吹牛皮了。哼，
3: 这样的媳妇儿还不知道你建成什么样。
7: 告诉医友，一定要挡住敌人。是，是，是。
8: 哎，秦连长，刚才话没有说完，带上一个牌，沿路追寻九连。顶住！顶住啊！对，不管生死，晚上7点之前给我回来。姐妹们，快点儿，来，走到前面的树林，大家就能休息了。
9: 好，
8: 好，
9: 没事。 佩琴姐，你不错哎，体力跟我们山里长大的人比，也不赖嘛。我呀，体力没你们山里人好，从小身子弱，父亲就逼着我跑步锻炼，后来我才知道，跑步哪怕走路，都需要调节好气息，才能走更远。哎，姐妹们，大家把劲儿，快，
10: 走。
8: 谢谢，不客气。不过快了。嗯，佩琴姐，给。
9: 行了，你别臭美了，这又没男人。
8: 我习惯了。
9: 佩琴姐。

0: 来觉得你是个严肃的女军阀，可是我现在觉得你挺可爱的。
1: 照你这么说，就是天使与恶魔都聚集在我身上了。
0: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你平时看起来像个汉子，可其实啊，你身上有温柔的一面，在不经意间就会散发出来，一般人看不到。
1: 我看只有你这么看吧。
0: 佩青姐，你结婚了吗？
1: 没有。
0: 那你有爱人吗？
1: 曾经有过吧。
0: 真的？哎，说来我听听啊。但是不许比我们家萧以恒优秀。
1: 对不起，天底下比萧以恒优秀的男人多了去了。
0: 你说的不会是我阿哥吧？哎，我阿哥可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1: 美兰，这玩笑可不能乱开。你阿哥对你那么好，我都看得出来他是个好男人。
0: 是吗？他哪儿好啊？
1: 他对自己心爱的女人如此痴情，如此执着，死都不怕，而且懂得放手，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天底下有哪几个男人能做到这一点？
0: 那倒也是，但他是我阿哥嘛，他当然希望我过得好。
1: 他对你好的我都感动。
0: 哎呀，行了，我又不是在跟你说他，你别岔开话题啊。你快跟我说说你爱人到底长什么样。
2: 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1: 行了，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出发吧。
2: 哎呀，又要走了，
1: 咱们现在身处敌占区，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敌人。啊！而且这么多人，只有我身上这一把枪。不想被敌人抓走的，就赶紧走，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会让你休息的。走吧。
2: 好。

0: 独立团，一支不在正规建制的军队，这就是我们对面的敌人。
1: 是，这个是从他们阵亡的士兵身上拿下来的。这么深的壕沟，他们居然能进城自由？难道这是一群猴子？据我了解，他们大部分是云南人，而且。
0: 基本都在山地地区长大，云南，中国人简称滇。滇人善战，自古有之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那里吧？
2: 将军阁下，果然博闻广知。
0: 滇军能有这样的战斗力，这是我没想到的。你的失败。
1: 并不可怕。如果是班景支队败给了他们，那将是大日本皇军的笑话。他们的指挥官是谁？哦，我已经向军部情报科了解过了。他们独立团团长萧一恒，是一个上校军官，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昭通同乡。他还是昭通当地萧家寨土司的儿子，后来。 毕业于军校讲武堂，看来我们这回是遇上真正的对手了。
0: 不，他只能算作你暂时的对手。
1: 将军阁下说的是，我一定。

阿叔阿婶，兄弟姐妹，我们是从云南来的，我希望你们能听到我所说的话。咱们中国人没有白死的道理，血债就是要用血来偿。你们一共是327人，我江小娇发誓，在我为国捐躯之前，我一定会杀死比这个数字更多的日本人，我用他们的头颅来祭奠你们。希望你们在天之灵也能保佑我们能活到胜利的那天，不赶走日本人，我誓不罢休。兄弟们，敬礼！

0: 我一定做好准备，明天就发起进攻。为了消灭这个萧影，我就算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1: 我有一点私人的事情想麻烦你。
0: 将军阁下请讲。学生一定赴汤蹈火。伊南郡生前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现在伊南不在了，如果将军阁下能把我当成您的儿子，学生将万分荣幸。
1: 独眼君，你是知道的，我对你和伊南一直是一样看的，对你在帝国军队的未来更是充满了希望。
0: 是，独眼一直都知道，所以刚刚才斗胆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1: 好吧，那就麻烦你替伊南去把美智子接来吧。
0: 美智子小姐已经到中国了吗？那她知不知道伊南已经？
1: 她还不知道，不过你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
0: 是，学生一定不会辜负将军阁下的嘱托。不，一定不会辜负父亲大人的重托。
1: 这才是帝国军人的样子。你去吧。
2: 是。
3: 陈总。
4: 那辆小轿车就和龙主席那辆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一个牌子鬼的负责武装护送。
5: 小刀，机会来了，给死去的老百姓报仇。
6: 兄弟们，干！
7: 走走走走！

0: 我们已经回到了东京后了，盟军所到之处再也看不到中国的军队，连他们的影子都已经被我们踩烂了。是的，你们辛苦了。真正辛苦的是您的夫君樊景一南少佐，他的部队从北平一直打到台儿庄，太令人惊讶了。只可惜，他没有在攻陷南京的那支部队里，他失信了，没有把占领中山陵的照片寄给我。
1: 我一定要好好的羞辱他一顿，否则我不会嫁给他的。樊景一南少佐即将攻下徐州，听说可以得到天皇陛下的接见，这是我们帝国军人无上的光荣啊！
0: 如果他能够得到天皇陛下的接见，也算是一南军的荣幸，所以我这次来要奖赏他。
1: 梅之子真不愧是名门闺秀，你和我们同样具有为天皇陛下献身的精神。
0: 吉田君，您过奖了。我只是个女军医，只能尽最大的努力为帝国的圣战做一点贡献罢了。

0: 小刀，可不能杀女人啊！
1: 你以为我会吗？我从来不杀女人，如果杀她，我们跟那帮畜生有什么区别？浩浩
2: 饶命！浩浩饶命！我是女人，我是无辜的，我是被他们强迫来的，他们送我到这里来劳军。
3: 哎呀，也是个受苦受难的人啊！
4: 小刀，这女的挺可怜的。
3: 我这还第一次见日本女人呢。哎。
4: 哎，你在中国有家人吗？
3: 那这样，如果你没有家人，你就跟我们走，到时候我们负责把你送到日本军队那边，让他们送你回家。
4: 那哪行啊？那不又往虎口里送吗？
3: 总之啊，现在不能把他留在这里。
4: 对，我们带他走。猴子，
3: 啊，
4: 你背着他。
3: 凭什么？
4: 你还敢顶嘴？
3: 要是美兰我背，这日本女人我不背，
4: 不是。
0: 那你不背谁背？反正我不背。兄弟们，我来吧。
4: 陈斌，你帮我记着啊，杀了14个日本人了，15个了。
3: 我给你记着呢。
4: 行。
5: 黑心姐，那有花，哎，你看，真漂亮啊！美兰，快点吧，还得赶路呢。好看吗？好看。走了，走啊，好，走了，走。
6: 好看，就知道出门。
7: 有地，
6: 什么？
7: 银币，
6: 快走！银币，
7: 中国女军人，对，你们几个，过去搜索一下。

小鬼子来，我就跟他们拼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梅兰，自己小心，千万不要出来。

0: 小子，走，小子，喂，咱们跑去那个方向，给。
1: 少佐，草丛堆里肯定还有一位花姑娘，难道你真的没有兴趣吗？
2: 先去抓那个拿枪的，
1: 找到了那朵花，你就找到了入口，少佐阁下。

0: 一定是一个军官的马，跟着我来。妹妹，没事吧？ 在这蹲好了，不要说话。天一黑，咱们有机会就能从这儿逃出去，明白吗？
1: 可是我害怕。
0: 你只要按我说的话做。

0: 你让陈丽帮我指挥，我去救他。你收到，你手里面有多少鬼子吗？你就自己花钱。我管他，救人要紧。收到。
1: 美兰的声音，
2: 阿梅，美兰，
3: 美兰。

站住！

0: 走啊。
1: 好，好。

0: 南军。
1: 不好，他跟日本人是一伙的。
2: 快，见！

0: 快点！你说什么？我不明白。你以为你是个女的，老子就不敢开枪了是吧？快点！尹南君，你在哪里呀？快救救我呀！尹南君，
1: 大点声喊！
0: 尹南君，我是质子呀！尹南君，快救救我呀！尹南君，
1: 林平，哎，铁刀。
0: 把枪放下，
1: 不是，日本人就要来了，让他引过来。
0: 阿哥，阿哥，美兰，
2: 美兰，阿妹，你这混蛋把我阿妹放了。阿妹，
1: 你别害怕，有阿哥在，他不敢把你怎么样。
0: 我是板井义男少佐的未婚妻，请你救救我。
2: 哎，智子小姐。 我是土原武士，板井义南君的朋友，是将军阁下让我来接你的，请不要害怕，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
0: 拜托了，土原君。
1: 闭嘴！
2: 少佐阁下，有人动，怎么办？为了救美智子小姐，我们暂时妥协。
0: 告诉他，只要放了我的阿妹，我就放你过去，让他把枪放下。长官阁下，你的人品我了解，我相信你。这个中国人可以相信他。他说要放我们走，请你先放下枪。
1: 兄弟们，给他们让一个通道。

0: 长官阁下，请问贵军番号？
1: 我们是六十军三营九连的，我是他们的连长江小刀。
2: 原来你们就是六十军独立团的，也许明天我们就会在战场上碰到。
3: 我在战场上等着你。
4: 消灭他们！
1: 不行，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讲信用。
4: 对待这帮畜生，还讲什么信用啊？
1: 那不行，如果你不讲信用，我们就变成畜生。回头再说吧。对了，刚才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0: 他叫土原，是个少佐。
1: 土原？哎，陈指导。对了，你们怎么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
0: 一会儿再说吧。咱们先去找廖师长他们。
1: 阿美，没事了啊。兄弟们，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后，还是没有进攻啊！那你的判断呢？昆明的日军指挥官板井，是个战术家。他在和我们玩心理战的，可能疲劳战拓垮我们，就是喊狼来了，狼却没来，这样一来二去的，让地形们都放松警惕，然后他就真的发动进攻了。凡是不过三，结果他敢来第四次的话，他是个胆大心惊的人，怎么可能总是这么被动呢？
1: 那你有什么想法？说来看看。
0: 咱们的利用敌人善于山地作战的优势，我已经安排下来了。白天让一营他们发动进攻，二营做预备队，让三营回家睡觉。等到了晚上，让三营他们发起夜间袭击，打完了之后就立即撤回来。可疲劳战，敖营咱们不会，熬夜。咱们让他们一夜三惊，看谁熬得过谁。
2: 我觉得可行啊。
3: 再试试。快进！
4: 楚元军，距离最近的我们的部队在哪里？
3: 前面不远就有我们中队的外线警卫支队。
4: 我不想让一南军知道，我曾经做过中国人的俘虏。
3: 一南军可能已经把知道了。
4: 你说什么？
3: 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一南君。
4: 男人应该保护女人，而不是让另外一个男人去保护她。我相信楚元君才是真正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3: 我很惭愧，不过板井将军已经决定将我收为义子了。
4: 太好了，将军阁下刚失去了一南君，又找到了你做儿子。

0: 小姐的意思是，
1: 绝不能让今天的那些中国人活着离开这个地方。
0: 我绝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
2: 小长，传坂井将军的命令，让前面的警卫中队跑步向我报道。嘿。

0: 指令：航空中队每间隔2小时轰炸一次，中炮部队每间隔2小时轰炸一次。佐藤连队向右翼秘密转向，先明日8时之前到达指定攻击位置。
1: 阵地上只打雷不下雨，这样不太正常吧？板井他不会闲着的，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你判断，
2: 他们在使用疲劳战术，这一点很准确。
1: 他每次一搞重炮，会飞机轰炸开路，可派出的进攻兵力不超过一个大队。他把我们是搞疲劳了，可他的部队一直在休整。这支部队在华北从来都是马不停蹄的，这样突然一下子休整。
3: 肯定是利用所图啊！
1: 没错，我认为疲劳战术只是他们试探性进攻，或者说是他们连续行动的第一步。
3: 你好，你来看，我判断，板井支队的下一步行动就是迂回包抄，企图歼灭我们整个60师军。板井连队区区8000人，8000人兵分向东迂回，他就不怕被1830分割围歼吗？
4: 曾团长他们向东南突围成功，可是板井并没有追击啊！这就有一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他一定会在这个方向进行佯动，一定是在西南方向。
5: 丹中岭，
6: 阿妹，
5: 怎么样？怎么样？
4: 我现在需要一个干净的地方，能点明火烧开水，给大家做手术。
5: 手术条件不齐备，无法消毒，就有可能得败血症。
7: 沈指导说的没错，
5: 那具备这样条件的，我们只能还回到刚才那个村子。
8: 不行，我们好不容易从那儿出来，再进去那不是白白送死吗？那
5: 管呢，救兄弟们的命要紧。
7: 没有受伤的兄弟，大家辛苦一下。背着受伤的兄弟们，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村子啊！
1: 来，走走走，慢点。
0: 18师减员严重，
8: 既然曾团已经回来了，正面战场压力也减小了。要不我带两个连去巩固丹珠岭？
5: 我就是这样想的。你们团还有一个任务，丹珠岭的身后就是运河西岸的军部，哪怕是转进的最后时刻，打光你们团也要保证卢军长的安全。要让军部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
8: 师座，让您多虑了。
0: 幼稚。会战以来。
1: 田杰来多少中央军？你数数有几个人，在一线苦战的全是各地来的军队。咱们的高炮团为什么留在了武汉？当前正面如果咱们再多几门炮，会是这样被动？
5: 师座，可是武汉毕竟是临时首都，包围那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我想，咱们应该把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夙愿放下，既然是出滇抗战，保家卫国。
1: 这是初衷，咱们也不必纠结。李恒啊，有些事情我现在跟你说，你可能还不会理解。但是，等到我们跟老蒋翻脸的那一天，你再明白就晚了。哦，师座，我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一定要多加小心。
8: 哎，
1: 别总往一线阵地跑了，您是师长。
8: 万一给鬼子，哎，你小子，等见了没来，替我问个好啊！
1: 师座，我请命上战场可不是为了接我老婆，这是我给你的第3个任务，总行了吧？
7: 遵命。

0: 这锅开了，盖上锅盖，继续再煮20分钟就差不多了。
1: 可是我们都没表啊。
0: 就知道你们不知道时间，所以专门拿了箱，差不多半炷香时间。这样，用刚才煮过的筷子，把这些绷带再煮到第二个锅里，再煮半炷香时间。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明白，
0: 来。

0: 阿哥，净手。好。哎，
1: 阿妹，这个水会不会太烫啊？
0: 就是要烫才行啊。
1: 不是，我是担心把你的手给烫伤了。怎么会呢？烫了才能消毒啊。没文化，这都不懂，快到。
2: 行，就我阿妹有文化就行，我没文化没事儿。来，阿妹，手给我。
0: 干嘛？
2: 我帮你擦，我刚发现的，干净的。
0: 阿哥，这不能擦，刷水要自然晾干，擦了不就有细菌了吗？
1: 干嘛呢？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上面还在那里躺着呢。
2: 阿妹，你知道你盖这个盖头有多好看吗？
0: 江小刀，你现在就给我拿下来！我告诉你啊，你下次再敢这样跟我开玩笑，我就不理你了。
2: 不是，阿妹，刚才是阿哥的不对，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你可千万别生阿哥的气，我以后肯定不敢了。
3: 又自讨没趣了吧，江小刀？哎呦，
2: 沈指导，以后这种事情你可千万别自己做，你可以让我做，让我兄弟做的可以。你？
3: 沈指导，自从你上次骂我以后，我真的就放下了。真的？真的。那你这次见到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2: 不是，那是在战场上，太乱了，我都给忘了。
3: 你忘了？你见到我，连问我声好都没有，你就说：“沈指导，我阿妹呢？”
2: 沈指导，你也知道我傻，我确实傻，所以别人的话我都不听，但你的话我肯定会听。好，我
3: 就相信你。战斗期间，你这个大连长督促大家搬运伤员，做好其他准备工作。
2: 好，好嘞。 这个村子有。

0: 你怎么还打起官腔来了呢？你怎么还？哎，你认真的？
1: 我认真，我当然认真的了。不是，你现在跟谁学的呀？啊，你吃个那个玩意儿，你还扒皮儿？哎呦，你撑完命了是吧？
0: 我这个土的八个皮也错了。陈斌，我告诉你啊，这两天不管是你还是独眼猴子，你们几个给我老实一点。人少一点就算了，大家都是兄弟。但人多的时候，那我这个连。

0: 指挥我们打仗，是吧？不像在咱们那个山寨打猎的人，嘎嘟嘎嘎嘎嘎嘟，强多了，炸唬瞎炸唬。
1: 哎，这个我真的是跟沈指导学的。哎，他上次跟我说啊，他说打仗必须要动脑子，跟打猎是不一样的。他说很多时候要思维判断。

0: 你们这么干干嘛呢？啊！你们知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啊？猴子，我问你，你把烟整那么大，你要把日本人招过来啊？啊！
1: 到处都在开火烧水，不差这几堆吗？白天没给乡亲们烧上钱，我心里就过意不去。
0: 这些是在医护人家这儿的，现在烧给他们，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钱。行了，赶紧烧啊！烧完把火灭了，听见没有？你们都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不是，你听见没有？
3: 我有耳朵。
0: 你还有嘴巴呢？啊！以后回答你给我快一点，别整天成天往我们家糟心。我告诉你啊。 我把这个方向的警戒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日本人给我招过来，那

0: 他们又不是天使，绝不会插着翅膀飞走了。
1: 美智子小姐，我还是先安全把你送回司令部吧，然后我再继续追击。你是担心板井叔叔会责怪你，对吗？不是，我只是担心美智子小姐一路太辛苦了。
0: 没想到土原君竟然会这样疼爱女人。美智子小姐，我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份好意的。那是什么？
1: 哦，那是居民做饭的厨艺。现在都几点了？他们怎么会这么晚才做饭？也就为了村庄，根本就不可能有活着的村民。
2: 加大，你马上带领部队给我包围那个村子，发现活着的村民。一个不留。嘿，
0: 美智子小姐，我会派30个士兵保护你。
3: 我不用，我要和你一起去。
1: 可是，我会担心。
0: 土原君，不要忘记。 我的父亲是帝国的少将，我可是在军营里长大的。
1: 你们四个，给我保护好美智子小姐。
4: 嗨。

0: 佩琴姐，那天咱俩聊天还没说完呢，你的爱人在哪儿啊？你吃个红薯，我就告诉你。
1: 我吃了你就告诉我。嗯。可是我刚刚把手洗干净，我不想吃了。
0: 好，我给你包，给你包好了，喂给你总可以了吧？佩琴姐，你对我真好，你比我阿哥对我还好。哎，你快说，你爱的人他在哪里啊？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字啊，不告诉你。
0: 那好吧，他在哪儿？
2: 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1: 对不起啊，佩琴姐。
0: 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他为了救另外一个女人，被子弹打中了头部。
1: 救别的女人？这也太花心了。
2: 不像你想的那样，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知道，
1: 他都为了救别的女人死了，你还相信他？你也太傻了，佩琴姐。要是萧雨恒敢这么对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2: 他跟你的萧雨恒一样，都是非常优秀的男人。就像你相信萧雨恒一样，我也很相信他。
1: 可是佩琴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现另外一个女人？
2: 好了，不说这事儿了。红薯要趁热吃，凉了吃了会胃疼的。以后再给你讲我们的事儿。
0: 谢谢佩琴姐，其实你也挺不容易的。
2: 人活着都不容易。
0: 哎，佩琴姐，说真的，你觉得我阿哥怎么样？
2: 美兰，以后这种玩笑不许你乱开。
1: 我阿哥真的挺好的，
2: 战地服务团也是有纪律的。
1: 少来了，就你们那纪律，我早就打听过了，根本就是你们自己定的，才不是龙主席的规定呢。

0: 你一直把他们挡在这里，沈震的战安排从本队那边转移。
1: 王离他妈的交给我了！
0: 我告诉你啊，打不过去跑。
1: 你还是没病。
0: 我陈皮是赵隐堂推动，你一定要守住，
1: 就放心吧。

0: 小心点，慢点，小心。玉琴姐，那边打起来了。你们什么情况？
1: 沈指导，本领那边敌人太多了，冲不过去啊！
2: 村口那边有墙围子，还能坚持会儿。美兰，咱们往村口那边走，快，兄弟们跟上！
3: 这边，这边，快点！
4: 哎，
3: 走！
4: 沈指导，
5: 再帮一下。
4: 小刀哥去哪儿了？
0: 小刀，我二哥不见了。
5: 解释一下啊！
0: 先别管那么多，先走。
4: 好，
0: 快点。
6: 日本人没发现，穿过这座桥就到了一条马路，穿过马路呢，我估计有可能就是禹王山的南坡了。
7: 那这样，你到前面继续探路，我去接应大部队，咱们就从这边撤离。
6: 你撤离之后把这座桥给收起来，别留下隐患。看什么呢？
7: 又跟你学了一招。
6: 哎，好好学着吧你。
7: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只是你的嘴巴快而已。
6: 行了行了行了，
8: 李连长，
6: 哟，知道关心别人了啊！哎，别忘了把猴子给我看好了，我有话问他。
8: 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0: 我这边准备投弹。
1: 是。
0: 我将只开一枪，只剩子弹。
1: 一半。一半。
0: 我令。备。投弹。
2: 这么到处乱跑，
3: 万一出危险怎么办？
4: 哎呀，你还担心阿哥呢？你不相信我吗？
5: 就是你拦脑子小孩，
4: 你给我下来！
3: 不行，他可不能下来，伤口撕了怎么办？
4: 好了，美兰，你赶紧走吧。
3: 行，裴琴姐，你快点，
4: 小心啊！
3: 裴琴姐，尽量不要互相等，赶紧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美兰，赶紧上去照顾其他伤员。
6: 好，那我先走了。
4: 阿妹，小心啊！
3: 哎。小刀，美兰说的对，作为主官你不能到处乱跑。
4: 沈指导，你在你就是最好的指挥官，我放心。
3: 瞎说，我现在都没有军衔，怎么能够指挥你的部队？你赶紧上去照顾其他伤员，掌握部队。
4: 不行，只要我在，我就绝对不能让你上前线。沈指导，你别说了，你先走吧，快。
3: 哎，

0: 楚元君，快点叫人来增援吧！
1: 梅君子小姐，我已经派小打去叫了增援部队，这一次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2: 我问你，你是不是睡觉了？
3: 陈皮，
2: 我没有。
3: 陈皮，主要大家都太累了。

0: 我怕死得冤，死得不值。我们是来打敌人的，不是来白白送死的。由于你的疏忽，你让我们大家都跟着你去死吧。
1: 陈平，

0: 是肖家的牛角号，肯定是肖大户。
1: 可能是来经营咱们的。
0: 不对，这是求救信号，他们可能被包围了。我们应该去帮肖大户。兄弟们，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江小的最不服的就是萧一恒。可是，在我们出发之前，萧一恒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赞成。他说什么？上了战场以后。 就没有萧家寨，也没有江家寨，只有我们同胞的兄弟。还有，大家不要忘了，萧大虎曾经救过我们，不能忘恩负义，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救他。好，小刀，我支持你。
2: 阿哥，您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个将军了。
0: 不是阿妹，你看，阿哥说过严肃的事情，你一插话。 阿哥就没底气想笑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三排留下来，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伤员，听从沈指导指挥。
3: 是，
4: 是，是。
0: 请江连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一排、二排，听从陈皮、杜亚、猴子、老六的指挥，你们所有人跟我一起出发。大家明白吗？
3: 是，
5: 明白，
6: 明白。
0: 坚持住！坚持！补充弹药！补充弹药！快！传过去！来，那边，给我两个。进！
7: 兄弟们，
0: 往那边传。
7: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团长。 一定听到咱们的号角声了，他一定会派人过来支援咱们的。记住了，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我们就用子弹跟他拼，用我们萧家寨的刀，知道了吗？
3: 知道了。
7: 就是死，也得打死一个。

1: 你们俩死两个赚一个，听明白了吗？明白了。
2: 英卷正面死，绝不背后生。
3: 英卷正面死，绝不背后生。
4: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从东边打一架火，他们扭过头来啊，正好阳光刺眼。对呀，这样能从正面减轻他们的压力。
3: 问题是啊，先得要找一个退路。是啊，要不真要跑的时候，连跑的地儿都没有。
2: 陈皮，对呀，这样，你们俩带两个小组，从左侧迂回到鬼子后面。如果有增援部队，一定要给我拦住他。
1: 行，
4: 好的，咱们走吧。走。
3: 小心点。
2: 这个地方有多少日军，完全不知道。
3: 但是我们既然来了。 就必须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把军旗拿过来。

0: 前面的军旗一出，无往不胜！
1: 军旗所向，无往不胜！
2: 军旗所向，无往不胜！
0: 好样的！看见前面那高地了吧？我们只要把左前方那高地打下来，就还能再拖延两个时辰。兄弟们，打起精神来，给我冲！
3: 冲！

0: 你救什么？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受到三个方面的进攻，火力很猛，可能是团一级的中国军队在进攻。请您和美智子小姐赶紧撤离。那就辛苦小岛君了。
1: 校长，安全保护好美智子小姐，马上撤退。
2: 嘿。
3: 五哥，醒醒吧！五哥，你醒醒吧！五哥，
4: 打我！你醒醒！
2: 哎，小五哥，醒了。

0: 我救的不是萧家寨的兄弟，也不是江家寨的兄弟，是我江小辽的兄弟，明白吗？
1: 五哥，
2: 我拜托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2: 把我的这些兄弟安全的带回与我沈阵地。
0: 小岛，你听好了，我不仅要把你们萧家寨所有兄弟安全的带回去，我还要把你也带回去。
2: 可是连长，失救了两家，我走不动了。你们快点，鬼子一定会过来阻击的。听我的，待会一定会拖累你们。你们走。
3: 你这混蛋，你必须要给我顶住！我告诉你，我阿妹来了，她会做手术，她已经救了很多兄弟，她一定能救你的啊！
2: 你们先走，小刀，别啰嗦了，陈皮他们到村口了，敌人撤了。
4: 大伙，听见了吗？鬼子撤了。鬼子，这样，通知兄弟们，回到村子以后建立防御工事，一定要抢时间把所有兄弟的救活。
5: 是，防御工事准备。
6: 是。
7: 站住！啊！
8: 不要乱动，我知道疼，我给你止血呢。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兄弟们，加把劲啊！
9: 好。
8: 小刀说了，让咱们去分队。 留下一个搬警戒，你不能走，随时可能回来，我怕时间来不及啊！
10: 你听见了吗？我告诉你啊，时间就有生命，你得抓紧时间。
11: 那再慢点
10: 啊！
11: 兄弟们，再快点，做好防御工事！
12: 快点，兄弟们！
13: 美兰，裴刑警，怎么样了？
14: 大虎没事了。

0: 太累了，休息会儿就好了。大虎现在什么情况？需要输血吗？
1: 没事，幸好有白药，我给他止住血了。我们这输不了血，条件也不行。我是担心他们身体扛不住，他们一天都没吃饭了。
0: 我来想办法。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

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解放军不伤民不扰民，仪表堂堂，成为当时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画家赵望云把他的徒弟黄胄也送到部队上。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直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0: 刚一解放，这个我这个黄仲兄就当了兵了，带了把手枪回来了，拿了个凳坐在院中间，起来咔啦就在那卸枪，我呢就趴在他腿上，就是趴在他腿上看他卸枪。
1: 从此他就结束了他的漂泊的这个童年。他自己在他任何的时候，他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归属，找到了一个家。
2: 黄胄当兵后首先在兰州服役，他被分配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做美术编辑和记者。那段时间他经常赴甘肃、陕西、青海的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战士读物等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其中一幅表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亲人们临别送行的作品《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关注。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0年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准备召开，作品征集历时半年，在对数千幅作品进行评选的过程中，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格外关注。在他的坚持下，爹去打老蒋被选中参加了展出，结果黄胄的这幅篇幅不大的国画展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3: 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有把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带进了中国画中来，所以一解放就受到徐悲鸿的重视。
2: 这里是西北师范大学，解放初期叫兰州师范学院。从学校的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所学校的艺术系首任系主任叫吕思柏。由于美术系刚刚成立，缺乏教师，吕思柏就向徐悲鸿求援，徐悲鸿当即推荐了黄胄。然而当吕思柏向兰州军区借人的时候，兰州军区却不同意，吕思柏不死心，反复协调，最后以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给兰州军区培养运动员为条件，兰州军区同意黄胄去兼课。1950年秋天，25岁的黄胄奉命来到西北师院任兼课讲师。
4: 1949年美术系成立时，我是第一批进校的学生。那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吕思柏请来了黄胄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跟我大5、6岁嘛，所以很亲近，很和气。
5: 第一年看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军服。他那是坐马车来的，大概呢坐那个一套车的话呢，需要付那个马车费是2毛钱。
2: 黄胄在学校主讲创作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一去就把学生带出了课堂。
4: 跟过去的那个教法就不一样，他首先就把你带到生活里去，我就带到社会上去，画不来的东西到生活里去画，我要画什么我到生活里去发现。
5: 大家都向他学习，从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书写、画书写，这写生画书写，这是一个画家进入草作的必经之路。

0: 50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自信昂扬的气氛遍布祖国大地。黄胄性格开朗直爽，才华横溢，班里的女同学郑文慧悄悄地爱上了他。
1: 我不知道谁爱上谁，反正我呢就我觉得也许是我先爱上他的吧，因为别人问我，我开玩笑说啊，黄胄怎么追你的？我说什么人家追我的，我追人家的。
0: 与现在的校园爱情不同，

0: 那时候青年男女的恋爱充满羞涩，郑文慧对黄昼的爱慕深深地藏在心里。他原本很爱唱歌，是想转到音乐系的，但因为黄昼的缘故，他留在了艺术系。
1: 哎，开始的话我们都没有发现。后来实际上是郑文慧先动芳心。
2: 没有了，再说了以后呢，到了三年级了，我们就到他那个成群结伙的到他那个驻地去看他，给他在那混着吃这一顿烤包子之类的东西。
1: 以前的话黄昼在那里，我们同学男男女女反正都去的，最后的话郑文慧一个人去。
2: 逐渐的呢，都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人不来，我的心里头就放心不下了。
1: 郑文慧跟梁黄昼先生大的毛衣嘛、毛裤嘛，还是袜子，还是手套，反正是就是他打了什么东西给送的。这是别人说，哎，这不对呀、啊，这里头是怎么回事？
2: 女孩子嘛，你们难以体会哦。女孩子家就是心里头觉得，好像他不来，我们好牵挂他。
0: 爱情在悄悄地发生，同学们也都看在眼里。但直到郑文慧毕业，黄昼和郑文慧彼此都没有表白。在西北师大任教，仅仅是黄昼的兼职。兰州军区的美术编辑和记者才是他的本职工作。1950年至1954年间，黄昼跑遍了西北各省，创作了大量作品。
3: 部队的画家、军旅画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他是很方便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他去画了大量的速写，他一扫这个学院画固定模特的这个习惯，他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间，在运动中间，在活动中间，在生活中间，所以他的画的生动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
0: 1950年，他的版画《人畜两忘》获得文化部奖励。1952年，他的水粉画《苹果花开的时候》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一等奖，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牌独幅出版，这是黄昼正式出版的第一幅作品。1953年，他创作的《打马球》获得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黄昼这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悉。1954年，郑文慧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安女子中学任教。她身在西安，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兰州的黄昼，少女的心情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她意外地接到了黄昼的来信。
2: 心里的有就是说，我早就对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深思，我非常爱你，但是出于没有机会表达，失声啊，对吧？所以现在呢，我想要跟你永久的在一起，你将我会给你一切幸福，你会给我是你一个强有力的背包。哇，这家伙！

0: 这里是西安碑林博物馆。1954年8月4日，在这个充满历代碑刻、墓志以及石刻的地方，黄胄和郑文慧结婚了。恩师赵望云是主婚人。
1: 那时候我记着好像是个傍晚，所谓的典礼吧，就是这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宣布这个结婚啊，在碑林博物馆的办公院。
2: 其实你们知道用了多点钱吗？那特别少，用了37块钱吧，就结婚隆重极了，就给他们说这个好像才子佳人了。对，因为看他呢是才子，才华横溢，看过他马马虎虎。

0: 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从河北澧县梁家庄走出来的穷小子，终于在29岁这一年，有了媳妇，有了家。黄胄结婚的第二年，1955年，黄胄被调往北京。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优秀文艺军人，黄胄也被选中，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来到北京以前的30年里，黄胄一直生活工作在西北地区。眼下来到北京，黄胄的视野一下子拓展到全国，他的天地更加广阔。在总政，黄胄主要从事部队的宣传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黄胄跑遍祖国各地，紧紧围绕当时的重大事件，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初昂扬的民族自信心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面貌。1955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赴拉萨体验生活，并参加通车典礼。在-40多度的气温下，黄胄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1956年，中国的石油建设进入发展初期，石油勘探部队开进大西北进行区域勘探，黄胄跟随部队去了青海格尔木盆地，深入到无人区。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伴们已经在戈壁滩上艰难跋涉了一个星期，不见人烟。突然远处传来驼铃声，一支地质队的骆驼队迎面而来，这个意外惊喜令黄胄永生难忘。
1: 他亲自跟我讲，他已经走了好多天，他说特寂寞，寂寞的就跟什么似的，突然听到那个驼铃响了，驼铃响就意味有人有动物过来了。
2: 逐渐的声音传过来，就看见呢一些那些勘探队员们啊，非常高昂的气氛，感觉到哦呀，天外来了一些就是说天使一样的那么美丽的一些人。所以那个气氛中呢，他跟我说，我永远不能消失，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0: 他一开始画吧，就像我们一般人画的，那骆驼都是平的，因为骆驼这个造型啊，从侧面看非常好看，变个角度，你就有时候看了那个脸，就不像个骆驼了，像个猴子似的。他
1: 没画过骆驼，骆驼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和毛驴和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好的，把那骆驼就反复的画，后来他突然在画的过程里面，他把视线压低。
2: 哎呦，这个骆驼确实很高大。那个在上面坐的那个勘探队员也现在挺高大了。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一幅描写勘探队员在柴达木勘测矿藏的作品终于诞生，取名柴达木风雪。体量夸张了的骆驼，具有一种山一样的这样一种造型结构，一种向上的一种。 一种绘画的这种激情和人物形象。
3: 1957年，柴达木风雪获得第六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美术部分金。

0: 指甲。为纪念这次获奖，黄胄和郑文慧照了这张合影。那一年黄胄32岁。速写在黄胄的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速写把生活中鲜活的人物事迹记录下来，丰富他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环境，创作时呼之即出，得心应手。在他看来，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生活，不在生活中收集素材，他的作品就会失去光彩。
1: 单从黄胄先生他的作品的数量，他的速写作品的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他晚年跟我说了一个话啊，他说他画了上万张速写，应该说在中国画家里头呢，他是可以说是最多的了吧。
2: 速写是一笔画不准，可以画第二笔，再画第三笔的，这叫浮现复笔。
0: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道，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字画古玩的集中交易地。从1955年开始，黄胄就频繁地出入于这里，看其他画家收藏的古代绘画，从中领悟前辈画家的技法和思想。不久，他不满足于短暂的欣赏，开始自己买画进行收藏。
2: 黄胄另外一个特点，就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书法的时候，认识了传统的可贵。
0: 从收藏到研究，从古人的作品中寻找借鉴，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就进行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这些看上去与黄胄的作品风格迥异的花鸟、人物和书法，其实都是黄胄所作。

0: 出了玉门关再往西就是新疆。1956年秋天，黄胄再次来到新疆。黄胄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新疆的豪放大气与他的性格高度契合。他在新疆找到了直抒胸臆的对象，个性表达有了最佳载体。在黄胄的一生中，曾七次到新疆，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墨作品。这是《赶集图》，这幅作品在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铜质奖。这幅画是黄胄到新疆进行第三次采风后所做的一幅大画，名叫《庆丰收》，长6米，高3米，是黄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丈二匹的大画是黄胄在一次出差前画的，取名《奔腾集》，又名《藏童上学》。
1: 在上飞机的前多少个小时，到少爷家，在少爷家给少爷画。
2: 我这个还有45分钟上车，在那坐一会儿，一看墙上一张丈二匹白纸，啪啪啪一画，画了半个小时多。拿到现在这样的一张画，这个上学画一个上学图，还是别人很难办的一件事。
0: 除了新疆以外，黄胄还辗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福建、东北、内蒙等地，为少数民族写生。在明快飞扬的线条下，各种少数民族人物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

0: 1959年，黄胄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他被调到军事博物馆任美术创作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本画册《黄胄画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从此，黄胄的名气更大了，各种绘画邀请不断涌来。这其中就有一个作家梁斌。梁斌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描写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斗争故事。为了让小说更加生动，他让黄胄帮助绘制插图。巧的是，梁斌是黄胄的堂兄，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河北省保定市礼县新兴镇梁家庄，两家相距不到20米。1961年36岁的黄胄回到梁家庄，28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黄胄是一个8岁的孩子，眼下已是一个著名画家。
1: 他这个画音一点也没改，完全是理想化。
0: 两个月里，黄胄再次走遍了梁家庄的每一条街道，以父老乡亲的原型创作出两套红旗谱插图，成功地塑造了朱老忠、江涛、春兰等形象，用手中的画笔让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以至于后来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也以黄胄的插图作为人物造型。
2: 怎么了？
3: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2: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忠就要破破他的规矩。
4: 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儿去啊？
5: 江涛啊，你们小唐放假回家过年了了啊？
4: 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2: 谁家的闺女？
6: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2: 闺女。闺女叫什么名啊？
7: 春兰。
8: 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7: 我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拿着。

一个村里出了两个文化名人，这是澧县人民的骄傲。2014年，县里建起了这座梁滨黄胄纪念馆，以此纪念他们的两位好儿子梁滨、黄胄。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

0: 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没忘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忘了。
2: 几号几多少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

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

方。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

迁徙近一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七个月的小贺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贺已经长大了。

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1: 小刀。村口这个公事都已经布置好了。
0: 沈指导，那我带着兄弟们先去支援萧逸恒了，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1: 自己小心。
0: 哎，我跟你说啊。
2: 小刀，沈指导，你别动，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不想让别人听见。你说吧。沈指导，你一定要帮我保护好大伙和我阿妹。
1: 听见连长放心，保证我这任务。
2: 自家兄弟，我才这样嘱咐，一切都交给你了。放心吧，小刀兄弟。
3: 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嗯，
0: 林佳林，
3: 啊，
0: 佳林，
3: 那个，你一定要把沈指导给保护好啊！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饶不了你。
0: 是，请连长放心吧。嗯。

0: 后面这批鬼子，现在被阴拼的时候，你要逃吗？
1: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不懂得保证的人就不懂得打仗。
0: 这里是玉皇山阵地，鬼子全部都存亡，知道吗？
1: 我们后面已经建立了防御工事。
0: 快点，快走，这边，带船家走，快！

0: 哎呀，我这手术还没做完呢。
1: 哎，头发乱不乱？
2: 不乱，挺漂亮的。

0: 我们上战场是为了打鬼子，江美兰不是为了你去送死的。
1: 收拾东西，给我走人！团长，听到没有？给我走人！团长，你受伤了，
2: 雨恒，
0: 给我走，听到没有？
2: 你还想搭上我多少弟兄的性命？
1: 没想到我们久别重逢，就是这个样子。从今天起。
2: 我没有你这个老婆，
1: 团长，请你冷静一点。你也走，和他一起走。你们俩谁都别给我留下。好，我走，但是麻烦肖团长。 再给我最后一个小时时间，让我把最后一台手术做完。美兰，团长，你有想过美兰为你挽救了多少兄弟的性命吗？你是主官，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没有外科医生，战士们受伤就等于是死。
0: 要不要到村口去看一眼？我用不着你给我说教。
1: 肖团长，请你尊重60军战地服务团，也请你尊重自己的妻子。
0: 我刚才说过了，我没有这个老婆了。
1: 肖宇恒，你在我面前不用这样，我知道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0: 你怎么知道？
1: 作为女人，自己丈夫为国捐躯。 我们做妻子的，只有骄傲和自豪。不管是你自己的妻子，还是一名军医，美兰都需要你一次郑重的道歉，她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0: 兄弟，你到前面去找美兰，是我阿妹，让她给她做手术。
1: 好的，
0: 快，麦娘。
2: 团长，
0: 肖一恒，看到我阿妹了吗？她怎么样？高兴吗？
2: 不会是在战场上把耳朵给炸聋了吧？
1: 谢谢。
0: 不对，估计又是见到我以后又要摆一副臭架子是吧？
3: 我可告诉你，刚刚在战场上是我救了你，你还跟我装呢，真有意思。走，来，你去检查一下这里的防御情况，派一营和二营接替他们，守住村口，让三营当预备队。
1: 是。

0: 一恒，丹珠岭彻底丢了。
1: 是我指挥部的，我会负全部责任。
0: 哎，现在还不到自责的时候，我想应该有弥补的机会。
1: 都到了这般田地，就拿独立团去跟他们拼个同归于尽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特务连侦察报告说，日军的重炮根本没有拖到山上去。
1: 他们的重炮在山。

0: 山下一样可以打到我们的阵地来。山下阵地有死角，对我军威胁不大。我联想到佐藤的联队现在迂回前进，他不光是从侧翼攻打我们，他应该还有保障南下通道的任务。
1: 他的炮头又调转，直接攻打的是我们的军部啊！得毁掉那些炮。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也许抢到一块儿去了。哎，一号，见到美兰了，小别胜新婚吧。
0: 别跟我提问，我来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1: 醒了吧？这次我来吧，我是参谋长，也不是吃白饭的。
0: 你的沈佩琴也来了，给他带句话，别动不动教训我。
1: 佩琴也是你的部下，凭什么我带呀？你可以直接教训他呀。
0: 男人不能对女人太好了，对他们太好，容易蹬鼻子上脸。
1: 你不把你那大鼻子送给人家，人家怎么登得上脸呢？今晚啊，你放假，一切啊，交给我。

0: 其实没关系，大不了我走了。你别胡说啊！你怎么能走呢？阿妹，萧逸很当初是跟我们阿妈发过誓的，他说他一辈子会好好的对你，不会让你受委屈，不会欺负你。我当初为什么要放过他？我是真心看到他对你好，要不然我早就把他杀了。
1: 阿哥，也许我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你怎么会给我们添麻烦呢？你一点都没有给我们添麻烦，你想想，谁把我们这些兄弟全救了？是你，这个工作谁都做不了，只有你做得好。你看，阿哥当初就跟你说了吧，萧逸很就是一个混蛋，对你不是真心的，你现在信了吧？啊，
2: 焦小刀，又发什么疯啊？
0: 不是，沈指导，你来的正好，你告诉我，萧逸很是不是欺负女人？
2: 是，而且是对我们女性的侮辱。
0: 你听听阿妹，你听见了吧？阿哥说话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在你心目中基本是错的，我都知道。但是沈指导的话肯定没错，萧逸很是不是个混蛋？我现在就去找他。
3: 焦小刀，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0: 那你说啊？
2: 知道萧逸很为什么对你阿妹这么过分吗？
0: 我不知道。
2: 因为他爱你阿妹。
0: 爱？
4: 他怎么可能？爱还这样？我没发现你竟然是个榆木脑袋呀！怎么引爆炸弹？拿锤子挨个砸呀！
5: 我可恶，是炸炮头。
4: 你要是着急和美兰圆房，我不会拦着你。我能理解。跟我聊这细节，你这不是拿兄弟的生命开玩笑吗？
5: 这回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今天晚上我亲自带队去。省省吧，我知道你今天坚持，
6: 团长，坚持三次了。
4: 这个事儿呢，我不跟你再争了啊！
6: 连长，连长，连长，
5: 这个姜小刀是要跟谁拼命？这是。
4: 疯了！我就是疯了！谁让你欺负我阿妹的？啊！我今天是宰了你！啊！你是不是误会了？
6: 没误会，跟你没关系。
4: 请校长，你起来啊！你这两招我早就领教过了，我今天就杀了你！
6: 江小刀，
4: 都是自己人，何必要真刀真枪呢？
6: 各位，这是我们家，这跟你没关系啊！
4: 战争时期没有家务，只有军务。

0: 姓肖的，我江小的发誓啊，以后你再敢欺负我阿妹，我就杀了你！
1: 江小刀，住手！住手！
2: 阿哥，欺负个受伤的人没意思，把刀放下。
1: 阿妹，你别管他。
2: 江小刀，又犯浑了是吧？有完没完？一点都没有改。佩琴。
1: 人家的家事咱们就别管了，
2: 什么家事？他是我阿妹，我是他阿哥，他欺负我阿妹，我能不管吗？
1: 江小刀，亏你还是个男人，要不说你一个大男人一点都不懂女人。萧团长这么说话，身为他爱他老婆。
2: 哎，刘工伟，欺负女人是爱吗？好了，对牛弹琴。
1: 哎，刘工伟，你别以为我什么就听不懂啊！你说的不是一个成语吗？
2: 对啊，是成语，对牛弹琴。
1: 你在骂我吗？
2: 我要给你配发任务，
1: 我不去。
3: 不去？
1: 你改为干军令吗？我就是不去。你再说一遍。
4: 凭什么什么都让我阿哥去？知不知道他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眼了？
1: 换人。
4: 我不能让我阿哥这样白白送死。
2: 美兰，这个任务非江小刀不能完成。
1: 刘工伟，你说。
5: 什么任务？行了，都什么时候了？别说了，回头再说。美兰，你看团长的伤，需不需要手术？离心脏还远着呢，一时半会死不了。我错了。要是不想死，自己去手术室。唐振东，阿妹。
2: 江小刀，指挥部见。这个呢是禹王山，我们的主阵地。这个呢丹朱里，日军在这儿架设了重炮。这是我们的军部。看，东北呢威胁我们的主阵地。
0: 西南又威胁我们的军部，
1: 哎，说什么都没用。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干，怎么样把日本的这个炮弹炸没？
3: 小刀啊，打仗要有全局观，这样才能灵活地完成任务。
1: 不是，我不是说你啊，
3: 说大话谁不会呢？但是我们做事得一点点做才行啊。
0: 小刀，要想摧毁这些炮，有两种办法：第一种，用集束手榴弹。
1: 塞进炮筒里，摧毁炮膛。第二种办法，用集束手榴弹摧毁炮身上的标尺，让他们无法掌握炮击的距离。还有一种，直接炸毁炮弹。你看啊，大炮跟机枪应该是一样的，没有炮弹，它不就是一个摆设吗？引爆炮弹非常繁琐，而且更重要的是，无法保证我们自己人的安全。
2: 行，我明白了。反正要用到集束手榴弹，我现在就去收集手榴弹。
0: 哎，江
2: 小刀，先别着急，你把你们那些排长叫过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干。不是，你又不上战场，你瞎操心这些干嘛呢？我们自己商量不就好了吗？江小刀，
0: 参谋长可是云南讲武堂的高材生。
2: 佩琴，哪里哪里啊？我是想给江小刀支点好的建议，比如说个人隐蔽。
6: 还有三个人配合协同作战，等等而已。参谋长还是特战专家。
2: 佩琴，你过奖了。行，那这样刘主任，我把我兄弟都叫过来，你好好的给他们上一堂课。好。
6: 你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太冒险了。
0: 我要说了的话。
2: 你会让我来吗？当然不会，有我一个人死就够了，还带上你。这样，等转移到安全地带，你带着美兰赶快回云南，万一出现危险怎么办？
0: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2: 对嘛，匹夫。

0: 是我们这样的匹夫有关系，跟你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关系啊？何况你又是美女，岂不是白白送死吗？
1: 美女怎么样，不就是给你们男人生儿育女，然后变成老太婆，再然后被抛弃吗？
0: 佩奇，你说话是难听了点，不过有道理。我是说你这样的送死不值得，要我们这些匹夫干什么用？
1: 我看呀，你就是跟萧雨恒一样，对女人根本就是有偏见。
0: 没有啊，没有，你冤枉死我了。不过有一点呢，我跟萧雨恒是一样的，都会怜香惜玉。
2: 报告参谋长，庄峰前来复命。
1: 公务要紧。
2: 参谋长，防务检查完毕，庄峰向您报告。
0: 进来。
3: 大虎，
4: 二哥，
3: 大虎，跟我说说这一天一夜都跑哪儿去了？来，喝口水，慢点喝啊。真以为见不到你了。啊，见不到你萧大虎就算了，我真怕我那100多号弟兄就这么搭进去了。

0: 知道知道，是一个弟兄，怎么是一个弟兄？
1: 把头给我抬起来。大虎，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大虎，大虎，是一个弟兄，
0: 都怪我，
1: 不怪你，
0: 都怪我，
1: 不怪你。
2: 小蒋，
3: 到。
2: 把他扶好。
3: 是。
0: 二哥，
1: 好好休息。
0: 听话。
3: 连长，躺下吧。来，
4: 我们的特务营已经安排在了村头和村尾，江小刀率领的人已经给他们安置妥当了，一切都可以放心了。
5: 不错。看来江小刀这个人很有出息呀。
1: 嗯，
5: 你可以休息了。
4: 我不累，我还有事向您汇报。
5: 佩琴不是外人，说吧。
4: 沈小姐现在的职务应该属于战地服务团。
5: 是，她是在六十军没有职务，但是他还是国军的少校，
4: 请沈小姐原谅。
6: 没关系，我都已经习惯了，你盯在我后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5: 卓峰，你怎么还敢盯着佩琴？我说过多少次了，找死。
4: 对不起，怀疑一切是我的职责所在，为党国尽忠尽职，作为一名军人都应该这样。我
5: 好了好了好了，赶紧说吧，晚上还有行动。
4: 正因为晚上有行动，所以我才不得不说。
6: 庄峰，你不会是贪生怕死怕上战场，故意找的借口吧？
4: 看来沈小姐对我是有误解的。上战场拼刺刀，参谋长是见过的，我庄峰岂是贪生怕死之徒？
5: 好了，内部不要闹误会，不要起哄，赶紧说。
4: 我发现陈皮一直在跟踪老韩的儿子。
6: 那按照你的推断，老韩是共产党，陈皮跟踪小六，

0: 那陈皮是卢汉派来的人。
1: 裴锦说的对吗？
2: 沈小姐洞察秋毫。
1: 那个陈皮咱们事先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0: 陈皮之前我就调查过，他从小到大都是从昭通山寨里长大的，卢汉培养他能有什么作用？
3: 也许是在新兵团发展起来的。
1: 新兵团除了咱们仨，哪还有政工部的人？
0: 庄峰，你怀疑陈皮还不如去怀疑江美兰呢，也许他是早期卢汉安插在萧雨恒身边的人呢。
1: 卢汉派人监视龙云，这个不可。
4: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1: 庄峰，你怀疑一切都是正常的，可是你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会惊扰我的。
4: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就证明我怀疑的是错的。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1: 那你就可以休息了。
4: 那好吧，我累了，我走了。
0: 我还有其他事要安排，我也先走了。
1: 佩琴，那咱们有机会再说。
0: 再找机会。
5: 春丽锦，猎剑我给你洗了，补好了再还给你。
6: 我自己可以。
5: 你中弹的那件衬衫，我也带着呢。
6: 我自己来。
5: 你放心，如果你牺牲了，我也会跟他一起葬在这里，绝对不会苟且偷生的。

小雨和你，我听好了，你这辈子都是我的男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别想离开我。

0: 想我了吧？
1: 那就是想了。
2: 行了，我还要去给伤兵换药。
0: 再待会儿吗？
2: 这个时候你就不想那些弟兄的死活了？
3: 萧一恒，萧一恒，快出发了，你还赌清闲是吧？
2: 我阿哥每次来的都不是时候。
0: 他找的是我，他找我是他晚上偷袭的事儿。
2: 你们俩都要去？
0: 我得带头冲锋啊，不能让兄弟们都去送死。
2: 死容易，活着才难呢。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是能活下来的人。
3: 阿梅，
2: 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萧雨恒，一口一个萧雨恒的？
3: 不是，他是我妹夫，我是他大舅哥，我这么叫有什么问题吗？
2: 他现在是你的上司，是你的团长。
3: 团长有什么了不起？那以后我当师长了，那我就可以叫他小二子。
2: 你还有没有句正经的了？
3: 行，阿梅你别生气，阿哥就听你的，但我真的是已经习惯了。
0: 来了，有什么事情要汇报啊？
3: 你看阿妹，她每次见到我就摆一副臭架子，你说我能不……
2: 大哥，好了。
3: 得了，肖团长，上次那把刀呢？刀鞘给你弄回来了啊。

0: 又让我给你当顺水人情是吧？把他凑齐了，然后再送给廖市长。
1: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廖市长也不是这个意思，你就留着做纪念吧。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啊，这是我江小刀缴获的，而不是你肖团长有本事。
2: 行了，哥，就这破玩意儿，你送给以恒还不应该啊？哎呀，
1: 我现在都明白了，嫁出去的姑娘胳膊肘往外拐。你帮我问问他，他送过我什么东西？有吗？没有吧？得了，阿妹，这是廖市长送给我的，现在阿哥送给你，你作为防身用。
0: 给他枪干什么？
1: 跟你没关系。以后阿哥不在的时候，谁欺负你，你就直接崩了他啊！
2: 阿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放过欺负我的人的。
0: 保险关了没有？哎，
1: 行了行了，我们都快出发了。
0: 我不去，谁敢出发？
1: 嘿，你还真以为没有你我就不会打仗了？萧一恒，我告诉你啊，这次你绝对不能上战场。我阿妹在这儿，你必须要保护好她，明白吗？
3: 真当自己是团长啊？
0: 听我命令，准备出发。
1: 嘿，我
2: 阿哥。
1: 行，那我去看一下大虎。
0: 给你五分钟啊。
1: 你老限制我时间，我怎么知道五分钟有多长？
0: 那，
2: 哎，这不行，你打仗还要用呢。
1: 不不，阿妹，肖团长这个好，因为这个晚上也能看得到。五分钟就回来啊。
2: 上战场没块表怎么行？
0: 我舍不得带他哟。
4: 进来。
5: 指导员，我把门关上。
4: 不用了，开着门能发现谁在偷听。
5: 啊，聪明。
4: 当然，即使这样，还是有人会爬到屋顶上。
5: 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4: 陈斌，上次我审问小六的时候，你为什么偷听？啊，
5: 让我说实话吗？
4: 坐。
5: 啊。
4: 你，小刀，还有兄弟们。如果真的把我当兄弟，我希望听到真心话。
5: 好，指导员，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能跟你说说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大虎，我现在得差不多走了啊。
6: 哎，这不是我二哥的手表吗？怎么跑你这儿来了？
1: 不是，现在不是变成我的了吗？大虎，你这次啊，必须好好养病。等伤好了，咱们一起打日本人啊！
6: 你啥意思啊？不打算回来了？
1: 不是，我最近学了一个词儿，叫风萧萧，那什么兮，壮士一去不返。
6: 哎呀哎呀哎呀！
1: 咋了？
6: 人家那叫风萧，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人家说的那是刺客。跟咱打日军没关系，两码事。
1: 我们这次也是夜袭啊，你说跟刺客有什么两样？
6: 行行行，你说啥就是啥啊。小子，这次多亏你救了我跟我萧家寨的兄弟们，你得给我个机会报答你，听见没有？
1: 打住！大虎，我江小刀是为了让你报答我吗？还有，我在你眼中就那么小气啊？
6: 行。你咋说都行，反正啊，从今往后咱们俩之间恩仇分明，啊？
1: 不是不是不是，不对啊！你把我给说懵了，一会儿你要报答我，一会儿恩仇分明，你啥意思？哎呀，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6: 哎哎哎哎，啊不是，哎小刀，我不是那意思，什么人呢？听不懂人话呢？
5: 我认为从一开始。

0: 老韩叔、小六子，还有你，你们之间的关系很特殊，可以说你们都不是坏人，全都是大好人，对我们的兄弟特别特别的好，打仗勇敢，办法多，这让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想接近你们。可是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的兄弟说的话却很少，这让我产生了怀疑。
1: 怀疑什么？
0: 我怀疑你们是共产党。

0: 陈皮，你是个聪明人，如果我们不是，你会怎么做？如果我们是，你又会怎么做？
1: 我想，能不能算我一个？我早就听说了，共产党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算我一个，可以吗？
0: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1: 哼，听起来一样，但是感觉却不一样。 有人，我去解决掉。
0: 哎。

0: 你是说是你保护了小六？你说的话谁会信啊？
1: 啊，小六子跟我们去打仗，他爹老韩叔也不知道啊，所以说那个我们怕小六子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也没办法跟老韩叔交代啊。
0: 你的这些话我不感兴趣，既然小六已经回到老韩叔身边了，那你该放心了吧？
1: 啊，我放心了，我放心多了。小六子在给我们送饭的时候跟小刀啊在央求，他非要跟我们一起参加宴席。
0: 那依你看他该去吗？
1: 我认为他应该参加，现在伤员这么多，他有手有脚的，凭什么躲在后面啊？那样会被弟兄们给恶心死。作为一名军人，那就应该在战场上杀敌，那否则会被兄弟们骂死，是吧？
0: 说得好。
1: 那个指导员，我们应该参加行动了，有空再聊。
0: 参加战斗多多小心。
1: 好的，指导员，走了。过来
2: 快点，快点
3: 立正，
4: 枪一开，
3: 去
4: 向前
3: 看，
4: 稍息。报告团长，九连奉命，一切准备完毕，请指示。
5: 这啥意思？还跟我握手？有必要这么客气吗？还是这是军法？
6: 谢谢你救了美兰。
5: 美兰是我阿妹，我当然得救了。
6: 那也得谢谢。兄弟们，我和你们一块儿去。
5: 哎，肖一恒，这可不行啊！你是团长，你应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指挥。你看，兄弟们，团长的伤还没好呢，等以后团长的伤好了，我们再让他打冲锋，好不好？
7: 好。
8: 江连长，这个团由肖一恒上校指挥，你越权了。
5: 又不是你指挥，你插什么话呀？
8: 我现在不是主任，是参谋长。团长不参加行动，自然由我来指挥。
5: 行，参谋长，那我们听团长的。
6: 这儿是我的地盘，
9: 在这里我说了算。
6: 今天晚上，我带你们执行任务。
8: 一恒，你要去，我也跟着去。
6: 你也去？
8: 当然，我不会留在这里。只不过这儿谁留守，失去了这里，恐怕我们连二线阵地都没有。
0: 团长、参谋长，把这交给我吧，这里的地形我熟悉。
6: 嗯，

0: 这儿就托付给你了。万一遇到什么情况，我带大家原路返回，这里到小树林，等待你们回来。
1: 巾帼不让须眉啊！那是。佩奇，不要做冒险的事。放心。没了。完了，台上我说什么？
2: 关键时候又不会说话，他其实怕你担心他。
3: 行了，
4: 好了，保重。
5: 立正，
6: 全体都有，
7: 向右
8: 转，
9: 齐步走。

0: 正面攻击的力度丝毫没有减弱，因此我判断正面是敌人的佯动，请军做明察。
1: 是。
0: 为了保证军部的安全，如果幺八四师能在恰当的时间，哪怕是用迫击炮增援一下，我想萧团就一定会得手。
1: 对，萧一恒这个混小子，他就是喜欢夜袭呀。
0: 啊，步话机带了，可以直接通话。
1: 是。
2: 就是这里。
3: 梅之子小姐，请你节哀，不然将军阁下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的。
4: 梅之子，没有嫁给一男是你的运气，一男为帝国捐躯是光荣的，你不要太难过。
5: 父亲，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女儿。
4: 你的心意我明白。杜彦君，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

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

0: 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杜彦君，把美智子小姐送到我的房间。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里。
1: 嗨。

0: 父亲，你要注意身体，早点休息才好。
1: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你先去休息吧。杜岩，把佐藤叫来。
2: 嗨。

0: 杀掉前面六门炮，别的炮不用管。
1: 江小刀，沈指导已经交代过，见机行事，不可拘泥。
2: 我明白，不过我的意思是，把这些炮全都炸个稀巴烂。
0: 万一炸不掉的话，第一时间马上撤退。
2: 撤退？那算不算逃跑？
0: 当然不算。
2: 不是萧一恒，我现在可真的怕你啊！我是怕你借这个机会又把我给枪毙了。
3: 我还就借这个机会把你给枪毙了。
2: 你敢？我阿梅手上现在有枪，你敢动我，他肯定把你脑袋给崩了。走。
1: 你再这么纵容他，他就要蹬你鼻子上你脸了。
0: 不用想这么多，他就是头顺毛驴。
1: 但愿如此吧。
0: 小刀一旦进入进攻位置，马上通知184师，请求炮火支援。
1: 庄峰，
4: 是。
5: 这样，按原计划。
6: 对了，
5: 哎，你带一个班守在这儿，
4: 然后找一个制高点负责掩护你们。你放心，如果你们撤不回来，我就第一时间跟团长汇报。我们一起走吧。
5: 不用看我，我也知道干什么。
7: 小刀，我也知道。
2: 你们都知道是吧？来，重复一遍。
5: 重复一遍。
2: 说你呢？
5: 啊，我带人，假装偷袭物资处，吸引敌人的火力。你们呢？趁机把大炮炸掉，掩护你们撤退。
7: 胡子，咱们拿着几束手榴弹，不管陈皮那边是否警觉警备，找到机会就在标尺位置悬挂手榴弹。如果时间有富裕，就在撤退之前往炮筒里投放拉弦手榴弹。完了
2: 完了
7: 啊，
5: 什么完了？我告诉你啊，实在不行你就把大炮的轮子给炸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上山
7: 啊。对对对，我刚要补充。
6: 猴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跟着我吗？你就是让我不放心。
2: 我告诉你们仨，今天晚上谁

0: 我就饶不了谁，明白？
1: ，兄弟们，心动。
0: 侦探部队为什么还没有到达预设的位置？
2: 将军阁下，丹竹岭上完全可以作为炮兵阵地，但是上山的路实在是太难走，需要工兵部队的支援，而工兵部队仅靠那些铁锹等装备，很难按时完成任务。
0: 对，
3: 想要开山，一定需要工兵吗？不要忘了，你还有炮兵。
2: 炮兵能干这些重体力活？
0: 你真是个笨蛋！用重炮轰击，炸平丹竹岭。
4: 嘿，目标丹竹岭，一四二八九，方向向左动动脚，炮手准备。
5: 好。

0: 生死得来了，这就留下，请您一步到银，闭谷深，何不相信会有一支中国军队能够偷袭我成功？这里太危险了，将军，求您了。我班景支队如果连这样的偷袭都解决不了，那我班景英男是不是该就地自裁？将军陛下，请让我去会反击吧。
1: 有多少中国军队？根据枪声判断，应该不会超过100人，也就是他们的一个连。
2: 佐藤，你的判断连一个少佐都不如，怎么指挥一个连队？
1: 杜渊，命令一小时之内消灭这支偷袭部队。
3: 嗨。

0: 还不把他们给炸死？
1: 哪能把他们打个稀巴烂？哎，小偷，那个标尺位置在哪儿啊？
0: 等一下啊，找到那个标尺没有？
1: 没有，没有啊，那怎么办？

0: 冲过去，截敌陈皮，小刀扔出时间。
1: 团长，不必了，小刀他们已经化钱了。
0: 陈皮在哪儿？
1: 陈皮也回来了。叶恒，这样吧，咱们兵分两路，我从北边冲进去。
0: 好，报告。到。
2: 快点。
0: 请军军部炮火支援。
3: 是。
0: 兄弟们，跟我冲！
4: 别呀，团长，堵路了。
5: 云南，我是昭通，请求炮火支援，请求炮火支援。
6: 团长，小刀他们怎么还不动手啊？
2: 别着急，咱们这儿多一分钟，他那儿就多一分把握。
0: 好了，团长，下命令，听口令，预备。一、二、
7: 拉线，跑！

0: 炮呢？
1: 就是他，我们的重炮还没有发射。
0: 混蛋！特工。

0: 干得不错，就是有一门炮没炸。
1: 不可能。
2: 这边干嘛去？
1: 我去把那门炮给炸了。
2: 危险。
3: 小姐姐没事吧？
4: 没事。
3: 刘公公还在阻击他们。小德，你不用再过去了，你完成的已经非常好了。
1: 不行，我必须要把那门炮给炸了。
3: 我也不会枪毙你，不用再去了。
1: 你真以为我怕你枪毙我？行了，这跟军法没有关系。我江小德做事做好了，我心里才踏实。团长，给我两分钟，
2: 你掩护我。哎，小德。

来找你。

0: 快点！
1: 把所有的子弹、
2: 全出手榴弹都捡起来！
1: 来，等等，
3: 我们。

0: 突援军，你快醒醒啊！突援军还活着，义务兵，义务兵，快来人呐！快，快把他扶上去！
1: 将军阁下。
2: 左藤，继续在这里修筑你的防御工事，已经毫无意义。
1: 将军阁下的意思是，
2: 你立刻派人查出这支部队的位置，彻底消灭他们。
1: 这只是一支普通的独立团，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
2: 不，这是60军的独立团，所有的计划都坏在了他们的手里。
1: 我要把这支部队的番号彻底的抹掉。
3: 萧逸恒的独立团已经彻底摧毁了敌人的重炮，丹珠岭的炮火已经无法威胁我主阵地。对，啊，军座，余王山好不容易巩固下来的阵地，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我明白了，坚决服从您的命令。
4: 叶恒，
5: 怎么样？生命体征已经正常了，我阿哥没大碍，但是恭维头部的伤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4: 严重吗？
5: 弹片对他头部造成的伤害不小，条件有限，我不能保证清理过的伤口没有碎渣残留。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是。 可能会压迫神经，导致他以后经常头疼。没有别的办法了。宫维，吃两口饭吧。
6: 白姨，我头又开始疼。
5: 你不吃饭不行的，吃两口东西吧。
6: 佩姬，对不起你。哎呀，本来应该是我照顾你，反而现在让你照顾我。宫维，
5: 我相信你，你可以的。你的自制力是惊人的。美兰跟我说，她在给你手术的时候，根本没用麻药，你一声都没有吭，特别爷们儿。
6: 我忍着，佩姬，我忍着。
5: 我觉得这样挺好，只要我伤不好，你就一直能陪着我，一直到老。你真是个诗人，出口成章。
6: 我愿意为你做一个诗人，只要为了你，我就可以脱口而出我的心声。
5: 听话，把饭吃了，我去给你成全。
7: 大，没事了吧？没事。他不会有事的，他要有事他就不叫向导了。
8: 哎，别拼了。发现什么情况没？
7: 情况是这样的，敌人的小股部队正在向公路的方向逼近。我怀疑啊，他们不是冲着咱们，他们想抢渡运河南下。
9: 不可能啊！那日本人明明在我这边出现，怎么可能又到你那边去了呢？
8: 皮哥，我觉得日本人肯定是冲咱们来的。
10: 哎呀，哎，你怎么想的？你讲讲。
8: 我怎么哪注意？这是你们俩去发现的。 这个事情，如果不行就问萧逸恒吧。
7: 你没事吧？
11: 那被炮弹给。

0: 这能没事吗？行了行了，陈皮队，你现在就赶紧去问萧一恒，就让他拿一个主意，这件事情到底是撤还是打。好，走吧。
1: 团长，下命令吧。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坚守在这里，才能保证军部和政府安全。
2: 报告，
3: 师座来电，命令我们马上撤退。
2: 撤退，
3: 先撤完去。
4: 日军攻占台儿庄南下徐州的企图，由于六十军在与黄山地区的奋勇抵抗，未能达成既定战役目的，两军僵持鏖战长达二十七天。于是，日军调整部署，从金浦路南北两段同时发动进攻，向徐州迂回，企图包围在徐州地区顽强奋战的数十万中国军队。第六十军接到地区长官部命令，于5月18日向西。

0: 虽然阁员君没有生命危险，但失血过多，请提醒他一定要注意休息。
1: 万分感激您。
2: 啊。

0: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我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1: 颜之子小姐，请原谅我，我是一个低谷的军人，
0: 将军阁下。
2: 班锦叔叔，幸好土原君还活着，可恶的是，佐藤居然向我们自己人开炮，而且他明明知道土原君正在与敌人血战，即将取得胜利。原土原守将的不是佐藤的炮弹，是那两颗守将子弹，不过幸好距离很远，没有伤及要害。
1: 尾天皇境中是帝国军人的侄子。
2: 可是被自己人这样残害，是谁也无法忍受的。雷之子，你太感情用事了，你没有权利这样指责一位帝国的军官。
0: 将军阁下，请不要埋怨佐藤大佐，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战斗的胜利。若换作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2: 你看，土原不愧是我的学生，他就比你宽容。
1: 班锦叔叔，我只是为土原鸣不平罢了。既然他都不在意，我当然也不会继续责怪佐藤大佐。
2: 雷之子，战争的残酷，你已经看到了。我希望这会改变你对军人的看法。一旦你已经为国捐躯了，你要好好保证自己，开始你的新生活。
1: 我想让你尽快的回国，这样对你的父亲也是一个交代。
2: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留下来照顾土原君。我明白了，不过为了你父亲着想，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0: 你尽快离开。董源，你真的站不起来了吗？
1: 当然，班锦叔叔，他中弹的部位是在腹部。
0: 他的两腿并没有受伤，他不能总躺在这里，还有很多军务需要他来处理。
2: 谢谢将军阁下。 将军阁下，很生气。
1: 我不怕。
2: 你真的不怕吗？
1: 我真的不怕，为了你。
2: 可是，我不能躺在床上参加战斗。

0: 现在的局势很危险，日军想把徐州地区的国军全部消灭，其中也包括我们。战区司令命令我们今夜撤退，记住啊，我们不是逃跑，是战略转进。今晚七点行动，都回去准备吧。
1: 是。
2: 何局长，你是不会令我失望的。
3: 将军阁下，我们对面的敌人就是滇军第六十军独立团，如果我没有在战场上，怎么对得起一南军？
2: 之后报告说，对面的村庄里就是独立团，你到过那里，也熟悉那里的地形，我希望你能够劝谏他们，这样你会减少一点你对一南的愧疚。你和美智子的事情，我会亲自替你向他的父亲求婚。
3: 老师对我真的比父亲大人还令人感动。
2: 战士父亲不一定是同命鸳鸯，我希望你不要步一南的后尘。
3: 感谢将军阁下的关爱，
2: 出发吧。
4: 快。
3: 将军阁下，我能否按照自己的想法指挥这次战斗？
2: 当然，战争是需要头脑的。
4: 快。

0: 这样的，今天晚上全团撤退，你们九连负责阻击，全军撤退，咱们师担任掩护，咱们团负责全师的撤退，而你们九连留在这里，负责全团的撤退。也就是说，你们连负责掩护整个60军。
1: 日军有2个连队的兵力，后续部队还会更多。也许你就撤不下来了。你现在有什么要说的，赶紧说出来。我反正不知道还有谁能够担任这样光荣的任务。
2: 江小德，能不能行？赶紧说。我要3个基数的弹药。
1: 部已经发放了补充弹药，全给你。还有，我有8连留下来，全军都从这边转移，掩护需要时间。我的人手完全不够。
3: 我留工没留下来，留下来陪你江小刚和九连的兄弟吧。
1: 你能不能不要老这么冲动？
3: 光荣赴死，是军人的天职。
0: 行了，你这会儿不要给我添乱了。
3: 我是参谋长。

0: 你们留下的只能给我添麻烦。团长，我要80到底给不给？给。不过大国负了重伤，给你是个累赘的药啊。我知道，所以你们负责派重伤员。可以，那他们跟随军部行动。
1: 都到一线阻击，让重伤员打阻击。你说什么呢？
2: 死战，置死地而后生。让他们去守村子，多发点手榴弹。
3: 刘工伟，你混蛋是不是土匪啊？我已经答应我要留下来，你怎么能想出这种断子绝孙的想法呢？如果把他们留下来，不是送死吗？
2: 对，他们留下来就是为国家的最后一仗相当有意义。
1: 这个事情传播出去，将影响到全国，会鼓舞士气，影响国际，得到同盟国的支持。你放屁！
2: 留下的兄弟们都会死的。
1: 为什么不拿最小的牺牲，换更大的价值呢？
2: 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1: 你是不是书读的把脑袋读坏了？
2: 还田忌赛马呢？

团长，这次的任务我实在不敢保证能不能完成，但是我江小的可以对你承诺，哪怕我们九连的人全部死在那里，我们都会拼最后一口气掩护全军转移。

0: 以后，你派江小刀留下来，是不是想公报私仇啊？
1: 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我说什么了？让众伤员负责阻击任务？
0: 什么奇怪的？我问你。
1: 你让江小刀留下来，是不是想公报私仇，借刀杀人？
0: 我能怎么办？哪个留下来不是一死？我也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回家。可这种情况下，能行吗？
1: 可你偏偏留下来的是江小刀，会有人说你闲话的。我知道。
0: 我也只能听着这些闲话了。你数数看，谁还能像江小刀那样有这么强烈的战斗决心，还能在战场上随机应变？
1: 有他在，至少可以多带几个弟兄突围出来。
0: 这样，梁超肯定会死。
1: 至少可以坚持的时间长一点。
0: 为了能都让60军的弟兄们活下来，
1: 希望你不是报复江小刀。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情千万别让美兰知道。
0: 公爷，你刚才玩的动动眼一出，是想玩激将法术。
1: 我哪敢跟你动怒啊！哪敢激将？
0: 跟江小刀，咱俩不用这样有心机。
1: 没有心机，我是头疼。

0: 你什么意思啊？给我带到这儿来了？你看看，
1: 让我看什么呀？这一大片的庄稼，不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你看啊，咱们俩守在这儿肯定是白搭，咱们得想办法请救兵。
0: 不是，你这庄稼地里能变出救兵来啊？对呀，你觉得不会吗？怎么的？你会施法术，会撒豆成兵啊？
1: 陈皮啊，咱们俩是兄弟，你知道我最崇拜的人是谁吗？
2: 诸葛亮啊。
0: 对，诸葛丞相可以草船借箭，咱们也可以利用这片庄稼。
2: 哎呀！
0: 扎草人啊，对不对？今天晚上6点，全军转移，你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给所有的假人戴上斗笠，放在树林和草丛，假阵地上，让他替我们挡一挡。
2: 不能带斗笠啊，得带钢盔啊。这个钢盔只有咱们60军才有啊。那你
0: 那不是刚好吗？你就放几顶钢盔在明显的地方，故意暴露给他们。哎。
2: 我说你这行啊，俩小时没见，我真是刮目相看了啊！
0: 哎，不是，啥意思？什么？
2: 这是一句成语，这个成语啊是说，那我不能教给你啊，你这师傅教会了徒弟，师傅没饭吃了，我去布置了啊！好样的啊！
0: 去你的！你还真以为我不知道？不就是说我机灵的意思吗？
2: 这个还真不是机灵的意思，哎。

0: 成功。
1: 裙子外面也没有。
2: 少佐阁下，我们隐蔽接近之后没有发现任何幽动哨。
3: 这怎么可能？
1: 你们的行动一定已经被他们察觉了。这几个小时之内足够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行动，就是自投罗网，落入险境。这支部队我太清楚他们了。
2: 嘿，
4: 陆延军，难道你被他们打怕了吗？为什么我的部队等了这么久，你就是不出发呢？
1: 泽藤大佐，六十军独立的算得上是我的老对手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们的行动。正如将军阁下所说，他们就是猴子军，因此我们一定不能轻易出击，一定要彻底摸清他们的战略部署，才可以一击致命。
4: 十六师团已经在外线对台儿庄形成了大包围，难道我们还要游山玩水，拖大家的后腿不成？
1: 中国军队一直认为我们大日本皇军只擅长日战，而不擅长夜间作战。这一次我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5: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忘了。

0: 一艘军舰，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1966年，真的不应该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黄州一下就变成了敌我矛盾。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一场历时10年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黄胄就受到冲击，是美术界最早受到公开点名的批判对象之一。
0: 国庆之前呢，就说要把它拿走，他就烧毁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让我去烧的。我看见扔进去那个一卷画或者等等，唰就变为灰烬，就烧了两大筐。
1: 黄胄被烧掉的作品多达上万件，他还背上了三家村反革命黑驴贩子的罪名，历经抄家、批斗之后，被下放到天水步兵学校劳动改造。天水步兵学校位于甘肃省南部，文革期间，军队的许多文艺人才被下放到这里。黄胄到这里以后，不是学习步兵操典，也不是画画，而是像这样放毛驴。在西北农村，毛驴是农家的好帮手，直到今天，放毛驴的场面依然很常见。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大画家的黄胄，当时41岁，正值事业的

0: 高峰突然被下放到这里放毛驴，他的心理落差有多么巨大。
1: 这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个黄仲雄好像还是很大的重点一样的，那说的什么他画的每一个女人都是新疆女人，都是射向党的一根箭。
2: 他是最早在美术界甩出来的黑画家，那军报真办能报道，那压力太大了。
0: 在下放的日子里，黄胄与毛驴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结下很深的感情。他后来在自己的画跋中这样称赞毛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1969年，黄胄被调回北京继续改造，住在总政的劳动生产基地莲花池，每天的工作是磨豆腐。
3: 他那时候不都是劳动改造吗？开始是让他烧火，他就觉得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说明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他呀。完了，后来又让他可以做豆腐，他更感觉这事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光荣的事儿。我父亲还觉得这事儿是一个，这是一个那个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嘛，就说明人家广大群众信任你啊。当时他和那个军博的那个馆长吧，那是真正的老红军，给他烧火，他做豆腐，做了豆腐，后来还让他去卖豆腐。
0: 黄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驴喂草料，然后做好豆腐用驴车拉着去卖，卖完豆腐再去拉草料，有时候累了就在顺路的小酒馆喝几口酒解乏。
4: 有一次黄胄在车上睡着了，毛驴车走到那个酒店自动停下了，我的主人要喝酒了，你说啥？这个小毛驴知我呀，知我这小毛驴呀，是不是？他和毛驴之间是不是一种友情在这一边了？
0: 赶驴车磨豆腐的生活持续了3年，这一期间，黄胄偷偷地为毛驴画了数百幅素描。早年间，他的老师赵望云就画过毛驴，黄胄暗暗地期望这些素描总有一天用得上。

0: 1972年，黄胄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当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国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大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黄胄因此被接到外交部，为布置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在建的北京饭店东楼作画。这是黄胄6年多来首次有机会接触笔墨。
1: 早晨很早起来画画，画画一直到中午，一直画到晚上，一直在画到夜里12点一点。
0: 艺术来源于生活，此时的黄胄已与毛驴共同生活了6年，长时间看驴、放驴，与驴为伍，与驴为友，和驴对话，驴已是黄胄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黄胄顺理成章地创作了一幅以驴为主题的作品《送粮图》。
2: 那你驴的造型多难呢？那黄胄的驴和齐白石的虾和李商隐的牛，那是并驾齐驱的。
3: 我就觉得欣赏他的性格，就是给驴画驴啊，他进人生不平步啊，不像人什么树不平。
0: 在黄胄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驴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毛驴一直是低贱卑微甚至是愚钝的象征，然而在黄胄眼里，毛驴却负载着他所崇敬的美德。在这幅

0: 作品的题款中，黄胄写下这样16个字：温良恭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他们画完了进北京饭店布置，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去西沙去跟着舰队去采访。其实人家不愿意叫他带他去的，因为他北方汉子，他也自己也要去。
0: 1973年，中国的南海局势又不平静，当时的南越政府不断挑衅，登上我部分岛屿。黄胄提前结束了给外交部驻各国使馆和北京饭店画画的工作，要求总政宣传部批准他去广东军区南海舰队基层采访。经过批准，他于1974年1月17日来到永兴岛。1月19号，黄胄到达永兴岛后2天，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战斗打响后，身为画家的黄胄与我南海舰队官兵一起乘137号鱼雷舰编队登上永乐岛。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20号上午10点多，永乐群岛的所有失地被收复。

对大多数画家来说，写生是宁静的艺术之旅。黄胄的这次南海写生却是血与火的洗礼。他与军人一起战斗，与渔民一起生活，画了大量速写和作品。海岛女民兵也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题材。在南海被提升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的今天看来，这些画犹如一部诗篇，述说着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他们在祖国南端保卫着那一片海洋和大地。

0: 与火热的西沙不同，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西沙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一个星期，1974年2月，老画家们的一批作品被打成黑画，送到人民大会堂展出。当时黄胄还没有回到北京，但他有六幅作品却名列其中。
1: 我还去看那个展览，黄胄的是一个骆驼，就是任重道远上面提的。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个是黑画，他们说这个就是任重道远呢，把这个社会主义引向沙漠。
2: 这个我都看了黑画展览，当时就把它打成黑画家。
0: 黑画展览开始以后，造反派随即发出指令，要黄胄从西沙返回北京，因为当时通讯落后，黄胄没有得到消息。直到5月的一个傍晚，黄胄才回到北京。他带回来的是一身的疲惫和大量的画作。
3: 回来以后看见他那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激动，而且他到了这个船上就真正的去打仗了，这是真正去参加一个战斗哈，就觉得我父亲小的时候觉得特别大。
0: 在女儿眼里，父亲是伟大的，然而伟大的父亲却留不住自己的画作。黄胄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上交了这半年在南海画的全部画稿，直到转移到清宫部，这些画稿才被退还。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此时的黄胄已经转移到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工。

斯，他是1975年从军事博物馆转业来到这里的，担任工艺美术总公司顾问和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经过文革的磨难，

0: 尽管如此，黄昼和全国人民一样，内心充满了再次被解放的喜悦，总想多做一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忍着病痛，用大半年的时间为历史博物馆创作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这一年，他还为清工部大礼堂创作了《日夜想念毛主席》。这两张大画完成后，他的四肢已经几乎不能动了。
1: 可不是76年去的医院，七八年还在医院，所以他整个就是除了这两个手指头有感觉之后，这些全是麻痹的，整个这身体都是麻痹的。
0: 黄昼的病情持续恶化，连吸烟也不能把烟卷举到嘴边。就在这个期间，外交部委托黄昼绘制国礼，病中的黄昼仍然接下了这个任务。
2: 1978年7月23日，我们用轮椅把黄昼推上了楼，我们在扶手上垫了6-7个枕头，让他坐上去和他平常站的样子差不多。他对我们笑了笑说，给我铺一张8尺大纸吧，我要为他们画一群骏马。但是那只该死的毛笔，他的3个手指头捏不住了，在纸上莫名其妙的就倒下来了。他过了一会儿，他说重新换一张纸吧，我用叶帅的诗，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我为他们画一张雄鹰吧。这次他换了拿笔的方法，他满手把笔抓住，在纸上哆哆哆，最后戳出来了一个向后边瞻望的雄鹰。

这就是松鹰图。松鹰图完成后被作为国礼送给了前南斯拉夫元首。不久以后，黄胄的身体略为好转，他又画了百驴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国家元首。

0: 新疆，黄种梦牵魂绕的创作天堂。1979年8月，病情稳定后，他急不可待地再次奔赴新疆写生作画。这段影像记录了黄胄的这次新疆之行，在黄胄七次赴新疆的经历中，这次最为深入，也最为艰辛。黄胄到了道路艰险的喀什、克孜勒苏地区，并实现了多年来登游帕米尔高原的夙愿。
1: 我和我父亲一直在那儿待了差不多5个多月吧，快半年，足足在那儿从夏天一直待到冬天。他一直属于嗨状态，都属于特别激动的状态，因为新疆是一个太好的地方了。
0: 新疆是黄胄数百件重要作品的创意源泉，在这片土地上，他把中国人物绘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高度。

0: 1980年，黄胄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一批顶级画家临时集中在颐和园藻建堂，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画创作研究机构让他们发挥才能，因此，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动议应运而生。
1: 当时正在藻建堂，颐和园藻建堂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见到黄镇，黄镇是文化部长。黄镇说，这个中国画研究院要找一个啊能够干实事的才能把它搞起来。他说他就抢到黄胄。
2: 黄胄应该说就是好交朋友，但是包括从这个上最上层到底下，像我们这种这个草根啊都围着他。
0: 虽然朋友众多，组织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画家来组织修建研究院，难度可想而知。
1: 他是建立中国画研究院呢，应该说他是开创者，他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大量的心血。
3: 那时候办事啊，钱很少，个人的面子，他最后要打发这些人的人情，每个人画一张，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有一天他画了15张，
4: 你看他累样了，什么都得操劳，连那个门框的钉子啊，哪个招牌啊，都得问他。都说你个大画家，你干这？我一听讲你个大画家。
0: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画研究院正式建成。
5: 我们这个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国画研究院，那就是黄胄的作品。没有黄胄就没有这个中国画研究院。
0: 现在中国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国家画院，从它建立后的30多年间一直引领着中国画的走向，使中国画享誉于世界。继中国画研究院之后，黄胄又开始创建我国第一座民办公住的大型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6: 北京市的那个市长张百发什么都认为他应该做一个黄胄美术馆，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说这东西是我个人的一个东西，他觉得我应该跟这个传统和我们的祖先有关系的叫炎黄艺术馆。
0: 炎黄艺术馆1987年立项，1991年开馆。历时4年，在那个年代建一座民间的艺术馆，其艰辛可想而知。
1: 那个时候非常困难，要筹一点钱，就是香港一些朋友捐了一点，李嘉诚捐了一点，哪个捐了一点，
2: 那么大一个摊子，都是自己用画呀、打关系啊，自己坐着车走多少里路，买点便宜的砖瓦，真是你一看，那是我每次到那去以后。就看他抽烟，满屋子烟。我说画画吧，别干这个了。郑文辉说，他身上难受，他做的这个事还能忘点疼。
0: 事实上，当时黄胄已经病得很重，严重的脊椎综合症和糖尿病时刻折磨着他。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工程。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7: 炎黄艺术馆自1987年十月立项以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帮助。
0: 1991年9月28日，炎黄艺术馆正式落成。这一天正是孔子诞辰2542周年。这就是炎黄艺术馆。如今这里不仅陈列着黄胄自己的作品和他珍藏的历代书画，而且许多海内外的名家之作也在这里展出。在艺术馆的入口处耸立着黄胄的塑像，旁边是毛主席对黄胄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除了新疆以外，80年代的黄胄走遍了祖国各地，到处搞创作、办画展、开学习班。此外，还远赴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家，举办画展和学术交流。

1997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导致了肾衰竭，黄胄从北京友谊医院转院到广州珠江医院。然而此时的黄胄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97年4月23日下午15时56分，黄胄在广州珠江医院逝世，享年72岁。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值得怀念的一个伟大的画家。
1: 他的作品别不可及，
0: 是新中国人物画的一面旗帜。
2: 他在美术的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他的人生非常的丰满。
3: 没有点觉悟，没有点热情，没有点奉献精神是做不到的。
4: 说的话来形容黄照的话，我觉得更像我的父亲，更像我的爸爸。

我跟你说啊，作为我自己是黄总的妻子，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他确实完成了他自己当年他自己的誓言，要做一个炎黄子孙的好的炎黄子孙。他的确也做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对我们炎黄子孙，对于我们也这个民族所有所贡献的人。这就是我觉得我很荣幸，我能够有这样很好的一个丈夫。虽然他在存的时间并不长，只活了72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干嘛？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指示。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今天公布。
1: 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召开，王宁作出批示，王宇波主持并讲话。
0: 全省东西部协作暨二季度三农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刘洪建出席并讲话。
1: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将于明晚开幕。
0: 云南各地群众欢庆火把节。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今天公布。下面摘播意见内容。
1: 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用以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意见指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必须结合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悟和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意见提出，各级党委党组要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等开展专题研讨，各基层党组织要采取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结合职责学，办好州市县市区党委换届后新进领导班的成员专题培训班和县市区党政政职研讨班。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课程体系，用好红色资源现场学，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善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二、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渐行见效。意见指出，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意见提出，组织重大主题宣传，发挥央地媒体四级联动机制作用，推出系列报道和新媒体产品，开展先进典型宣传，广泛宣传全国全省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常态化开展云林楷模最美系列宣传选述活动，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理论研究成果，抓好基层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边寨，统筹做好对外宣介，讲好中国故事、云南实践。三、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意见明确，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意见提出，大力促进农民增收，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行动，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制定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产业强省建设行动计划，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支持各类企业发展壮大，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坚持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引导有效投资向基础设施补短板、产业转型升级、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集中，拓宽项目投融资渠道，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充分挖掘消费潜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化旅居云南建设，积极发展康养经济、首发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加大好房子供应力度，加快昆明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0: 建设，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快推进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加强本外币协同，加快瑞丽产业协作园区建设，抓住渝昆高铁开通机遇，合理布局消费电子、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配套产业，抓好开发区改革发展，深入实施发展壮大园区经济行动计划，深化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共建合作，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发展壮大林下经济，实施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动态完善林下资源图谱，建立林下生态产品省级公用品牌，推动第一批36个重点县和重点国有林场建设高标准林下经济基地，实施就业提升行动，聚焦高原特色农业、文旅康养、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充分挖掘就业岗位，持续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打造一批滇字号特色劳务品牌，制定支持旅居创业、艺人公司创业具体措施，办好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深入实施基础提升、职教兴滇、高教突破和云岭校长等工程，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深化美丽云南建设，加强农村两污治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开展生态环境法典等普法宣传教育，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坚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云南实践，深化防汛1262预警教应、重大灾害123快速响应、森林草原防灭火一体化等机制。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意见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意见提出，推进政绩官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工作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以鲜明导向提振干部精气神，大力选拔勇于担当任事、扑下身子干事、干出实实在在业绩的干部，深入实施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计划，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持续整治10种典型问题，积极倡述10种鲜明导向，大力推动10个提升，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推动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创新发展，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促强边固防、促民族团结、促宗教和顺五抓五促，纵深推进组织强边、富民兴边、开放活边、和谐稳边、守土固边五边行动，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深入实施清廉云南建设10大行动，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完善风府同查同治机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1: 今天，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科学、务实、周密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1262机制各环节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灾害防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要再接再厉，统筹抓好防汛抗洪、防震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 强化监测预警和巡

0: 抽查，加强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准备，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会议听取省防办、省安委办等部门汇报，视频调度普洱、临沧和陆春、澜沧、景洪等地工作情况。王宇波强调，当前汛期、暑期、假期三期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刚性落实1262机制，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加强景区、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护，深入排查整治城市内涝点、施工工地、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确保水库安全渡汛，守住江河安澜底线。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余地，没有下不为例，要以严实举措、严谨作风，全面彻底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打非治围，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有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要毫不放松，做好应急准备，扎实抓好防震减灾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加强值班值守和能力培训，抓实抓细各项风险防范应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赵俊民、郭大进、袁芳、江山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和部分县市区设分会场。
1: 今天，全省东西部协作暨二季度三农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
0: 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主持。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会议部署，用好定点帮扶机制，与上海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领域深化协作，加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发挥园滇干部人才作用，推动沪滇协作更具效能、更可持续。会议要求要锚定三农工作年度目标任务，坚决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确保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块，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稳住猪牛羊生产基本盘，积极培育家禽养殖、林下经济等增长点，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增长。要以产业链思维抓农业，找准农业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发展瓶颈，通过建链、补链、强链、沿链，打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文旅、品牌等环节，构建完整、稳定且富有韧性的产业生态。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实问题整改，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有关部门单位在会上做了汇报和交流发言。8月6号，老挝水电首次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至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标志着中老电力互济能力持续增强，跨区域清洁能源优化配置水平进一步提升。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至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消纳范围，推动形成光伏加水电多能互补的跨境清洁能源输送格局。今年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光伏和水电合计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下一步，云南将持续拓展跨境电力交易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与西电东送大通道的协同效能，促进两国能源优势互补，提升蓝莓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8月7号，省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主持并通报中共云南省委

0: 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围绕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等重点任务凝聚智慧、贡献力量。要进一步提升履职能力水平，把坚定不移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在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中展现新担当。徐斌、高峰、张宽寿、苏丽、杨晓红等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和其他各领域代表及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8月5号至6号，省总工会慰问组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开展夏送清凉及暖边固房慰问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率慰问组奔赴边境联防所、底边警务室、项目建设现场、国门工会驿站等地开展慰问，并为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慰问包。今天，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昆召开，副省长、省十七运会组委会主任杨洋出席并讲话。会后，到昆明市体育学校现场观摩射击、游泳等项目运动员训练备赛，调研省运会比赛场馆建设情况，看望慰问运动员、教练员。
1: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启幕。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2: 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51个大项，为历届最多。运动会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
3: 截至8月6日，青少年组提前比赛的7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168枚金牌。大学组20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680枚金牌。职工组5个大项已经完赛，共产生了23枚金牌。
2: 除大学组、职工组、青少年组赛事外，目前铁人3项、摔跤、飞碟等多项决赛已接续开赛，剩余全部决赛赛事集中在8月8号至16号集中举行。目前开幕式演出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4: 开幕式整体分为暖场、预热、正式仪式、文体展演三大板块。文体展演分为春兴、春风、春色、春潮4个章节，尾声结合当下云南省的特色民俗节庆火把节，开展以火把节狂欢为主题的展示互动，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2: 连日来，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先期举行的田径、游泳、射击、气步手枪等项目比赛拉开帷幕。田径项目大学组8月6号在昆明体育中心开赛，全省各州市1560多名运动员参赛，共将产生110枚金牌。青少年组将于9号开赛，570多名选手将决出90多枚金牌。本届赛事田径参赛选手超过2000人，是我省历届省运会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田径比赛。
5: 真正的体现了体教融合，就是能让青少年也能看到大学生组，也能看到了职工组的水平，对他们将来的发展呢，确实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
2: 省运会射击步手枪项目大学组比赛8月5号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射击馆鸣枪开赛。青少年组将于8月9号开赛，步手枪项目参赛运动员共499名，将决出83枚金牌，全面检验全省高校射击运动训练水平。游泳项目大学组比赛8月6号开赛，青少年组将于8月9号开赛，参赛运动员共计449名，赛事全程将决出127枚金牌。山地自行车项目青少年组8月6号结束，参赛运动员共计77人，赛事决出41枚金牌。
6: 确实觉得每一位选手的实力都非常的厉害，希望之后能继续坚持这份爱好，为云南的射击事业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7: 昨天，云南各地的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迎来传统节日火把节。 大家点起火把，跳起激情洋溢的舞蹈，让当地群众和游客沉浸在浓

0: 的节日氛围中。
1: 在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和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大家一起沉浸式感受彝族火文化的热烈和厚重底蕴。
2: 我本身是一个傣族，然后我来参加彝族人民的火把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这里的氛围很好。
1: 在丽江宁浪，数万各族群众手擎火把点亮夜空，共赴这场传承千年的文化之约和团结盛宴。
3: 象征着吉祥、幸福与希望的火把已经燃起，身着各民族节日盛装的群众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火把，将幸福的火种传递下去。待会儿呢，他们将集结成一个火龙队伍，在宁浪的各个角落巡游，同时呢，也将这个幸福的火种传递到家家户户。
4: 希望我们一家的生活就是像火一样越来越红火，一家人呢越来越幸福。
1: 在昭通镇雄，清凉夏夜和火热民俗相融，让游客解锁独一份的火中纳凉体验。
5: 从乌方山取火到一路到大谷里，这个路上所有人都是停车然后拍照，热烈的掌声体现了我们一个民族大团结。
1: 曲靖惠泽打造花海加火把巡游特色线路，数百只火把串联成蜿蜒火龙，穿行金色花海。彝族传统祈福仪式让节庆氛围更加浓厚。
6: 热闹热闹，我们没看这么热闹的场面，我没见过，今天第一次了，以后还来，很好。
1: 在玉溪沅江、大理弥渡、普洱景东、临沧临湘等地，八方游客和各族群众通过参与圣火传递、趣味赛事、篝火狂欢等系列活动，共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7: 大家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地抱在一起，自己能参与到这个火把节的这个活动当中，就是感觉到一种很幸福。
0: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立秋至四时转，暑气消，初凉生。
8: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感受云岭大地开启秋意生机的温润与惬意。

0: 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宴席是中国人连接感情的场合，人们通过宴席来传达事物的开始或者结束，传递幸福和喜悦，或者感恩天地的栽培。行走在云南，往往会被那种席天牧地的盛大场面吸引并感动。为了一场盛宴，高原子民可以倾其所有而无所顾忌。这里的土地算不上最富庶，却植根着深情。人们不一定最富有，但一定满含着豁达和热情。在云南，一张桌子一场宴席就可以阅尽人心的厚实和慷慨。滇西南的无量山深处，一户彝族人家正在举办婚礼。新娘邓露露来自湖南衡阳农村，她和新郎杨贵兴是在广东打工时认识的。因为家境还算宽裕，小杨决心要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迎娶不远千里来到云南大山深处的湖南新娘。
1: 是结亲家，是全家更幸福。
2: 先进口。
0: 按照当地的传统，像这样的婚礼，村里人家必须来帮忙三天。帮忙不但是无偿的，还要带上自家的碗筷、炊具和桌椅板凳。
3: 我们该做饭的帮做饭，该做菜的自己做菜。
0: 乡间大厨们最传统的做法，给来客们准备充满乡野气息的喜庆宴席。姹紫嫣红的各式食材都源自生态，再不需要花哨的配料，原汁原味的做法最本真。松板肉又叫坨坨肉，彰显着彝族人豪爽朴拙的性格，香味浓醇而富有感染力，是宜家喜宴上的主打菜。当地有选择及时进门的习俗，因为新娘的家比较遥远，一大早新郎小杨和新娘邓露露就离开家，和伙伴

0: 们到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嬉耍照相，等待迎娶新娘进家门的吉时。在新郎新娘进门之前，一伙人的出现让这个小山村沸腾了一下。带队的叫鲁朝金，是当地大有名气的跳菜王子。当地人可能不熟悉当下的流行明星，但是一定熟悉这支时刻给他们带来享受的跳菜队。
1: 新娘哟，
2: 运动好打起时，预备。
0: 司仪的话音一落，跳菜汉子们就合着音乐的节拍开始上菜。粗犷豪爽、古朴生动的跳菜是哀牢山无量山一带彝族村寨的传统。逢喜事要以跳菜助兴，碰到丧事也要借跳菜排解悲伤。
3: 现在跳菜跳好太多了，像我们这个有这个妇女、新鲜啊，娃娃们九岁啊，老人六十大寿、七十大寿、八十大寿，这些都有跳菜。前两年还有娃娃考上大学，也请了一个跳菜。
0: 难度随着上菜程序的变化而加大。这个时候，客人们几乎都聚焦到跳菜者身上，连婚礼的主角都被暂时遗忘了。这是最精彩的口供送菜绝技。老鲁说，没有十几年的功夫，一般人不敢挑战这个活儿。
4: 进行挑菜当中是有讲究，我们要多子多子上菜，我叫全家福。
0: 这套空手叠塔跳不仅需要力量和技巧，也需要配合，是跳赛中最惊险最隆重的一幕。客人们的心仿佛提到了嗓子眼上，生怕一丝不慎这个罗汉塔就会坍塌下来。有时候帮忙上菜的村里人也会来一下东施效颦，在专业跳菜者们歇息的空当，跳着不太专业的舞步上菜，结果是给大家带来了另一种快乐。云南乡村办的大多是流水席，这一波客人在吃，下一波客人则站在一边观看跳菜。放下碗筷的客人把座位让给下一波客人，接着站到一边观看跳菜。载歌载舞间，来客们酣畅淋漓，宴席的气氛永远保持在高潮阶段。

0: 客人们尽兴而归，老鲁和同伙们也要奔赴下一个跳菜的场合。新郎新娘以及父母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很明显，今天他们精彩的表现和辛勤的劳动赢得了主人家的尊敬。
1: 哎呀，跳的时间高兴，高兴的时候我们也跳也跳，我们心里高兴，我们当然喜气嘛。

今天在城里做导游的傣族小姑娘小玉正赶回乡下的老家。小玉说，这次她回家是准备吃苦的。小玉所谓的吃苦，其实是准备回老家每餐一顿正宗的傣家苦菜。姨妈早早就备好了食材，等待小玉回来。

0: 微苦的野茄子也是傣家人常吃的菜肴。生活在湿热地带的傣族相信良药苦口的道理，吃苦味的菜肴对于他们而言更像是在吃自然赐予的保健秘方。用炭火炙烤后的海床和一般的烤菜蔬并无两样，其实它是傣家菜里最苦味的一种。小玉和姨妈在摘的这种翠绿小果子有一个直接的名字，苦果。哪怕经过油锅煎炸，这也是一种苦得让人难以忘记的菜。平常在城里忙碌，城里的饮食也被来自五湖四海的口味带得眼花缭乱。小玉难得吃上一餐正宗的傣家菜。
1: 芭蕉花是我一直从小就最爱吃的，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姨妈还有妈妈都会我做这一道菜，凉拌啊，然后素炒或者是炖汤都很好吃，也可以包烧，然后一直从小都非常想念这个味道。
0: 肥厚的芭蕉花用来做菜，要克服的是芭蕉花本身微微苦涩的味道。加入葱、蒜、辣椒和鸡蛋一起搅拌，用芭蕉叶包裹。埋进炭灰里，烤上20分钟，美味的芭蕉花就能出炉。在以苦味为主的宴席开始前，姨妈通常会做甜糯粘牙的泼水粑粑来调味。泼水粑粑是和今天的苦味最相撞的食品，小玉非常喜欢吃，每次回城还要带上一些。热力经过芭蕉叶的传导到达糯米面粉，经过十几分钟的作用，糯米面就变成了松软而富有弹性的泼水粑粑。吃一口苦，再吃上一口甜，小玉说下次再回老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家乡的味道她会一直惦记。

腊月虽然是农闲月，但也是云南高原人家最忙碌的时节。除了要做工来年食用的腊味腌制品外，因为阳光晴好，很多人家的起房盖屋、联姻嫁娶，大半也选择在这个时令进行。在白族聚居的大理鹤庆新华村，仍旧完整保存着传统的白族民居。刚过腊八，村大妈家将要建新房子，当地人都把建房子形象地称为树房子。由于地势靠山，巷道狭窄，吊车无法到达村大妈家的宅居地上，这意味着村大妈家的新房子必须完全依靠人力来完成。按习俗，不用主人家上门邀请，村里人都会来帮忙。树房子在当地人看来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村大妈家最隆重的答谢方式是摆出传统的八大碗来宴请前来帮忙的人。帮忙的男女分工很明确，男人竖房子，女人们担任起烹饪美食的任务。自古以来，鹤庆的木匠活计在滇西一带非常有名气。

新房子的立柱和横梁木匠们早就做好，并按竖立的顺序摆放好，以榫卯的方式结合，构成结实又灵活的框架。中国人在7000年前就开始使用榫卯技术，用这种结构连接传统木结构房屋，不但可以承受较大的荷载，而且在地震时也能通过适度的变形吸收减轻一定的地震能量，减小地震灾害。八大碗这个称谓是云南人对宴席的统称和别称，随着物质的发达和菜肴的丰富，今天云南宴席上的菜肴早已突破了八碗的数量。但是因为八这个数字代表着吉利顺畅发达，而长久以来的称呼人们似乎也懒得去改变它，所以八大碗就成了对隆重宴席约定俗成的称呼。贺庆八大碗是当地人的传统宴席，凡是遇到婚丧嫁娶、起房盖屋、贺生祝寿，主人家都要摆八大碗宴席。贺庆八大碗一般由5个荤菜、3个素菜，外加一个拼盘和一道汤组成，有丰衣足食的寓意。天麻麻亮，帮忙竖房子的人就都到齐了，每个人都清楚不能耽误了主人家看好的起房吉时。女人们早就为参加竖房子的男人备好了早点和早茶。瘦肉裹上鸡蛋面粉，放在油锅里炸，肉香色鲜，酥而不散，贺庆人称为酥肉。这道菜取瘦肉中瘦的谐音，有瘦比南山之意。大个儿的红枣和木瓜熬制的蜜饯，红亮酸甜，有红红火火的含义。无论是哪道菜，主人家都想讨个好彩头。在此之前，竖的很多房子或多或少都有现代机械的参与，但今天的房子必须完全依靠人力完成，齐心协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每当立起一道架子，经验丰富的中年人便爬上去，将横梁和立柱扣紧，并用大锤加以稳固。在这期间，至亲的人家会送来用圆糖捆成的花束表示道贺。圆糖是贺庆人创制的一种球形米花糖，而贺庆的圆糖大都来自于花束村。这些大大小小的圆糖都是杨松慧大姐刚制作的，染上喜庆的颜色，写上大吉大利的祝福，胖乎乎的圆糖就将把喜气和美好的祝愿带给人们。此刻村大妈家的宅基地已经被浓郁的饭菜味道包围着，厨师们正在烹饪八大碗里的主菜酸辣鱼。昨晚煎好的整条鲤鱼整齐地放进汤料沸腾的大锅里，汤料一般是当地人喜欢的酸辣味，撒上时鲜的佐料，用文火一直炖着，让酸辣味充分进入鱼肉中。每当村里有人家摆宴席，卖糖画的手艺人也会赶来凑个热闹。此时此刻，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

日近正午，房子的主体框架已经搭建好，帮忙的人松了一口气，主人家的心情也轻松起来。全村的人都被邀请来参加今天的宴席，一件美好的事情，一场热闹的宴席，在传统的无形号召下，有了和谐互助和共享的最好表达。

0: 云南人常说做食物有两种人最累，一种是赶早赶晚卖早点卖夜宵的，另外一种就是做豆腐的。做豆腐的人除了必须时刻耐心细致谨慎，还有最操心的是要保持豆腐的新鲜劲儿。红河小城石坪，中国最后一位科举状元袁家谷的家乡，在这里比袁状元更出名的是豆腐。石坪豆腐以大块头著称，巨大厚实的块头体现了云南人不变的豪爽敦厚性格。在外界，这种大块头的豆腐也成了石坪豆腐的形象代言。在这里不变的还有豆腐的制作工艺，600多年来这里依然保持着手工做豆腐的原样。经过一连串复杂的制作工艺，最终出炉的豆腐才能算得上正宗地道。石坪豆腐肉质细嫩，豆味淡香，富有筋骨，是厨师们眼中的上好食材。今天雷少荣夫妇和做豆腐的师傅们一样，同样起得大早。在这个拥有30万人口的县里，好厨子不在少数，但会做一整桌豆腐宴的人屈指可数。雷少荣做的豆腐宴在圈子里有口皆碑。石坪县还有一种让人掉口水的特产，就是大杨梅。就因为外地的朋友要到石坪品尝杨梅，雷少荣决定加做一桌地道的豆腐宴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老朋友。除了大厨的头衔之外，雷少荣还是县医院的营养师，对食材的熟悉和挑剔是他每次都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豆腐宴的关键。为了今晚的聚会，雷少荣的哥哥妻子通力配合。家里的厨房面积不大，为了方便操作，雷少荣特地向开餐厅的朋友借用厨房，准备一展身手。豆腐宴，豆腐肯定是主要食材，以往的鸡、鱼肉等反而变成了辅料。八宝全鸡是今天豆腐宴的主角之一，因为要整鸡剔骨，所以最考验厨师的功力。
1: 整鸡切给你，人家说是坏在不烂，烂在就不坏了，给他。
0: 为了让接下来的摆盘造型美观生动，鸡腿、鸡翅膀、鸡头的骨头要留下，其余部位的骨头则必须剔除干净，而且鸡不能开膛破肚，厨师得全凭经验进行操作。石坪豆腐的独特风味还得益于天然的地下井水，这种井水又酸又涩，却是点豆腐的神水。这种神奇的酸水只出自石坪县城，即使是旁边距离不远的村镇都无法挖出来。更令人称奇的是，这种天然的地下酸水一旦被运出石坪县城，同样发挥不了点豆腐的神奇功效。石坪人骄傲地把这种独有的地下酸水称为带不走的专利。
1: 所以石坪豆腐包括食品豆腐业气闷，并不是是说师傅走得太比太比的好，还是那之一食品的特性的地理以及物产资源，用食品豆腐走上豆腐宴席就比较可靠，而且呢清爽。
0: 哥哥雷庆荣和弟弟合作了很多次，熟悉每道菜的做法。桶漂豆腐焯一下，改变劲道不足的缺点，更易于烹调。加入香菇、火腿、芝麻和豆腐一起翻炒，激发豆腐的鲜香。把炒好的馅料。

0: 填充进踢进骨头的鸡肚子里。接下来选用的是中国烹饪方法中最常用的蒸。蒸汽的热度能使鸡肉的醇香和豆腐的鲜甜完美结合。
1: 大夫饮食从三糖环保健康上来讲很好的一个饮食。
0: 有朋自远方来，雷少荣自然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做豆腐烟，他要对色香味都有完美的把控。在豆腐加工厂里，工人们用传统手法制作的豆腐皮为雷少荣的工艺提供了食材保障。孔雀开屏是雷少荣自创的菜品，以豆腐皮为主要食材，凉拌腐皮丝打底，再用黄瓜、香肠、豆腐和胡萝卜拼摆出一只栩栩如生开屏迎客的孔雀。但凡相聚的宴席，中国人都喜欢热气腾腾的菜肴，热菜也成了今天雷少荣的豆腐宴主打的菜品。一碰就散，一碰就坏，在我们眼里，豆腐瘫软松垮，最缺乏的似乎就是筋道和可塑性。但是在雷少荣的巧思妙手下，一道道豆腐菜肴却仿佛被注入了灵性，站立起来，舞动起来。远道的朋友们陆续到达，尽情享受着老雷为他们准备的丰盛宴席。从一碗一箸间，他们感受到了老雷的用心和盛情。
2: 来啊，我叫你请客好，喝点。

当石屏豆腐被雷少荣赋予各种各样的形态和味觉，在潘锦锦的厨房里，豆腐也是绝对的主角。这是一条用豆腐做成的鱼，煎炸，起锅，再浇上酱油、花生酱、芝麻酱制成的汤汁，一道仿真菜素食就做成了。所谓仿真，就是用全素的食材做出形似荤菜的菜肴。这满满的一桌菜肴，看似荤素搭配，实则全是素菜。很难相信，这些叫水煮肉片、黄金猪排肉的菜肴，其实都是豆腐做的。潘锦锦做的仿真红烧肉算是一绝。这样看还真不大像猪肉，但是一会儿玉米油和酱油将发挥魔力，把它们变成逼真的肉。仿真肉的皮、肥肉部分用魔芋制成，瘦肉部分用的是豆腐。经过烹制，一份活灵活现的红烧肉摆到面前，就连吃起来味道也和真的肉差不了多少。荣林与潘锦锦同在一家素食餐厅工作，与仿真菜相比，荣林更擅长做全素菜肴，大半生菜是荣林的拿手菜。昆明这个生活着700万人口的城市，日渐加快的工作节奏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健康成了很受关注的话题。多吃素食，从营养学上说，可以改善机体循环，促进身体健康。荣林做的大拌菜和潘锦锦拿手的仿真黑椒牛排，成了食客们经常点用的素菜。

黑椒牛排的汤汁由花生酱、芝麻酱、黄油、黑花椒调制。仿真菜的目的是满足食宿者的感官享受和部分味觉享受。除了比真的牛肉少点嚼劲，黑椒牛排的模样完全可以以假乱真。除了豆腐，魔芋也是素食的主要食材。用魔芋制成的海参浇上汤汁，和真的海参几乎无法分辨。当城里人在尽量逃避高脂肪、高蛋白带来的困扰时，大山里的人们正用亘古不变的方式，把丰盛的肉食当成节庆的主角，摆成长长的宴席。进入农历十月，在昂马突节到来前的几天，哀牢山深处的哈尼族寨子哈波就开始沉浸在一片香氛中。这是哈尼族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哈尼人家会倾其所有，用食物的盛宴来庆祝今年的丰收，迎接来年的安泰吉祥。因为明天在外地工作的儿媳妇儿要回家过年，摆长街宴，十名农大妈一早就在厨房里准备大块头的面筋酥肉，黄灿灿，香味袭人，喜气饱满。鱼和肉用盐巴辣椒腌一腌，放到火膛上，经过几天的烟熏火烤，就能变成另一种充满了烟火气的熏烤美味，送给远行在外的儿女们，带走一份家乡的惦念。哈尼人善于利用自然赋予的每一寸土地，梯田中间挖一块洼地，播种时撒下鱼苗，秋收后放干梯田里的水，就可以抓鱼。按哈尼族的风俗，男人一般不下水抓鱼，所以这个担子就落到了女人的手上。有鱼塘的人家一般会请寨子里的妇女帮忙抓鱼。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大鱼给水田的主人，而指头大小的小鱼，妇女们则可以放进身上挎着的小竹筒里带回家。这些小鱼可以成就哈尼人的另一道美味。长街宴的头一天，哈尼村寨还要举行盛大的祭龙，也就是祭寨神仪式。祭祀后，一头被视为是龙珠的猪仔被宰杀，肉要分配到每一家每一户。在明天的长街宴上，能吃到龙珠肉的人家意味着享受到了寨神的赐福，今后将吉祥好运。就在男人们祭龙的同时，女人们也在为过年的美食忙碌着。无论怎么忙，意味着幸福团圆的糍粑是一定要准备的。糍粑用新鲜翠绿的芭蕉叶包起来，就不至于粘连。如果想给清香的糯米糍粑提一点脆香的味道，还要包上苏子、胡麻等香料。这些色彩缤纷的鸡蛋是长老们为宾客特别准备的礼物，有吉祥如意的意思，得到彩蛋的人来年就能讨个好彩头。天刚刚亮，一条由桌子组成的长龙开始蜿蜒在哈波小镇的主街道上。摆长街宴的人